他有一条件，什么条件？要想跟他会会面，那么必须得比武较量一番。薛刚这么一听，这真是一人一脾气啊，怎么还能有这事儿呢？认识认识就认识认识嘛，啊，还得较量。哎，不但较量，而且还有些说辞，那就说有些条件。什么条件？那么一比五，你必然得败在他的手下。啊，您这不斗气儿吗？这不是，怎么这还没比呢，怎么就知道我得败呀？就是肯定得败呀，败了还不能啊就这么白败啊，那得怎么着？这个比过武之后不是把你打败了吗？还得跟他结为兄弟，哎，磕头拜兄弟。哎，这是一个男子，要是个女子呢，那就得这个结为夫妇。薛刚越听越糊涂，怎么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这是怎么还有这条件呢？哈哈，季叔叔，您是不是跟小侄我开玩笑啊？三绝主，我怎么能跟你闹着玩呢？是真的呀。哎，您要能答应这条件，不妨就比试比试。我是从爱护出发，不想呢让你跟他较量，因为你也打不过他。这样一较量，你输在人家的手下，人家提出条件你必须得应从，如果不应从的话，这事儿还就不好办了。薛刚一想，嗨，怎么要有这事儿啊，最好程月虎在身边。哎，那小铃铛哗楞这么一响，当时他就能有主意，他就能替我通融通融。在这方面呢，薛刚不灵，那我就这么一个条件。哎，您只要一比试，那么就得听人家的安排，人说怎么办这事就得怎么办，你可得想好了。我说呢，还是不比为上，就不要较量啊。不对呀，叔叔你有所不知啊，小侄我也不隐瞒你了，是怎么回事，我没别的意思，我想啊谢谢这位义士，幸亏他拔刀相助，在广听大众之前，哎，帮了我的大忙，不然那天我就吃亏了，不单除不了这个恶霸，我还得呀不死带伤。您想，这是换了您，你不是也得谢谢？要见不着那就算了，把他记在心中。那么既然见着，哎，见着这也没什么啊，这算得了什么呀？这个事情对他来讲，就是说您说的这个公子，哎，很平常，你也就不用记挂在心了。薛刚越听越糊涂，怎么心说这位山主，我这中军官大叔和这纹身公子什么关系啊？到底是别不跟我说明，这话不说在这儿了吗？我非要跟他见你不可，你比试比试。三绝主，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啊，那么比试完了之后，人家提出条件您可得答应啊。答应许干强有什么了不起的啊，结为兄弟，我管他叫大哥，他比我岁数小我也这么叫，谁要是比我能耐大呢，那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那好，干嘛？薛刚一看怎么着，那儿没比，这儿先比试，是怎么着？不，空口无凭。三绝主，我得跟你记账啊！嗨，哎呀，薛刚觉得呀，这位老中军官真有意思。你看看，怨不得当年犯那么大错误，我父亲舍不得杀他呢。这人真挺好，特随和。啊，还打赌记账，好，那记账就记账。嗯，这好多人都在跟前，反正也没有别人，都是山上的，来吧，啪，记了账了，安排个时间，明天吃过早饭之后稍事休息，就在演武堂前较量一番。呵，薛刚卯足了劲了，老子八早他就睡了，天没亮他起来了，干嘛？熟悉熟悉，把自己的功夫啊
刀枪剑戟拳脚什么的，马上部下的都在脑子里过一过。他心想，这个人可太不简单了，别回头把我打趴下之后，人提条件什么条件都是都得答应。是是，好好，这可就太惨了。反正啊，这回得卯足了劲，只能赢了他。我看你还什么条件啊？到时候你来请来了，哎，季武来的。三绝主怎么总这么生活呀？好好，那个您准备的怎么样了？行了，走吧，随我来。替我投钱领路，可在这演武堂前，薛刚这么一看，心说怪不得，从我被捉上山那时候起，我就觉得这个氛围不一样，和一般的那个山寨大不一般。你瞧见了没有？怎么很规矩，演武堂，两边兵架子都摆好了，这些个山上的楼兵往左右那一站，垂手示意，哎，都规规矩矩。台阶上山主在那儿站着，贤侄来了。哎，薛刚听了挺亲切，怎么叫贤侄，叫什么都好。不知那位公子现在哪里？哎，马上就到，你先稍坐片刻，擦擦脸，喝了杯茶。在这时就听有人喊，公子驾到。哟呵，薛刚顺着身体举目这么一看，不慌不忙的那位公子走过来，薛刚这才仔细打量，上次在长安没看明白，现在得看呐。这三绝主有点发傻，怎么了？这人怎么这么漂亮啊？看这个，这模样长相，这皮肤，这个举止动态，你像个女孩子啊。哎呦，说完后悔了，怎么这怎么打呀？这个我真被人家打倒了，我算什么英雄啊？这如果是啊，四人往这一站，想长三头，肩成鹿背，那顶他先坐差的地，还一下哇呀一声怪叫，我把他撞个跟头，也说我这同城虎名副其实，对不对？就这么文静的一个公子，这打个什么劲儿啊？万一我要让他把我打了呢？那可太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个他低低的声音跟山主商量，叔叔，不比也罢。哎，季龙把脸沉下来，怎么是三绝主？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好，您半个月饭都没吃好，非要跟人较量，人先来了，这怎么又不比了呢？你怎么比呢？就不要比力气了？怎么马不见弓刀石都在这放着？那大弓嘎嘎嘎一下拉开了的话，那个眼背没有千斤力，你怎么能拉得动那弓啊？那大刀不是一般的，就是两军阵前用的那刀，哎，最小的那分量260斤，最大的480斤，跟盾子一样就给人举起来，而且还得给人耍两下子，那叫硬弓啊，这不得了，咱就甭比这个了，比什么？比剑法。哎呀，薛刚有点为难了，怎么回事？心说我这短剑上我不灵，哎，要是比枪法，薛家枪，甭吹呀，现在啊，这个当时唐朝来讲，全国第一，要比枪法，马上部下我都不喊，但是比剑，比就比吧，比比剑。薛刚唰一下把英雄掌甩了，宝剑拿着手里，往这位跟前这么一站，三绝主更不得劲了。怎么，这位啊，上下打量打量，薛刚这一打量麻烦了。怎么，这位公子的眼睛太好看，太漂亮，那真叫道薄分明。哎呀，如两潭秋水，这个看人这么一眼呐、啊，那秋波荡漾。薛刚有点受不了，怎么心说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比试吧，亮开了架势，就打到一起了。
人家这位公子把这个小事儿往这脖领子这么一牵，哎，把宝剑手中这么一横，这一动起手来，薛刚更后悔了，谁也甭怨，这事儿就怨我。怎么，这位剑法太快了，自己呀有点招架不住，功夫不大，鬓角的汗就下来。因为什么？薛刚已经看出来，人家这个剑呢，几次都到了他的致命处了，但有一样看得出来是手下留的情了，啪啪，一剑紧刺一剑，走了有这么三十几个回合，哒啦，只听嚓啦啦这么一声响，薛刚手中剑是脱手而出，宝剑给打落了。这公子八百剑往地上那一插，冲薛刚一抱拳，多有得罪，领教，只是说了那么几个字，那个声音也不怎么那么好听，这音色这美，说话跟唱歌一样，那是怎么带着点燕语莺声的味儿？薛刚想，这怎么了？这是怎么？是不是我这耳朵音有点差了，听差了还是怎么？人家这时候已经走了，崂山主是拍掌大笑啊，都跟着鼓起掌来了。薛刚还有点挂不住了，怎么我让人打败了，这是在羞臊我？一点呢意思都没有，吩咐人是立刻摆酒啊，这才大厅把酒宴摆下。这山主乐的呀，有点手足无措了，亲自给薛刚满酒，行了，事已至此了，我也比了，这公子您也见了，这事情就算成了。哎，不知道这个三绝主身上有什么信物，哎，给件东西吧。薛刚一听，这东西给谁呀？那就给那公子。什么什么信物？薛刚，你别看他外表啊像黑铁塔似的，但是有内秀，在家里这个教导有方，昼习文夜习武，他看了很多的书，我兵书战策天文地理什么书都看，他明白这信物这不是随便给的呀，怎么除非定亲那才给信物呢？咱听这词儿有点别扭。哎，你就甭管了，就身上什么东西都行啊，给要住了。怎么要住？什么也没有。这实不相瞒，这一路上啊，吃饭没饭钱，住店没店钱，你也都知道啊。记住了，这我到这儿之后你给我换的计，这有什么呀？那不行啊，怎么这空口无凭，这办不到啊。哎，好了，怎么想起来？我腰里唰啦一下拿出来什么呀？一条宝带，一条带子。这带子不是普普通通的带子，且不说这带子的质量，单说上边镶嵌的那些饰物，那就不得了。都是什么呀？珍珠玛瑙翡翠碧玺呀、啊，哎，那几块珍宝宝石啊。对吧，这个袋子，这袋子甭管走到哪儿，吃也好喝也好，我也没让人看见，我也没舍得给，就吃俩烩饼就把这袋子给人家了，没听说。这我一直啊贴着身就这么围着，他一动这个我就跟他玩命了，那只有这么一条子，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哎呦，哎呀，怎么贴身之物，这太合适不过了。收起来收起来，赶快拿回去拿回去，拿到后面去。哎，纪文呐、啊亲自把这袋子送走。薛刚这酒我也没喝好，怎么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叔叔，我得跟您打听打听，怎么您得跟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山主笑了，实不相瞒呐、啊，三绝主，跟你比试的那个公子啊，他不是一个男儿汉。薛刚差点蹦起来，啊，难道是女子？哎，正是。那她是什么人呢？我猜呀，是小老儿的女儿纪鸾英。
这个孩子母亲

0: 死得早，哎，生下他来，孩子还不到一岁，母亲就过世了。我一直又做父亲又做母亲，把他拉扯长大成人，有点娇生惯养，俩哥哥一个老父亲都让着他，从小习文习武，这个性格呀，有点男孩子性格。实不相瞒，上次到长安城，助你一臂之力，那就是他。而且我总在孩子们的面前叨念薛家的恩情，他要去看看，没想到就碰上这么一档子事儿。听说他还在长安府这个知府啊府台家里头，哎，帮过是一点小忙，也不知道是什么礼单呢，还是书信，还是什么的，都是他帮忙。哎呀，月刚全想起来，那我得好好谢谢，还谢什么的，甭谢了。实不相瞒，怎么我跟你说的那些个一半是在玩笑，我女儿这么大了，尚未婚配，我就想把她许配于三绝种。哎呀，薛刚急了，高兴的不是，怎么这不行啊？这怎么能行呢？绝不能在这迎亲的，我们家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就在这时啊，又在外面慌张张跑进来几个人，扑通一下，全都跪着。老山主一看这几个人，赶忙把薛刚劝回他的院落。你们跟我说，薛家怎么样？啊，长安城怎么样？这些人一听，山主啊，一言难尽。薛家满门300余口，皆被斩于四朝，而且在两辽王府修了一座铁锹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1: 醒来已是新时代，
3: 安徽牛，
1: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1: 创新高地会英豪，
3: 我骄傲。
1: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1: 产业升级展新貌，
3: 好有料。
1: 农业强省质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1: 粮食安全有保障，
3: 真可靠。
1: 生态强省山水秀，
2: 绿色发展永不休，
1: 人与自然和谐处，
3: 特宜居。
1: 人才强省会英才，
2: 创新创造活力满，
1: 培养引进两手抓，
3: 有诚意。
1: 教育强省育栋梁，
2: 学在安徽美名扬，
1: 人民满意是宗旨，
3: 看未来。
1: 文化强省底蕴厚，
2: 徽剧黄梅美名扬，
1: 江淮文明贯古今，
3: 代代传。
1: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1: 美好未来共展望，
3: 走着瞧。
1: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1: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
3: 哎，
5: 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济龙山上传凶信呐、啊，消息传来了，敢请薛家满门都遇害。当时啊，老山主差点背过气去，坐在那会儿一下子傻了。他还有点将信将疑呢，真的这样吗？不行，我还得继续派人。又派人去打听，却说了如是者几个反复，一点都不错。不仅是这些，现在全国各地到处张贴榜文，画影图形捉拿薛刚。外面这空气太紧张，这一下把老山主给难住了。怎么办呢？告诉不告诉薛刚？要一告诉，这人呢能急疯了，急傻了，居家被害，300多口全完了，真的修习做铁就分了啊。就在两辽王府啊，把王府的那个帅府大厅给平了，就在那儿挖坑化铁水筑铁坟，而且就在那坟前给立了一桶碑，以示纪念，不是宣布罪证。哎，这做的什么事长了这个孽子薛刚在花灯会上踢死太子，惊崩圣驾。哎，现在谁当政？武则天。那能放过薛刚吗？你说你不告诉他，那这事情一直这么隐瞒着，这怎么得了？父子三人为了这一件事是寝食不安，大研究了好几天，最后啊做了决定了，暂时还是不告诉为好，待机行事吧。多着薛刚一问，多着是说派去的人，探消息的人还没回来呀。哎，就是千方百计哄着薛刚，哎，让他呀能在这安下心来住下来就算不错了。薛刚呢狠着命的练功，他真想啊向那位公子好好的请教请教这个剑法，哎，学一学，自己也长点本事。老山主告诉他，哎，这会儿您什么都可以，就一切都自由随便，但有一样，只有两个地方不能去。一个是呢后寨，后寨就是这个那公子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吧是纪小姐的绣楼。一个是后山，这后山不能去。怎么？后山呢住着一位艺人，这艺人会干什么呀？是会耍呀，会唱啊，会什么？不是那个艺，奇异的艺，很特殊的这么一个人。最好呢不要让他发现了你，你也不要去惊动人家。薛刚通情达理，哎，既然人家有这话你就别去呗，怎么还能有深沉呢？不管怎么说是三绝主啊。嗯，就等这个消息，怎么这长安消息就来不了呢？他真想自己去一趟，但是不好贸然提出我自己去，你自己去这不是简直送命一样吗？ 根本也行不通啊。这玩意什么都怕日子长，日子一长了之后他就闷倦得慌，就这么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娱乐和消遣，哎，自己这没事就这么傻练，这不行啊。有一天吃完饭之后呢，哎，信了油缸溜溜达达的顺着山区小路，也不怎么三转两转，转到山后边来了。哎呦，一看一看不好，怎么赶快走，因为叔叔有话，最好啊这个后山不要去。你看这没事我怎么了，这是身材鬼事，这岂有此理。转身要走，就刚这么一转身的这功夫，他听见一声虎啸老虎啸，瘆人呐！啊，那还了得，那虎啸跟狗咬那天壤之别，这玩意儿他特别那么瘆得慌啊。徐刚一愣，怎么这玩意儿满山跑老虎，这受不了啊。嘿，倒不是我危险不危险，可不要伤了别人，他是好意。他听了听没动静了，不对呀，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他顺着这声音就往前走了几步，只见前面一条石甬路，一片松林，在松林深处有一个小篱笆院，这虎啸声就从这小篱笆院里头传出来的。徐刚不由自主的他就过来了，走到院门前，他扒着这帐子这么一探头，呀，徐刚傻了，怎么他站在那不由自主的腿有点发抖，什么原因呢？只见呢这小院落里边打扫的干干净净，可是呢就在这个院子的正当中，那趴着一只老虎，这吓人了。这为什么？你看这虎这个东西它有一种威，哎，你看把它关在笼子里啊，哎，去观赏啊，到动物园里看看，哎，真有点意思啊。哎，有些个不太这个在意小节的人还往里头扔点这个逗逗那老虎，实际上都不对，不应该那么做。哎，你瞧瞧行，那玩意儿在山上和那笼子里见就不一样了。怎么？那当然了，这很正常。你看有个大街上满是跑老虎的嘛，溜溜达达蹭蹭一下，小胡同里出了一只老虎，那还了得？这是是不是瘆得慌？哎呦，徐刚心想怪，怎么这虎也没锁，这也没什么，就在院子那趴着。老虎这弱是怎么着？这什么地儿？这个算了吧，别在这站着，我溜达吧。我刚这么一转身，姐身后边过了一个人，手里头拄着一条拐杖，青竹拐杖。这老头是须发皆白，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但是呢鹤发童颜，一看那个脸色像十几岁的小娃娃似的，红扑扑的一张脸色，耳目啊非常有神。这老头就站在薛刚的身后。哎，娃娃，娃娃呀，啊，人家那么大岁数可不管他叫娃娃吗？你是从哪里来啊？怎么走到我这儿来了？不怕我的看家虎伤了你？哎呦，薛刚心里直打鼓，怎么回事？感情那老虎是给老头看家呢？好嘛，这位大概是山上爷爷，好像是没让老虎给看家呀。啊，老张，实不相瞒，我是误走此地，多有得罪。说着他要走，慢来慢来。啊，薛刚一愣，怎么人家不让走了？心说你这什么地方啊，来了就不许走了。娃娃，我看你面有杀机，脸上带有杀气，你不是此地人吧？呵， 许更暗吃一惊啊，心说这老头会相面，算过命吧。哈哈，老人家，我确实不是此地的人士。你家住哪里？家住长安。哦，老人家点了点头啊，你是薛家的后代。这个薛刚急了，怎么他怎么认识我？不要如此，既然到我这儿来了，那么不妨小坐片刻，再走也不迟。过来过来过来。说着老人伸手拉了薛刚这么一把，要不拉这一把还好点，就这一把呀可了不得了。怎么薛刚就觉得自己这身体呀变成四两棉花了，轻飘飘的一喝就跟过来了。哟，他暗打个冷战，心说这老汉怎么这么大的力气啊。坐下来坐下来，就在这小院旁不远处有几块条石，看来老人是经常在这坐着品茶下棋休息。哎，他等老人家坐下，薛刚这才敢落座。哎，很懂礼貌，老头挺高兴。哎呀，三绝主薛刚啊，坏了。薛刚一想，我这点底下人全知道感情啊。老人家您尊姓大名？
4: 不必多问。

么大年纪了，让他说吧。这老头说话很有意思，还算是等到了你了。本来呢，这东西我应该给你送到长安城，哎，我年纪大，我不愿意啊。这个极污染的红尘，这是哪儿乱糟糟的地方？这人多就啊，很杂乱，我就那些地方我都不愿意去，所以一直就住在这里。今天呢，总算等到你了，不妨你就经常到我这儿来坐一坐啊。我呀，教给你点本领，这可太难得了。薛刚，诺诺应承啊，多谢老人家指教。他挺身站起来，跪倒在地，磕了一个头。老头好，一点都没客气，哎，就在这受着，磕头，磕头就磕头。好，每天你就这个时间到这儿来，尽量不要被他人所知，就是别人最好不知道，就别说。薛刚答应了，从此他算跟这位老翁啊结识了。每天他还真来到这儿，老人家就用手中这竹杖指点他这么几招。好，薛刚是敬了高人了。一晃啊，两个多月过去了，侥幸的是什么呢？山主没发现。薛刚挺高兴，哎，季叔叔根本就没过问。其实啊，这点薛刚可有点自作聪明了。怎么？你想啊，您吃完了饭，甭管刮风下雨，总往后山溜达，人能不知道吗？不过没说而已啊，就没告诉他。忽然这天练完了功之后，老人拿过点东西来，一个大个的包裹往这儿这么一放，薛刚不知道是什么呀。老恩师，这是什么呀？这是送给你的东西，你不妨看一看。薛刚把包裹打开这么一瞧，呀，当时他就全神贯注了。怎么了？是一套盔甲，这可是好东西啊。此盔甲乃物尽打造，与众不同。说着老人家一伸手，刷拉一下，由他当中抽出一件东西来，放到薛刚的面前。薛刚一看呢，是一件铠，跟个坎肩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铠啊有点残，哎，就在这个右下侧这会儿有一寸多长那么一口子，还缝不上，没法缝。哦，绝活战缝不了啊。怎么回事呢？是针是线都弄不动，哎，你扎不进去，你怎么缝啊？崔刚一看，当时啊爱不释手啊，他记起来了，扑通一下跪倒在老师的跟前。怎么知道这剑铠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啊，这是一件唐皮宝铠。这口子的来历才知道，想当年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王僚曾经穿过这剑铠。为了刺杀王僚啊，伍子胥到处访能人啊，访来访去，访着了一位，此位名叫专诸。访专诸的时候还出了一段笑话。什么笑话？当时伍子胥从那儿过一看，有一个彪形大汉十分威武，正在那会儿打人呢，三四个小伙子也打不过他。哎，那几个家伙可能是歹徒，好像是，也许这位是见义勇为正那儿打呢。就在这时啊，出来一个年轻的媳妇从那个小巷口里喊了这么一声：专诸，好大胆，还不给我赶快回家。吓得这位好汉呢，是诺诺连声，赶快穿衣服规规矩矩跟着那媳妇儿就进了胡同。当时伍子胥大笑，旁边有人问他：您乐什么？这条汉子我一看真了不起，是条汉子。

0: 把那几个乌来给打的这样，我很佩服他。不过有一样，我不知道那女人是他什么人，说那他媳妇儿，他妻子，哈哈，我乐就乐这个。什么原因？为什么乐？我不乐他别的，这么了不起的一条好汉，怕老婆。旁边这些人一听啊，你去吧你，怎么你根本不是当地人，你也不知道我们这怎么回事。那位好汉名叫专诸，喊他那人确实是他妻子，你没看他妻子手中拿着一条拐杖吗？那是他母亲用的那条拐杖啊，他是替母亲替他的伯母来换专诸。当时伍子胥傻了，这才请他出事。他的王僚这铠就是王僚穿的，我怎么能得到他呢？老人家一笑，不仅得到他，薛刚你来看，唰眼前一亮，薛刚晓得四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2: 好嘞，
3: 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习惯。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周一早间的9:03，欢迎大家来到 FM107.3 会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当中，我是江荣。
1: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今天早晨啊，在江北地区和江南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雾，所以如果是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1到33度，江南33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18号，也就是明天，江北是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至3级，最低气温25度。预计18号明天全天多云。
0: 那这两天呢可能在我们安徽的部分地区啊可能会时不时的就下点小雨，下点阵雨，所以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如果要外出的话，如果要出门的话，随时啊携身带上雨具，就是把那个雨伞折叠起来，放包里放口袋里啊。那相伴节目呢也是我们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希望通过节目能够和大家建立起深度的情感链接。那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或者是节目进行之外，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怎么互动呢？就是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留言，发送您的祝福信息也好，或者是您的生活中的问题也好，再或者在节目中想听到什么内容，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互动啊。好，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您将听到的有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有了统一的标尺，
1: 全联旅游业商会银发经济专委会在北京成立，
0: 合肥市财政大力支持健康合肥建设，今年上半年投入超50亿元，
1: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2026亳州药博会下月启幕。
0: 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中您将听到的有抗炎稳血糖抗氧化，有一款夏天的宝藏水果呢现在吃正合适，是哪个水果呢？稍后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垫了一张纸差点烧掉一个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那相伴帮忙团呢，我们也是会为叔叔阿姨的生活琐事来答疑解惑啊，大家有什么生活上的问题都可以此刻发送给我们了。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把您的点歌送祝福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也发过来了不少点歌的信息啊，稍后我们会给大家按照排序来播放啊。另外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我们的安徽视讯，怎么下载呢？
1: 只要您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扫码下载安徽视讯 APP。 进入 APP 之后，在顶部频道栏点击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

0: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1: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2: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3: 好嘞。
4: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5: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4: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0: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1074 相伴。
6: 探索世界从相伴新鲜事开始，

0: 今天的上班新鲜事儿，第一件事我们来了解一下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呢，有了统一的标尺。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了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计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百姓就医检验类的收费有了全国统一的标尺。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的重要支撑，小到血常规、尿常规，大到微生物筛查、基因检测，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近年来，我国体外诊断试剂市场持续增长，2025年市场规模约1300亿元，已成为医药健康行业重要的细分板块。但长期以来，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群众就医带来不便。
0: 立项指南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实现了检验类项目同检同价，指南不再区分检验方法，而是根据检验指标设立价格项目。比如葡萄糖检测项目，过去多地是基于化学法或者是酶法或者是酶电极法等不同检验方法设立不同的价格项目，那立项指南将项目的名称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了同检同价。
1: 值得关注的是，指南创新推出缺数减收政策，医疗机构按照要求需要存储上传检验数据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规定减收，每项检验指标减少收费10%，最高不超过5元，这将进一步推进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全联旅游业商会银发经济专委会在北京成立。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银发群体正在逐步成为文旅消费中的中坚力量。银发文旅作为银发经济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新赛道，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近日，全联旅游业商会银发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银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的政企代表、文旅康养龙头企业、智库专家及行业从业者共300多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银发文旅产业迈向标准化、品质化、规模化发展的全新起点。
1: 大会期间，专委会发起银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倡议，围绕品质立新、融合破局、创新赋能、诚信立身、合作聚力、责任担当6项任务发出号召，呼吁全行业补齐适老化服务短板，筑牢文旅安全底线，丰富银发旅居供给，合力打造安全、舒心、多元、普惠的银发文旅消费市场。
0: 那大会也是举行了银发旅居高质量发展及银发文旅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仪式，覆盖全国20多个省份、36家优质文旅康养企业、景区和行业组织，涵盖了大理苍山石门关、荆州集团、湄公河集团、江西明月山以及携程集团等景区和旅游企业，以及辽宁清河园、广东肇庆、中雁等一些特色旅居项目，还有我们安徽一县、江西铜鼓、婺源等县域的文旅代表。全联旅游业商会景区分会、康养文旅产业分会等8家分支机构，以及北京市老年学、老年健康学会，还有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养老服务专业委员会，以及深圳市养老行业协会等多家行业协会同步达成了战略合作，将通过产业链的协同与跨领域资源的联动，共同推动银发文旅全链条适老化的升级。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财政大力支持健康合肥建设，今年上半年投入超50亿元。记者近日从合肥市财政局了解到，合肥市财政始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支出核心导向，将守护人民健康作为重点保障内容，大力支持健康合肥建设。今年上半年投入超50亿元，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全力保障医疗资源扩容，投入超5亿元，支持合肥市新站老年护理院、合肥市儿童医院等8个市属公立医院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持续投资资金超过5个在合肥的国家医疗中心建设落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2026年，全合肥市3级医院增加了33个。
1: 支持公立医院软实力提升，投入名医、名科、名院项目资金0.5亿元，聚焦医疗人才培养、重点学科建设、区域医疗合作等方面予以支持，促进市属公立医院获评多个国家和省级重点学科，多个全国知名医院与市属公立医院开展合作，
0: 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补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近10亿元，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的标准提高到104元，持续促进全合肥市基层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
1: 织密多层次医疗保障防线，累计拨付基本医�疗补助及医疗救助资金22亿元，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升至724元，533万人享受医保报销待遇，医疗直接救助达50.1万人次，全方位筑牢医疗保障防线。
0: 好，最后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药博会。记者近日从亳州市政府了解到，2026年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将会在今年的9月7号至10月7号在亳州举行。
1: 本届药博会秉承高效、节俭、务实、安全的办会理念，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突出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关键词。大会由中国中药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等9家单位联合主办，开幕式定于9月9日上午举行。
0: 从1985年首届全国中药材的交易会以来，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呢，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41届，成为中医药行业极具影响力的品牌盛会。那本届药博会也是精心安排了6项主题活动和系列的延展活动，着力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以及构筑中医药国际化的桥头堡，激活产业转型的新动能，打造惠民共享的新场景。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带大家一起了解到的内容，感谢您的关注。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呢会进入到今天的相伴生活圈。

0: 手上的活干上几十年，自然就会熟能生巧。可时间越久，越对那些周而复始的重复心生敬畏。敬畏每一次简单的动作，敬畏每一个不起眼的部件，敬畏每一眼所看到的不同，因为他们都被赋予了生命。我相信手和心是相连的，心里怎么想，手就怎么做。工匠的手不好看，但是掌纹理都是责任和执念。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1: 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我们刚才也是预告过了，首先我们要了解一款在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水果，什么呢？因为属于夏天的水果有很多很多，而且经常会听人说夏天的幸福感是什么呀，夏天的幸福感就是水果多。在其中呢，桃子可能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啊。从小就听人说哎呀，桃养人，要多吃桃。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太懂，就觉得葡萄这个桃子呢，它是那种粉扑扑的颜色，而且咬一口呢，哎呀，汁水横流，真的是小时候暑假最甜蜜的期待啊。这看似非常普通的桃子，它其实是一座等待了发掘的营养宝库，因为它不仅甜蜜多汁，更藏着从养颜到稳血糖的很多很多的超能力。今天呢，我们就不会去好高骛远的去聊那些稀罕物，我们就聊聊现在正当季的桃子。
2: 我们桃子的成员可多了，分别有水蜜桃、硬肉桃、蟠桃、黄桃、油桃等等。
3: 哇，你们家族成员可真多，那你们究竟有哪些营养呢？
2: 这你可问到点子上了，我们桃子家族营养可丰富了，果肉含有蛋白质、脂肪、糖、钙、磷、钾和维生素 C、 维生素 B、 胡萝卜素、有机酸及大量的水分，这些成分啊，能补充小圈还有圈友们的营养所需哦。
3: 小小的桃子竟然包含这么多营养，真是太厉害了。
2: 那当然啦，除了营养丰富，我们桃子还具有补气养血、养阴生津、养颜抗衰的作用呢。
3: 听说吃桃子还能缓解便秘，这是真的吗？
2: 没错没错，我们桃子的果胶含量丰富，这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对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很有帮助。如果你便秘的话，可以尝试吃一些哦。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缓解水肿，辅助降压呢。
3: 你们的优点简直太多了，我都快记不过来了。
2: 哎呀，还有一个优点我差点忘记说了，那就是保护视力。我们桃子含有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胡萝卜素进入体内也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这种维生素对保护视力、预防干眼症和夜盲症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你是平时内热偏盛、益生疮疖者、肠胃功能弱者、婴幼儿、易过敏人群，劝你啊，还是别乱吃了，小心身体不舒服。
1: 啊，那桃子的优点有很多，我们细说说啊。首先，桃子它虽然很甜，但是它真的对血糖影响还比较小，因为桃子的含糖量大概是10%左右，含水量呢普遍都是在85%到90%啊。它其实是属于一个低升糖指数和低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也就是大家经常聊的这个 DGI 和 DGL 的双低水果。另外呢，桃子里面刚才我们了解到它有很多的一些微生物，像黄酮啊，还有酚类啊，以及钾，还有少量的天然果糖，那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糖的代谢，那有潜在的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来说，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保护价值的。
4: 哎，是的。那么桃子它还有益于肠道的健康，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是相对比较高的，软桃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成熟度升高而增加，可溶性膳食纤维可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降低肠道对糖分啊、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血糖，通过吸水防止大便干燥，帮助排便，作为肠道菌群的食物，有利于促进部分肠道益生菌的繁殖。
1: 对，就是说如果叔阿姨有便秘的烦恼的话，那可以适当的吃点桃子啊。还有就是如果到了这个夏天啊，有的叔阿姨会说经常睡不好，如果睡眠不好、睡眠不足的话呢，会增加人体的慢性炎症反应，那这个时候也可以多吃点桃子。因为桃子里面它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它的果肉颜色越深的那种桃子就通常是抗氧化物含量就越高， 比如说啊，不知道大鱼有没有见过，超市里有卖的，是那种深红色果肉的，叫血桃。
4: 我见过，
1: 就是那个果肉通红通红的，
4: 就你把皮削开之后看里面颜色非常深，对吧？
1: 对，就是特别特别红，它的花色带的含量显著高于白肉桃和黄肉桃。那黄色果肉的油桃还有黄桃中呢，它的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要比白肉桃要更多，而且油桃中它还有叶黄素还有玉米黄素啊，可以说微量元素还是挺丰富的。所以说多吃桃子啊，因为它里面的抗氧化物呢能够清除自由基，还能够抗衰老，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老人会说多吃桃，桃养人啊。而且桃子呢它还能对抗慢性炎症，还能预防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减轻视觉上的疲劳，就经常看手机啊，刷短视频觉得眼睛很累啊，或者是畏光很酸涩怎么办呢？吃点桃子吧。
4: 同时桃子也是一些健身人群啊，或者是减脂人群很重要的一个加餐水果。
1: 很偏爱的加餐水果。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桃子它很大，你吃一个下去你就饱了，可能到了晚饭的时候你就不饿了。
4: 哎，但是它热量它又不高。
1: 对，
4: 哎，因为桃子的热量普遍在26到56千卡每100克，那么其中黄桃、水蜜桃的热量会相对来说高一点点啊，但是部分品种的热量不到30千卡每100克，如甘肃兰州的白粉桃、江苏金红桃，热量仅为26千卡每100克、28千卡每100克，就是它的热量是非常低的，
1: 就是低脂又低，所以说就哪怕是水蜜桃啊，那它只是在桃子当中热量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和整个水果圈来比哈，相对来说热量还是比较少的，而且呢一般来说吃个桃子就饱了，所以想要减肥的朋友就多吃桃子。
4: 哎，没错。
1: 而且桃子呢它还不会造成贫血啊，因为桃子它的含铁量是比较高的，有缺铁性贫血的病人来说呢它是非常理想的一个辅助食物啊，所以呢如果本身就贫血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在夏天的时候正是这个当红季，咱们可以吃点桃子。
4: 那么桃子在中医来说它也是入心养血、生津润肠、美容养颜的作用。药王孙思邈对桃子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桃子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啊宜食用。其中桃子性温，体虚体寒的人也可以食用，它其味甘酸，可以刺激食欲。桃子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可用于大病之后。桃子的营养还善走皮表，大明本草中说将桃晒干经常服用，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
1: 啊，就是桃子干。
4: 哎，很好。
1: 其实桃子啊大家怎么选呢也是一门学问啊，因为你去超市哪怕去市场你会看到现在桃子琳琅满目的，而且一堆一堆的放在那儿，都觉得我怎么选呢啊，就是你刚才说桃子这么好，什么品种的桃子适合我呢？那我们首先说说，如果只是想补充抗氧化物质的话，那就选择黄桃或者是血桃啊。像水蜜桃、黄桃、血桃分别是白色桃肉、黄色桃肉还有红色桃肉，它是典型的代表啊。这三者不同的就是主要在于它的化学物质的含量。

0: 量。那如果更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的话，就选择颜色比较深的黄桃或者是血桃。
1: 那么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想减重、想减脂的人群，那么就优先选用白粉桃或金红桃。桃子的热量总体我们刚刚也说过都不高，
0: 对，
1: 如果正在严格的减脂，可以优中选优。像白粉桃热量最低，金红桃的热量也不高，可以相对来说优先选择。那么水蜜桃和黄桃来说热量更高，我们如果要比较苛刻的减脂或者减重的话，就尽量选择避开。
0: 那桃子要怎么吃才能够更好的起到一个养生的效果呢？桃子刚才大鱼也说了，它生津止渴，而且它能够清热消暑。你把它烹饪一下，它的果肉当中的多糖和铁元素呢，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那怎么去做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三种做法。首先呢，我们来推荐一下紫苏桃子浆。
2: 到了夏天，气候炎热，出汗增多，容易出现耗气伤津。那么这个季节呢，需要食用补充水分，并且富含维生素的，而且能清洁暑热的水果。桃子作为夏季应季的水果，含水量高达85%以上，能迅速缓解夏季口干舌燥，并且预防脱水。其次，桃子富含钾元素，可以弥补夏季出汗过多导致的钾流失，平衡体内的电解质。当然，桃子其中富含膳食纤维，也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因此啊，桃子它是名副其实的消暑佳品。那么从中医看来，桃子肉作为君药，可以补益气血、生津润燥，缓解夏日津液耗伤导致的乏力、口渴。所以夏季吃桃子可以入心养血。紫苏叶作为成药，具有散表寒、芳香醒脾的功效，能够缓解脾虚湿困所致的食欲不振。生姜作为使药，可以温中散里寒，对夏季贪凉饮冷的脾胃虚寒人群格外适宜。值得一提的是，紫苏桃子浆里面选择的是紫姜，相对于老姜，辛辣味更低，口感刺激更小，不会掩盖桃子的清甜和苏叶的清香。紫苏叶姜为味辛，桃子为味甘，辛甘化阳，可以补充阳气。另外，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一些柠檬汁，可以与桃子一起酸甘化阴、生津止渴，三者共同发挥温中散寒、解暑生津的功效，能帮助人们缓解苦夏引起的乏力、疲倦、食欲减退等症状。
0: 刚才我们了解了这个紫苏桃子浆，你别说，光听它的做法，光听它的材料，我听着都是感觉腮帮子流口水了哈，就是很开胃。另外呢，桃子还能怎么做呢？做一个仙桃淮山炖老鸭。
2: 桃子生食时性偏于凉润，饱满的汁液中富含维生素 C 与有机酸，能够迅速生津止渴、涤热消暑。而熟食经烹饪以后，桃子性转温平，寒凉之性大减，果肉中的多糖与铁元素更易被人体吸收，显著强化健脾养胃、滋阴润血之功效。仙桃淮山炖老鸭汤具有滋阴健脾、解暑化湿的功效。那么我们需要准备哪些食材呢？老鸭半只，脆桃2个，淮山药30克，莲子15克，薏仁10克，茯苓15克，陈皮3克，生姜6片。其中老鸭肉滋阴力强，性不燥，淮山药健脾固肾，防夏天腹泻乏力，脆桃酸甜生津，可化解鸭肉的油腻，莲子薏仁清心利湿，改善头昏困重，茯苓健脾祛湿，生姜陈皮合用，既有避心胃，又能行脾开胃。全方通过滋阴不助湿、利湿不伤阴的配伍思路，专治夏天虚湿夹杂的矛盾体。
0: 其实呢，桃子虽好啊，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要避开一下，因为桃子它性温，如果吃太多的话，容易生热伤阴。像如果本来就容易上火，或者是湿热，或者是阴虚火旺的朋友，就少吃点桃子了哈。
1: 是的，那么像肠胃功能比较弱、糖尿病患者，那么就需要控制的进食量，每日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的桃子。
0: 就一个这个。

0: 桃之夭夭，到如今咱们餐桌上的平常水果，这一路走来，它早已把福寿的吉祥和养人的实在刻进了骨子里。
1: 对，
0: 无论是生吃时那股爽脆清甜，还是炖煮后的温润软糯，桃子总能用最适合的方式抚慰我们的胃和心。那么今天关于桃的金光闪闪的小知识，就先说到这里。你们是最爱吃软桃还是硬桃？也是可以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0: 我叫李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五世祖李五银开始，一直到我这儿，100多年来，我们家五代全都是火车司机。
1: 五代人，118年，在超过15种车型的驾驶舱内，见证从蒸汽、内燃、电力到高铁、机车的变化，见证时速40公里到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速度。
0: 当年呢，听我爷爷讲呢，1949年的时候呢，全国铁路通车的这个里程，也就是10000多公里，而到了2019年呢，已经达到了13.1万公里，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2: 工作25年来，我平均每年数百趟的往返于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会石家庄之间，亲身体会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
1: 火车在变，铁路在变，城市在变，时代在变，而初心不变。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
3: 好，我们继续回到相伴生活圈哈。接下来我们要说说什么呢，就是夏天很多人家都会用的一些驱蚊产品。因为夏天本来温度就高，然后再加上特别是前两天啊，这个雨水多湿度大，蚊虫就会比较活跃。那很多家庭可能就是什么呢，晚上啊就整夜点着蚊香睡觉，用蚊香来驱蚊。其实使用驱蚊产品的时候呢，也有很多要注意的事情啊，因为可能一盘蚊香、一张垫纸，一夜之间就容易发生危险。比方说最近在浙江金华东阳，有一户居民家里呢就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午夜火情。
4: 那么事发当晚，户主赵先生因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咬，睡前便在女儿房间点燃了一盘蚊香，并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没想到这张纸张就被蚊香它所引燃了，火势迅速蔓延，引燃了周边的衣物床铺。那么赵先生的妻子被一股刺鼻的焦味呛醒，发现女儿房间着火后，立即带着孩子跑出屋外，并拨打119报警。所幸的是救援人员及时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
3: 你看啊，一场大火它的源头就是一盘小小的蚊香。很多人可能就不知道说蚊香点燃之后啊，它没有什么明火啊，但是它中心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700度或者是800度哈、就足以引燃像纸啊、棉布啊、衣服啊等这些常见的可燃物，而且它持续的一直在燃烧，如果一旦断裂或者是掉落的话，非常容易在没有人发觉的时候酿成大祸。那夏天我们怎么安全的去使用驱蚊产品呢？怎么从源头上来防蚊灭蚊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来说说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家特别是叔叔阿姨喜欢用的蚊香，怎么固定好蚊香很重要。因为点燃的蚊香呢，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金属的支架上，就是现在买蚊香的时候一般来说都会送哈，
4: 对，它里面都赠送
3: 一个，
4: 不止一个，对吧，
3: 对吧，赠送个支架。那有的叔叔阿姨会说，我第二年这个蚊香没用完，第二年想用支架找不到了怎么办呢，那也得去找啊。或者是你把它放在一个不容易燃烧的器具上，像杯子啊，不要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就直接把它放在这个纸盒里，就要防止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或者是掉落到周围一些可燃物上。
4: 同时放置蚊香的时候，我们应该也是尽量的与家居啊、床铺这些就是附近有可燃物保持一定的距离。
3: 而且呢，现在这个驱蚊产品还挺多的，像传统的蚊香之外，电蚊拍我就买过，还有花露水我家也有，就是很常见的驱蚊产品。其实如果使用不规范的话呢，不仅达不到驱蚊的效果，更容易引火上身啊。我们先来说说电蚊拍啊，有的人会觉得电蚊拍力度不够啊，我就再加点杀虫剂，万万不可，不要把杀虫剂 驱蚊喷雾或者是酒精类的喷剂喷洒在通电的电蚊拍的网面上，否则的话很容易燃烧起火。
5: 电蚊拍与杀虫剂千万不要共同使用，容易出现点火炸蚊子。电蚊拍在使用时容易产生高温电弧，而我们的杀虫剂它里面含有可燃气体，两者共同使用极易引发火灾并造成人员受伤。
3: 刚才是来自消防员的介绍啊。另外呢，花露水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把它避着点明火。
5: 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有明火点燃，我们现在拿一张纸来试验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的常用的 A4 纸已经被点燃了。我们在使用花露水时请务必要注意，在喷洒以及涂抹花露水之后不要短时间内接触明火，一定要等花露水彻底挥发完毕之后再接触明火。同时呢，在储存花露水时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远离高温及火源。
3: 另外呢，像电蚊香液它用也有它的这个要避开的一个雷区啊，就是用完以后及时拔电，不要一天24小时都把它插在那儿，而且呢一定要让它的瓶身是垂直摆放的，别把它侧放或者是倒放。你如果不把它拔电的话，它很容易因为液体渗漏导致设备短路，引发一些意外。
4: 哎，那我们说到这么多种处理蚊子的方式啊，其实灭蚊它不在于点蚊香，源头是在于处理你的积水。
3: 对，
4: 因为真正我们要做到的是防蚊，不是等蚊子飞到眼前我们再去挥电蚊拍呀、点蚊香啊，而是要及时把我们的厨余啊这些积水给处理掉，铲除蚊子繁殖的温床。从户外到室内，面对无孔不入的蚊子，可以实施5步防蚊法。
3: 哪五步呢？
4: 哎，我们来说一说。那么都是一查身边各类积水的容器，比如说花盆的托盘呀、废弃的轮胎呀，或者一些刷碗没有把水池搞干净呀，对吧？那么第二清，就是清除环境中散落的各类垃圾。三翻盆倒灌，将各种无用的积水容器倒过来直接清理掉。那么四疏，及时检查并疏通地面排水的沟渠或坑洼的积水处。那么最后一点五封，对于无法处理的水体可以采用加盖的方式处理。此外建议用纱门纱窗进行防蚊隔离。
3: 那希望大家记住这五步防蚊法哈。夏天呢，防蚊子是刚需，但是安全永远都是底线。所以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之后，也是请叔叔阿姨们自查一下，您家的驱蚊产品用对了吗？好，稍后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帮帮团。那在生活帮帮团中呢，会为叔叔阿姨们的生活中烦恼来答疑解惑啊。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互动，点歌送祝福的话呢，我们一直看到大家有发送过来，稍后呢也会为大家送上您的祝福。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继续来和我们互动。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4: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5: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6: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太久了，资金早行
7: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都没有。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4: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8: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9: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失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1: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1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

0: 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十点之后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相伴当中，我是江荣。
2: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我们安徽省的天气实况啊。今天早晨呢，全省都是以多云为主的，最低温度是在23到25度，所以说今天来上班的路上觉得整体还是比较舒适的啊。据安徽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全省是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那江北的最高温度是31到33度，江南的话是33到35度，需要注意的就是要防范午后的强对流天气。那预计18号，也就是明天，江北是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
2: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合肥气象。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至3级，最低气温25度。那么预计明天18号，全天多云，

0: 17小时，27公里，第一次进城，爷爷的青春半径。
1: 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
0: 好，改变命运。450公里，
2: 我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当选人。
3: 万岁万岁！
0: 父亲的青春半径是爷爷的17倍。飞驰1900公里，我的青春半径是父亲的4倍，爷爷的70倍。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刷新。越前行，越美好。
4: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5: 好，进入今天的生活帮帮团啊。首先我们要来预告一下，在明天的生活帮帮团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走进我们直播间。明天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凯医生啊，会为大家啊关于一些急症方面的啊，或者是您有哪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些小症状呢，都可以在明天的节目中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和刘主任进行沟通啊。明天的相伴帮帮团我们会开通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另外呢，从此刻开始您也可以把一些自己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小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怎么互动呢？
6: 你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之后发送我们智慧养老四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那么进入 APP 之后，点击顶部菜单栏智慧养老，就可以看到明天我们的直播内容。就明天医生在拨打，您可以拨打热线，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是在我们公众号留言进行咨询，同时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5: 就是有很多种方式哈，可以来观看明天的节目。那今天的生活帮帮团，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哈。这两天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还有呢很不同的这个祝福信息啊。张雪梅这位朋友，她说我想问一下，身份证到期申请办理身份证要收取多少钱呢？
6: 您到期了，就是说那就是申请
5: 换，直接换啊，
6: 对，换证。那么换证的话就是付20元一证的那个硬卡费就可以了
5: 啊。但是可能要是不是要带上自己原来的身份证？
6: 对，你需要把原来的身份证带上，然后进行换，也是比现在比较快，也很方便。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您是丢失了原来的身份证，那就是丢失补领了，就不是到期换证了，那就需要付40元。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你的旧身份证损坏了，对吧？或者是里面磁片啊干嘛消磁了，那都是跟丢失差不多，就是属于损坏办领换领，那也是40元的啊。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首次申领身份证，就有人刚办身份证，那样的情况下是属于免费的。
5: 而且这个收费依据为国家发改委。

0: 对，财政部和我们安徽省的相关定价文件，全省是执行统一标准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来自无忧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公积金断缴账户已经封存2年以上了，那账户里的钱还能不能一次性的取出来？需要什么手续呢？我们刚才也是查询到，我们安徽的公积金账户封存满2年，且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新开户缴存的，符合离职封存满半年未就业的条件，是可以一次性销户来提取全部余额的。但是必须确认，就是您在这2年内没有在任何城市，新开这个公积金的账户并且缴存。如果曾经在新单位缴存，需要先办理一个转移，或者是等待再次封存满半年。
1: 然后我来说一下怎么办理啊。就是我们一般，比较推荐就是一个线上办理，就登录皖世通 APP 或者支付宝安徽公积金小程序或当地公积金网厅搜索，封存满半年销户或离职提取这样的关键词，按指引人脸识别并提交银行卡信息，审核通过后资金实时或是1到2个工作日就可以到账了。
0: 那如果这位朋友无忧，您觉得这线上办理不太会的话，也可以去线下，就带着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去缴存地的公积金的管理中心柜台，或者是政务服务中心的公积金窗口去进行办理，也是及时办结的。就像我刚才提示的那样，就是如果您在其他的城市已经缴存了公积金了，那可能就不能直接销户提取了哈。还有呢，就是具体的操作界面名称可能会因为城市的不同，比如合肥啊、芜湖啊、蚌埠会略有差异，但是政策标准上全省是统一一致的啊。如果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一下当地公积金的热线来进行一个确认。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公众平台上有星辰这位朋友说，哎呦，我给孙子和我来一起练习毛笔，给他买了不少，花了不少钱买了毛笔。用了一段时间后，那笔头就会分叉，分叉的笔头就很难写出来原来的笔锋啊，写得好的效果了。扔了吧，又觉得挺可惜的，毕竟花了不少钱嘛。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分叉的毛笔恢复到刚买来时的效果呢？
0: 这个问题我会。因为好像这个之前也遇到过，就首先你就把毛笔用清水啊把它冲洗干净，特别是这个毛笔里面缝隙里面的这种墨汁也要把它清洗干净，然后用手把毛笔碾成那个笔形，然后用手再蘸上点鸡蛋清，把笔头的外面粘上一层蛋清，放到一个通风地方晾干，这样的话毛笔就能恢复成原形了。那以后使用的时候，只要按使用新笔的方法，使用新笔什么方法呢？就是把它泡开使用就可以了啊。所以星辰希望可以拯救啊这些分叉的毛笔。
1: 看来你也是行家，你也会写毛笔字是吗？
0: 小时候就会
1: 哦，
0: 而且小时候我就知道怎么去开新笔
1: 哦，
0: 但是
1: 一直保持练习到现在是吗？
0: 啊，现在这个难倒我了，现在我没有了啊。但是我觉得小时候练就的这种童子功，到现在可能你让我写，我也知道怎么去把它收尾，
1: 怎么落笔方式是吧？
0: 对，然后怎么调整出来一个笔锋，我也会啊。但是写成原来那种状态，可能就没有了。
1: 就是字儿很长时间没练，写的没那么好了。但是功底还是在的，
0: 对吧？就是我会哈、啊，但是写都写得好是一回事儿。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刘畅这位朋友他说，我家小朋友总是吃饭滴油，想问问你们怎么去除衣服上的油渍啊。
1: 那么我这里推荐两个妙招啊。
0: 首先
1: 就对，妙招一就是，如果是少量的油渍，可以先在油渍两面都涂抹一些加酶的洗衣液，然后将衣物放进洗衣机里，加入加酶洗衣液，并用衣物所能承受的最高水温去洗涤。
0: 第二个妙招呢？
1: 第二个妙招那就是用厨房的纸巾或具有水性的白布吸除衣物上残留的油脂，先是第一步啊。然后第二步，在污渍上撒一些小的苏打粉，然后用布将粉末轻轻擦拭抹进衣服的纤维里面，就是撒一点苏打粉，然后用布去擦到衣服里面。第三步，静置30分钟， 等粉末吸出油之后，再用干布把粉末擦掉。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可水洗和不可水洗的布料。
0: 嗯，还有就是想告诉星辰，如果家里小朋友吃饭总是爱滴油的话，可以吃饭的时候提前，提前兜上一个围巾嘛。
1: 对呀、
0: 你就像我们去吃火锅一样，不也要兜那种围兜子吗？
1: 但是小朋友嘛比较活泼，总会不小心那么洒落那么一脸滴油。
0: 那这如果在家吃饭的时候带上围兜子，可能会效果好一点，
1: 对，就会不会到处都是，对吧？
0: 对，还有星辰说想点首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送给以前的一些老同事们。大家退休了，希望身体能够硬朗，日子也要过得红火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就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祝福信息啊。这前天和昨天祝福信息也不少，来看一下花开富贵这个朋友，他说我想送上一份祝福给我俺家闺女二丫，想跟她说在外要照顾好自己，妈在家等你回来。
1: 我这边乐逍遥说点一首歌送给总爱板着脸的老伴，咱们笑一笑十年少，别总皱着眉头嘛。
0: 再来看一下老菜农，他说我想点一首《明天会更好》，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啊！
1: 这边周大聪说点首歌送给在外打工的儿子，不管多难，家永远是你的春天。
0: 好，星辰刚才呢这个咨询了问题，还送上了祝福，那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就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朋友。

0: 岁月中，我们听见时代流淌的声音，轻盈的脚踏声伴随着我们成长，清脆的铃声推动着生活变迁，美好的静谧填满了儿时时光，美妙的歌声承载着青春记忆，经典的音响带来了欢声与笑语，
1: 笑一个嘛，
0: 无声的照片记录了岁月的改变，科技的声音拉近了我们的距离，熟悉的声音勾起了难忘的回忆，越来越多美妙的声音见证时代发展，
2: 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
0: 伴随我们走向美好新生活。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3: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4: 我这就打。
5: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6: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5: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7: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8: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9: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7: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9: 怎么反悔啦？
7: 哎，不敢不敢不敢。
10: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11: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2: 好，如果大家在生活上遇到哪些烦心的事儿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自己拿捏不准的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向我们咨询，添加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完成之后直接发送您的消息就行了啊。另外呢，在生活帮帮团当中，您还可以点歌送祝福，目前我们的点歌送祝福的信息还是挺多的啊，我们稍后一一来为大家把祝福送上。还有就是呢，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公众号里发送一个安徽视讯，就智慧养老，发送到我们的安徽视讯，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您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直接扫码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安徽视讯，这是一个 APP 哈。下载安徽视讯的好处有哪些呢？
7: 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最新的老龄资讯，以及健康养生科普，还有可以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同时每周还有我们的医院专家和律师在线的视频直播都可以在里面看到。
12: 特别是一些医生哈，来到我们直播间，可能会教大家一些这个防病或者是治病的一些小动作啊，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一下这些小动作是怎么完成的，
7: 比如说按压各种穴位呀，
12: 或者一些
7: 舒缓按摩呀，
12: 颈椎不舒服啊，这个通过什么样的动作能够放松舒缓呀，那可能光听不太好拿捏啊，
7: 不太找到准确的位置，
12: 可能得看。像明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地域附属医院北区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主任走进直播间啊，所以大家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啊，都可以通过明天的热线来咨询啊。好，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夏天这位朋友，他说今天早上起来发现家里有一块墙体潮湿发霉了，怎么办？ 其实对于轻微的霉斑，我们是可以用湿抹布啊，蘸上外面有那种专用的除霉剂，或者是用84消毒液稀释一下，然后使用喷雾剂的小瓶子喷雾来处理。如果还是没有除干净的话，可以在24小时之内重复一次这个动作，可能就会有奇迹的出现了。
7: 但是如果是经常墙壁已经是渗漏漏水了那种长时间泡发，那么严重发霉就要从骨子里改变了。先用铲刀砂纸进行彻底的铲除或打磨，再用稀释溶液进行喷洒处理好之后，再用腻子将墙面抹平，等腻子干透后进行一个封闭的底漆的一个喷刷。
12: 其实如果您家这个墙面是长期潮湿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查一下家里的墙体设计有没有什么设计上的问题啊，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渗漏的情况，还是要补救一下的。如果进行了防水处理，这样才能保证以后它彻底干燥，而不是出现了霉斑。处理这个霉斑，我觉得还是像防蚊灭蚊一样，从源头找起啊。
7: 对，是的。
12: 好，再来看一下庆，他说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啊，听说从今年5月1号开始，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那我在蚌埠交的医保卡里的钱可以给在湖南老家的父母使用吗？
7: 哎，你这种就属于异地使用吗？是可以的，您可以下载并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模块，按指引绑定父母信息，那么确保父母在湖南的就医行为发生在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的零售药店，就可以直接结算了。那么这样的所谓的共计资金仅限支付个人负担部分及居民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不可提现或挪作他用。
12: 这点是一定要提醒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来自随缘，他说我是户外作业人员，他说高温天气想问问合肥今年有哪些高温补贴的政策。我们刚才也是特地查询了一下，合肥执行安徽省统一的高温津贴政策，2026年的标准是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按天发放，不得以实物替代。那如果您的单位没有依法发放的话，您可以向保留考勤啊、气象记录啊等等这些证据，向人社部门投诉，或者是拨打12333热线去咨询举报。具体的文件的话，您可以查阅一下安徽省人社厅的官网发布的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这个通知啊。
7: 我这边毛毛妈说他在滁州，然后滁州的燃气公司有没有像电力，像我们经常用网上国网电力这样的 APP 小程序能查到每天我的电量啊，他是想查一下他每天的燃气用量和余额。
12: 我们刚才查询到的是滁州燃气的主要运营方是滁州新奥燃气，它是没有独立专属 APP 的，但是呢，它提供功能类似的微信小程序，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新奥95158网厅，或者它的公众号渠道去支持绑定之后查询月度或者是年度的用量和金额。那日级的精确用量通常都是不支持的，仅物联网表可能是能够提供实时的数据啊。另外怎么去操作呢？就是
7: 你可以打开微信，就是搜索小程序新奥95158网厅，然后进入之后注册登录，点击绑定新用户，输入您家的燃气号，那么或者是户主信息，就可以绑定成功了。绑定成功之后进入我的账单或用能查询板块，查到月度或者年度的消费记录与金额，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可能现在还没有日的选项嘛，就是每天的消费，就是说明它不支持。如遇无法查询或数据缺失，你也可以拨打新奥全国热线95158或滁州本地的0550-3072-050确认表具类型或者是数据回传的状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中是一种

0: 我们比较很早之前就装的燃气老式的 RC 卡或是机械表查看燃气的数据，那么线上仅能支持缴费记录和周期账单，是没有用气量的查询的。
1: 对，还有看到一位朋友岁月静好，他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您可以放在周五啊，律师走进直播间的时候直接热线来咨询一下律师啊。他的问题就是他家附近开了一个生鲜超市，很多人在里面办了储值卡，现在老板闭店跑路了，这种行为算是欺诈骗钱吗？那这个问题啊，您周五的时候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律师啊。再来回复一位叫做拼音字母 LEI、是雷还是雷、他说我孙子今年8月31号每满3周岁可以申请幼儿园的小学小班学位吗？
0: 嗯，那么幼儿园小班原则上是要求，比如说今年来说，他叫2026年9月1日前年满3周岁、就是23年8月31号之前出生的。那么您孙子若8月31日未满3周岁，就是2023年9月1日之后出生的、那么其实是在规则来说是不符合公办员小班硬性的年龄线，但部分的民办员或学位宽松的员，他可能会酌情进行接收。
1: 嗯，那如果是被拒绝接收了，可以、如果是想把它放到幼儿园的话，可以考虑上一个托班，对吧？如果园这个您家附近这个幼儿园开托班的话呢，这个托班通常可能是2周岁就可以去上了啊，或者是干脆啊就推迟到明年再入园嘛，没必要让他这么早去进幼儿园。
0: 其实很多小朋友他都是卡在这个时间点嘛，因为他那天出生或者差个一两天、但是硬性规定基本上公办学校都是以具体的
1: 他有一个年限，
0: 对，必须要9月1号之前或者就之后的生进行上学。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祝福啊，这个咨询的问题我们稍后再来继续一一回复。来自平安市福这位朋友，他说我想把祝福送给我们全家老小，平安快乐是咱家最大的福气。还有二胖子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首歌送给河边那帮钓友，希望咱每次都能钓上大鱼。那可能是和技术有关吧、
0: 不要钓我嘛。
1: 哦，对，大鱼。
0: 好，
1: 我才反应过来。
0: 我们这边有微信名翠说，他点一首歌送给当年茶厂的姐妹，还记得咱们一边采茶一边唱歌的日子吗？这很有画面感。
1: 暖阳这位朋友啊，这个祝福要送上，他说我要点首快乐老家送给天天一起打牌的老伙计们，想对他们说不要老为输赢红脸。对呀、这个打牌不就是
0: 图个娱乐
1: 嘛，对吧？
0: 对，
1: 休闲嘛，对吧？这个争个这赤鼻子红脸的、
0: 不要那么认真，对吧？我们
1: 对身体不太好，
0: 打牌然后有说有
1: 别太计较、
0: 有说有笑，我们享受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对吧？好
1: 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祝福啊。
0: 我这边时光漫步说点首歌送给老伴，时间慢点走，咱俩多相伴几年。
1: 哎呀，这个是少来夫妻老来伴啊，这个感觉这种老这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的这种
0: 就相处时间越久就越珍惜对方了，
1: 还有就是这种甜蜜的祝福啊，就是让我们甜到了心里，就看了之后就会觉得很羡慕、
0: 是的。
1: 看到静水深流这位朋友，他说我想把祝福送给我自己，到了这岁数了心静下来就是福。就像刚才我想把这句话送给刚才这个打牌的朋友们啊，
0: 对，
1: 咱们一定要心静，打牌也得心静。怎么心静呢？首先就是别吵别闹啊。再来看一下
0: 我这边张月，我这边张月这位朋友，他说点首歌送给我的女儿，愿你的人生细水长流，稳稳的幸福
1: 啊。来自老树根，他说想送一首追梦人给自己，辛苦了一辈子啊，想对自己说该好好享福了。这是不是想放开了、是不是之前有很多的思想包袱啊、
0: 现在可以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了。
1: 对，现在自己追寻一下自己年轻时候没有实现的那些梦想吧。来自 浅浅笑，他说我要点一首歌曲送给我的岳父岳母，祝二老福气满满，身体安康。嗯，好，我们来送上这首《追梦人》，也是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

0: 我叫李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五世祖李五银开始，一直到我这儿，一百多年来，我们家五代全都是火车司机。
1: 五代人，118年，在超过15种车型的驾驶舱内，见证从蒸汽、内燃、电力到高铁机车的变化，见证时速40公里到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速度。

0: 城市在变，时代在变，而初心不变。
1: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生活帮帮团，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啊。看一下来自路飞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小区附近的楼盘商铺在那里整天广播特价推销，想问问找哪个部门解决扰民的问题。那如果说是商铺高音喇叭扰民的话，我觉得首选还是要拨打12345，拨打这个热线进行一个转办，或者是您可以直接联系一下辖区的派出所或者是城管部门来进行处理啊。其实根据最新的一个噪音污染防治法，这个如果说商业使用高音喇叭是属于一个社会生活噪音的，所以警方是有权现场制止或者是警告处罚的，而且响应是比较快的。
3: 哎，同时您也可以向城管汇报，那么他们是负责查处音响市容秩序的商业噪音行为，可责令整改、没收设备或罚款。多地实际是执法的主力。
2: 其实就建议您怎么办呢？首先要取证，就是记录噪音的发生时间，包括它的持续时长，还有拍摄视频或者是录音进行一个保留证据啊。您可以先去找商铺的经营者协商一下，就要求他降低音量或者是停止广播。如果协商没有效果的话，可以直接拨打110，特别是如果在晚间或者是持续干扰的时候啊，或者是拨打12345说明一下原因，而且说给他就是说我录音证据或者是有视频证据，对吧？如果是没有进行及时反馈的话，可以再次致电12345进行一个催办，要求反馈执法结果。
3: 哎，是的，希望以上的方式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再看微信平台陈默说怎么查询
2: 门慢报销了多少
3: 门
2: 诊慢性病。告诉您啊，这个就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那个搜索栏上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或者是干脆您直接下载一个皖视通 APP， 进入到专区，完成人脸识别或者是医保码登录，然后左上角啊，一定要是选择一个正确的参保地啊，比如说合肥市啊，或者是芜湖市啊，就是把参保地一定要选择正确，然后点击一个业务办理或者是查询服务栏目，找到之后点击一个个人就诊台账，部分界面可能会显示为就医记录或者是消费记录，然后你选择对应时间段，列表中就会显示出每次就医的一个总费用，包括它的医保统筹基金支付金额，也就是报销金额，还有就是个人账户支付或者是自付金额，可以点击单条记录去查看一个详细的结算单啊，所以这是一个查询的方法。
3: 好，这边微信朋友老顽童说，我经营传统手工月饼有20多年了，听闻传统老店可以申请老字号，请问需要什么样的资格才能申请？如果有资格，那么怎么样去申请？
2: 刚刚看到大鱼查询了一下，
3: 我们看到就是经营20多年的手工月饼啊，我在安徽省它是暂时不符合那个安徽老字号的申报门槛，需要创立满40年且经营累计是达到30年以上，但可以关注市级老字号，部分地市它要求创立，像你说的20多年到20到30年，它可以先做非遗技艺认定的培育资质。那么合肥要求是创立大于等于20年就可以申报了，皖北部分城市如蚌埠啊、苏州，它要求创立大于等于30年，像芜湖那么需要35年。若您的店创立于就是现在来算就是04年前，就是满20年了，就可以尝试申报合肥老字号。
2: 就是说啊，这位朋友就是您虽然说专注纯手工月饼制作20多年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申请省级老字号可能暂时还就是年限不够啊。可以先申请一下市级的老字号，老顽童希望能帮助到您啊。

0: 也希望生意兴隆啊，下次我们也去尝一尝，可以把地址告诉我们，
1: 对。
0: 对吧？看一下漫步人生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我已经在合肥办理过职工退休，本月养老金还是往年标准。咨询两点，就是第一，同小区工龄相近的退休人员上涨金额不一样，为啥？还有就是高龄补贴按哪一年的年龄判断？是满70岁或者是80岁，分别每月涨多少钱呢？啊，它等于是一个问题，但是有好几个问题啊，我们来
1: 一个一个回
0: 拆
1: 复
0: 解
1: 吧。
0: 回答一下啊。首先来说说为什么工龄相近，但是上涨金额不同，因为养老金年度调整它是由4个部分构成的，就是即便工龄相同，但是也可能因为有些因素啊导致最终的涨幅不同。首先是定额的调整，就是全省统一每人每月增加固定的金额，这个部分是人人相同的，但是不同的呢就是缴费的年限啊，工龄挂钩。15年内，或者是超过15年，那两个人他的可能是金额是有所差异的，还有和本人的养老金水平挂钩，就是按照2024年12月基本养老金的3%来计算，那原基数高的话，它可能涨得就更多了。
1: 0.3%，解释一下啊，
0: 百分
1: 是
0: 之零点三。
1: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倾斜调整，仅对高龄人员额外增发。若一人满70岁，而另一人未满，那么差距也会产生的。还有就其他变量，比如说视同缴费指数呀、退休身份呀、特殊工种折算等等，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挂钩基数的。
0: 就是虽然说这个你们工龄相同，那是不是您这位朋友就是同小区的啊，工友、前工友、老同事，是不是年纪比您大呢？对不对？他是不是高龄呢？还有就是高龄，刚才他问了这个高龄补贴的方法哈，这个年龄判定的节点呢，就是以上一年度12月31号前是否满周岁为准。比如说2026年调整看的是2025年12月31号前的年龄，那如果说您在2026年内才满70岁，就是需要等到2027年调整的时候才能响应到对应的倾斜。
1: 那么25年执行标准同时是适用于24年底退休且当时已达标的，就是年满70到79周岁，这是一个阶段，它每月是增加10元。那么年满80到89周岁，那么是每月是增加20元。那么像年满90周岁以上，那么每个月就是增加70元。注意啊，对当年刚达70啊、80啊、85岁者有相对的补齐政策，确保累计倾斜额不低于特定阈值。
0: 关于26年的情况呢，其实正式文件还没有发布，具体的定额和挂钩的数值可能会略有微调啊，但是可能计算逻辑是不变的，还要等到文件发布之后，会一次性的来发放这个，我们也会到时候给您做一个介绍的啊。还有就是他问了这个民政高龄津贴，那高龄津贴可能像合肥啊，它是要年满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它是和退没退休啊，领养老金是没有关系的啊，这是高龄津贴。比如说80岁到90周岁，每月是120元；90到99周岁，每月是255元；还有100周岁及以上，每月是630元。它是不会自动发放的，就是需要在80岁前的一个月向户籍地的社区或者是村提出一个申请，然后要通过皖事通或者是线下窗口进行办理啊。
1: 哎，那我们也总结建议一下，就是首先你要核对时间，若您是26年内，就是今年内满70到80周岁，那么今年的养老金调整可能尚未体现高龄倾斜，需要等待明年。若去年已经达标但没有涨，那么请核对是否漏算了。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查询明细，携带你的身份证呢、社保卡到合肥各区社保经办窗口打印养老金待遇核定单，或通过皖事通 APP 查询具体构成。那么我们还有就是申请补贴，若已满80周岁且未领取民政津贴的，请尽快的去联系社区办理，错过月份通常是不补发。所以刚刚我们一代，刚刚江荣也说了，就是满80周岁前一个月我们就去申请。
0: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祝福信息啊。来自老马识途，他说我想点首歌曲给一起爬山的老哥们儿。老马识途，咱不迷方向。哎，这还把自己的微信名字加进去了，这祝福送的。
1: 哎呦，我这边刘淑芳说点一首小燕子送给幼儿园的孙子孙女们，像小燕子一样活泼可爱。
0: 啊，有没有给小朋友教这首小燕子呢？这首儿歌啊。再来看一下沧海，他说我想送上一份祝福给我在老年大学里文学班的同学们啊，希望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还有一位是要把歌曲送给邻居的啊，阳光，他说我想送上一首歌给最近正在生病的邻居王婶，希望他能够坚持治疗，风雨过后就是晴天。其实生病首先是要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对不对？那您是不是可以给和这个邻居啊一起聊聊天，帮他疏解一下，缓解一下这个生病的压抑的情绪呢，
1: 让他心情变好，对吧？也是内在治疗的一方面，
0: 对，能够辅助的康复啊。首先心态好，对吧？这个就能够免疫力强嘛。心态老是这个要焦虑啊，或者是这个不开心啊，那可能免疫力就会弱，不利于康复啊。
1: 好，我这边还有沧海说的点首歌送给老年大学文学班的同学，让我们一起，
0: 这个刚才说过了
1: 哦，你刚因为太多了我翻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娟子啊，她说我要点首甜蜜蜜送给早点摊的姐妹们啊，我们的豆花甜，日子也甜。
1: 哎，刚刚又是做手工月饼的，又是早点摊
0: 的。豆花
1: 的，
0: 豆花甜豆花，我可能喜欢吃咸豆花。
1: 哎，这就是南北之争，是吧？
0: 你是喜欢喝甜和咸？
1: 我喜欢咸或者是辣。
0: 辣豆花，对吧？
1: 对，但辣豆花也放，就是说白了
0: 也是咸豆花。
1: 你当然不会是甜豆花，对，甜豆花放辣。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苏锦啊，他说我想送首歌给当年的战友们啊，想跟他们说。今年去看了那片白桦林还在，我们的情谊也在。白桦林在不在，情谊都在吧？对吧？
1: 就是有一个回忆故事的地方，
0: 就是回忆都在自己的，不是青春岁月都在自己的回忆里啊。好，时间的关系呢，这个大家的还有一些祝福，我们明天继续为大家送上啊。另外呢，有什么样的生活上的烦恼，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留言。要结束今天的相伴了，明天呢，我们的相伴帮帮团也是邀请到了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大家如果有身体上的一些小问题，可以在明天的10点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51-63458395。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在喀麦隆茂密的热带雨林中，流淌着该国第二大河流尼永河。2024年4月，一座横跨尼永河的大桥工程开工建设。
4: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 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5: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
3: 这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大桥是服务喀麦隆民生发展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6: 首先来说，尼永河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活了，也跟着雅文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
3: 近日，这座大桥提前8个月通过验收正式交付，举行通车仪式。通车后，彻底结束两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
7: 这不仅仅是8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8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
3: 资讯有故事，思路朋友圈。喀麦隆尼永河大桥，架设通往美好生活的幸福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位于中部非洲的喀麦隆被称为微缩版非洲，境内地形地貌多样，自然资源与景观丰富，约200个风俗传统各异的民族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今年是喀麦隆与中国建交55周年。2018年8月，喀麦隆与中国正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8年来，中国企业在助力喀麦隆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港口、公路和能源以及数字化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喀麦隆国内首个大型深水港克里比深水港运营多年来，已经成为中部非洲大宗商品出口的核心枢纽。位于热带雨林深处的曼维莱水电站，如今正源源不断地将清洁能源送入喀麦隆城市与乡村，点亮千家万户。2025年10月初，喀麦隆中部大区热带雨林中的很多村落里，村民们载歌载舞，庆祝中国企业建设的农村离网太阳能电站项目正式启用。这里夜晚的光亮，从此不再只有星光和月光了。中国企业建设的万村通工程，让喀麦隆村民在家门口看上了非洲杯足球赛。最近，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尼永河大桥在完成各项验收环节后正式交付。竣工通车仪式在喀麦隆中部大区的尼永凯莱举行。通车后，彻底结束河流两岸依赖渡船通行的历史。李森是中交一工局集团喀麦隆尼永河大桥项目经理，2012年就来到这个中部非洲国家，多年来一直从事

0: 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咱们先来听听李森对尼永河大桥工程的介绍。
1: 尼永河大桥在喀麦隆中央大区，是本地区域路网里特别关键的一个工程。桥全长160米，是四跨，每跨40米的钢混组合梁结构，连带两边的引道，总共1120米，是中交一工集集团承建的民生重点项目。
0: 李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尼永河大桥项目位于喀麦隆热带雨林腹地，现场施工面临很多困难。当地常年高温高湿，雨季持续时间长，暴雨说来就来，河道水位起伏变化大，能开展水上作业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此外，还有一个施工技术难点，大桥钢梁顶推是技术复杂度高、安全管控风险大、现场组织实施难度最强的一项项目核心施工环节。
1: 我们使用的是首次运用了顶推的技术，在中非地区还是头一次。中国技术怎么在当地落地，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0: 曾祥玉是尼永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负责项目现场技术管理、施工方案落实以及技术难点攻关。曾祥玉说，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他本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钢梁顶推。
2: 项目实施期间其实挑战很多，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大桥钢梁顶推的这个施工。现场跨河地势受限，雨林多雨，作业空间又比较狭小，还要兼顾这个汛期，就雨季的这个影响。钢梁拼装、线型控制到顶推同步都是不小的难题。我们技术团队反复推演方案，优化这个顶推的控制系统、细化线尾监测措施。在这个顶推期间，中外技术员、测量员都是全程盯控，动态调整各项这个施工的参数。大家齐心协力，稳扎稳打，顺利完成钢梁的顶推作业。雨林施工里边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扎根现场，持续优化，才能啃下一个又一个的硬骨头。
0: 尼永河是喀麦隆第二大河流，全长800公里。长期以来，大河两岸的民众出行、农副产品运输和商贸流通主要依靠渡船或远距离绕行，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大桥建成通车后，将结束两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作为工程中方负责人，李森感慨，这座大桥8月通车后，能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1: 以前没有桥的时候，雨季河水一涨，渡船出事儿的事儿年年都有，周边的老百姓过河心里就像悬着一块石头。桥通了以后，大家再也不用拿命去冒险了，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去等船，看病有急事儿不用再去绕远路，农产品也能够顺顺利利地送出去换成钱，孩子们上学也踏踏实实了，两岸的走动更勤快了，做生意走亲戚都更省心，大家的日子更有奔头，这也是我们从开工以来最想看到的事情。
0: 塞尔日巴赫坦是参与大桥建设的一名喀麦隆员工，在项目经营部担任助理，主要负责工程量核对、现场签证、资料对接等相关工作。塞尔日对总台记者说，来这个项目之前，他参与过修路工程，从来没有接触过桥梁建造。跟着中方工程师一起共事的日子，他收获很大。他还说，以前我对桥梁施工几乎一窍不通，像钢梁拼装、顶推施工、结构计量这些专业内容，过去完全不了解。现在不光能看懂桥梁施工图纸，熟悉桥梁关键工序，还掌握了桥梁工程计量、现场技术资料梳理的方法。从开工到竣工，他一步步看着桥墩成型，钢梁完成顶推，直到整座桥梁全部建成，每一道工序他都全程参与。大桥顺利通过验收通车，让巴赫坦很激动。
3: Après l'ouverture du pont, les changements de ma vie seront très...
4: 大桥通车以后，我的生活变化肯定非常明显。以前过河很不方便，想要去对岸城镇，只能绕很远的路，花费大量时间。 不管是进城采购物资、办事，还是接送孩子上学，来回都要消耗大半天。现在桥通了，路程大大缩短，不用再长途绕行。平时进城做生意、采购货物省时又省力，接送孩子上下学也不用早早出门，路上节省出来不少时间。不光是我，周边很多居民都能享受到便利。这座桥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当地人的日常出行，出行成本降低，办事、经商都更有条件。我们真切感受到这项工程带来的好处。
0: 阿松加明·朱利奥斯是生活在大桥附近的当地居民，他说自己是看着这座大桥一点点建起来的。如今大桥通车，他脑中还是无数次闪回之前因为赶市集、去医院等着急等待过河的情景。
5: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 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6: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渡船班次不固定，遇上下雨水位涨高还直接停运，平时去对岸赶集一早就要出门，来回耗上大半天。最让人揪心的就是突发情况，如果有人疾病要送医院，一旦错过渡船或者遇上水位上涨，很容易耽误救治。不少乡亲都有过急事卡在河边干着急没办法的经历，那时候我们天天盼着能有一座桥，不用再受渡河的苦。现在大桥建成通车，总算圆了我们多年的心愿。
5: Notre souhait de longue date est enfin devenu une pure réalité.
0: 朱利奥斯说，附近村民不仅期盼大桥早日建成，同时也尽其所能地支持工程建设。他说，施工期间我们主动配合征地相关事宜，还帮忙向周边邻里宣传工程带来的好处。不少村民经常给工地提供本地路况、汛期、河水变化这些实用信息，力所能及搭把手。朱利奥斯高兴地对总台记者说，
5: Le jour que on va ouvrir le pont à la circulation.
6: 通车那天，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走上大桥好好看一看。之后打算拉上自家种植的农产品，直接过桥去对岸赶集。以前绕路太远，新鲜果蔬运过去损耗大，卖不上价钱。往后不管是去镇上采购物资、走亲访友，还是遇上紧急情况送家人看病，再也不用受渡河绕行的煎熬。这座桥盼了太久，能顺畅往返两岸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心愿。
0: 尼永河大桥项目的喀麦隆员工塞尔日巴赫坦认为，大桥通车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两岸运输时间将大幅缩短，毫无疑问将促进尼永河流域的跨河生意往来，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当地的生产经营。
4: 身边不少亲友和乡亲早就盼着大桥通车了。在大桥修好之前，两岸来往要绕远路，运输水果、粮食这些农产品耗时久，路上运费高，生鲜还容易变质。大桥通车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运输时间大幅缩短。农户采摘的农产品可以更快运到对岸集镇和城里，损耗变少，运输成本也降下来，大家能卖得上更好的价钱，两岸商贩往来更加频繁，对岸的商品运过来也更便捷。长久来看，两岸之间的商贸交流会越来越活跃，更多人愿意跨河做生意，慢慢带动这边的集市发展。这座桥不只是一条通行通道，更是帮我们当地人把农产品送出家乡，增加收入的致富路。
0: 大桥通车后，究竟能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利好？项目经理李森总结说，从经济上来说，以前尼永河横在这里，天然隔断了两岸往来，大桥修好之后等于打通了这条交通堵点，将喀麦隆首都雅温德周边区域连成一片。如果从长远看，大桥可以看作中喀携手共建基础设施，共同谋求发展的鲜活实践。
1: 首先来说，尼永河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活了，也跟着雅文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另外，两岸过河省时省力，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也共享了，村落走动更平繁了，周边的关系也更和睦了。长远来看，这不仅是一座桥，它给中部非洲基础设施一体化打下了一个好的榜样，也是中哈共同发展的最生动的实践。
0: 李森透露，在大桥项目建设过程中，中方为当地员工组织了多轮技能培训，不少喀麦隆同事从零基础成长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他说，在我看来，单单把工程项目按期建成、顺利移交，只能算是我们完成了眼前的任务，是看得见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就地培养本地员工，把技术交给当地人，带来的价值要深远得多。李森认为，这种授人以渔的属地化培养模式，也是中国企业多年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之一。
1: 工程完工，只能算完成了眼前的任务，但是如果能够把技术交给本地人，这个价值可就很长远了。我们总有完工撤场的这一天，但是手把手带出来的这批产业工人会永远地扎根在这里。对于工人来说，掌握了一门手艺，就能告别纯体力活，有稳定的收入，能够养家糊口。从大了来说，这也是积攒本土的技术底子，以后再修路架桥，就可以不全靠外来的力量了。大家朝夕相处，不仅隔阂没了，还种下了可持续发展的种子，真正实现了双赢。
0: 尼永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曾祥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几件他和当地员工之间发生的小故事。
2: 和喀麦隆的同事朝夕相处，说到这个工作呀，确实有不少这个有意思的文化磨合的小故事。我本身也是自学了法语的，日常沟通基础交流问题都不大，但真正落到这个专业技术交底上面，光靠语言确实是还远远不够。刚开始施工交底的时候，光是口头讲解经常出现理解的偏差，很多施工的术语直译过去很生硬，对方很难一下子就理会。后来我们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图纸示意图摆在他们眼前，配上手势笔画，现场拿着工具实操演示，法语讲解搭配这个简图的标注，理论结合现场示范。有时候一个操作要点要来回沟通好几轮，也闹过不少小误会。时间久了，大家彼此熟悉，当然工作上这个默契也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当地工人呢，现在不用过多讲解就能领会我们的这个施工要求。这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磨合，不只是把活干顺畅了，也是实实在在的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算是海外施工中一段很难忘的这个经历吧。
0: 而当被问到手机里是否有一张或几张和喀麦隆同事的合影，这些照片背后有没有特别的故事时，曾祥玉回答：
2: 手机里确实是存着一张和当地同事的合影，我一直舍不得删掉。照片里是跟我们参与钢梁顶推施工的几名喀麦隆的工程师，那段时间这个攻坚任务特别紧张，大伙儿每天都是守在施工现场，顶着烈日抢工期。一开始语言沟通还有障碍，很多操作要点只能靠手势啊示范慢慢去磨合，但是相处久了，彼此越来越默契，干活起来配合的也是特别得心应手了。顺利完成顶推作业那天，大家心情都很好，临时凑在一起拍下了这张照片。休息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跟着项目学到了真手艺，今后也不愁没有出路了。听到这话，我觉得感触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不只是并肩完成了这个施工任务，更是实实在在的把技术传给了他们。身在异国施工，远离亲人，难免会有孤单的时候，但和这些本地的工友朝夕相处吧，互相理解，彼此信任， 也显得了这份跨国之间的情谊，更加珍贵。每次翻看这张照片，总是能想起当时工地上，那些忙碌、紧张，但是又特别温暖的日子。
0: 曾祥玉说，作为走出国门的中国建设者，他始终把中国工程人身上特有的劲头带到喀麦隆。一是务实较真、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技术方案、施工质量绝不打折扣；二是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韧性，遇到难题不回避，沉在现场一点点想办法突破；还有团结协作、敢打硬仗的担当，目标定下来，大家就齐心协力往前冲。
2: 整个项目顺利竣工的那一刻，说实话心里五味杂陈，因为这两年紧绷的这个神经终于也可以放松下来了。要说是哪个瞬间觉得所有坚守都值了，我觉得有两个画面一直是牢记在我心里面的。一个是钢梁顶推顺利就位精准落位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咱们亲手建好的桥梁通车了，当地这个村民顺畅通行，还有不少咱们一手带出来的喀麦隆本地的技工，他也能独当一面，干活了。远离家乡在外打拼，常年泡在这个雨林的工地里边，吃苦想家，其实都是常态吧。但看着平地起大桥，工程实实在在汇集这个当地人、村民，还留下了一批掌握技术的本地工人，就感觉我们不只是修一座桥这么简单。这份付出有看得见的成果，所有日夜的坚守，我觉得都是特别值得的。
0: 喀麦隆公共工程部结构工程局局长丘克·埃尼奥·雷蒙德·布莱斯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尼永河大桥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和致富路。
4: 我对于大桥的提前竣工交付特别满意，尤其是中国企业的履约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项目从开工以来面临了很多困难，但是项目团队总是能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不仅技术先进可靠，工程质量上把控严格，还足足提前了预定工期8个月的时间完工，这是在喀麦隆的大型工程历史上都很难遇到这种情况。这不仅仅是8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8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因此，我也代表业主方对中国企业在这个项目的表现表示赞赏和鼓励，希望我们今后继续携手并进，共筑喀中友谊的桥梁。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7: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8: 洞庭水若有记忆，当记得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9: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8: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堤院、工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9: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100亿，却没有一例举报 和负面反应。
8: 蒹葭苍苍，

0: 水泱泱，于元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守护一江碧水的优秀共产党员。
1: 洞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君。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超导是物理世界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它的发现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而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位物理学家，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超导，在历经30多年的探索旅程后，他在今年获得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的最高奖马蒂亚斯奖，并且他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位获奖人。他就是中国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超导材料领域的知名学者靳长青。马蒂亚斯奖设立于1989年，每3年评选一次，是全球超导材料领域公认的最高奖项，专门奖励在超导材料发现与创新研究中做出里程碑贡献的科学家。那超导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靳长青的通俗解释。他说，在特定临界条件下，超导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质。首先是绝对零电阻，电流可以在材料中流动而不产生任何能量损耗。其次是完全抗磁性，外部磁场被完全排斥，在材料周围形成一道无形的磁力屏障。这两个独特的物理特性使超导材料成为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宠儿。自1911年超导现象被发现以来，一代代科学家不断探索，却发现绝大多数材料只有通过制冷剂维持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展现出超导状态。一般来说，这个极低温度是-250摄氏度以下，但靳长青的研究发现，除了低温条件，其实很多材料在高压之下也能展现出超导状态。靳长青摘得2026年马蒂亚斯奖的理由是，他 他把高压技术从辅助手段转变为发现新超导体的核心方法，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他开创性的发现，拥有高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高临界磁场的三高超导体，并在金属元素钛、抗中连续刷新元素超导最高温记录，颠覆了人们对简单物质超导潜力的认知。金长青还打破常规，向材料中注入氢元素，将超导转变温度推向零下60摄氏度以上，为实现近室温超导提供了关键实验支撑。也就是说，金长青在低温和高压两个路径上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金长青说，人类发现超导是从观察到零电阻开始的。
3: 19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里，物理学家卡梅隆·奥内斯正在做低温下金属电阻变化规律的实验。在测量水磷样品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温度降到4.2T 以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269度附近的时候，水银的电阻突然消失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意外地开启了超导物理学的大门。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是建立在3年前他成功地液化了氦气的技术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液氦提供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得以让超导现象显现。几年后，科学家又发现了麦斯纳效应，也就是抗磁性，这才正式确定了超导的完整定义。一场跨越100年的接力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试图揭开隐藏在超导背后的科学奥秘，不断地寻找能够在更高的温度实现超导的新材料，因为温度越低，维持超导运行的成本就越高。
2: 金长青说，早期的超导体只能在液氦，也就是-269度的温区运行，液氦非常昂�贵且极其稀缺。1987年，中国科学家在这场超导国际竞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一年，美国休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朱经武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团队各自独立发现了超导材料乙钡铜氧，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体，为超导物理历史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从此拉开了高温超导研究和应用的新纪元。
3: 乙钡铜氧的发现对超导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研阶段，研究方向是稀土复合材料。乙钡铜氧的发现为导师和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从此与超导研究结缘。因为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稀土元素，我的论文题目迅速地就调整到了对乙钡铜氧超导材料的研究，从此迈入了超导研究领域。
2: 1993年，金长青正值而立之年，也是他在超导领域摸爬滚打的初期，他获得了一个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那时国外的研究条件领先，为他探索超导新材料提供了施展的舞台。他发现了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
3: 中国人天生勤奋，我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们就有了原创型的突破，发现了三高型的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它具有和乙钡铜氧相似的优良性质，但是不含稀土，这就意味着原料更简单，成本更低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从此我好像打开了开展超导研究的更多的思路，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有了铜1234研究的基础和经验，探索铜基超导新材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超导这个充满挑战和能够带来意外惊喜的领域，能够做出重要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超导材料不是做算术题，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多数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是不行，要么是压力不够，或者是温度不对，或者是材料不纯，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它为新的发现提供了机遇。 对超导新材料研究而言，还是要有这个独特的想法，能够在思路上独辟蹊径。
2: 2008年，铁基超导出现了。在超导近百年的研究史中，从来就没有人看好铁基材料一族，但中国科学家证明，铁基超导体是除铜氧化物之外又一类非常规高温超导体。由中国科学家合成的系列铁基高温超导体被确认为是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2008年年末，中国的铁基高温超导研究被评为科学杂志2008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3: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新的发现，主要集中在研究已知的几个铁基超导体系上。那时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尝试着去发现铁基超导的新体系。做新体系的话呢，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大，也有人质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以前做铜基超导的经验和基础，应该有突破的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超导研究实验条件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的话呢，马上着手实验探索，不到半个月就有了初步的结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使得我们很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独立地发现了铁基111体系，它是当时铁基超导四大体系之一。
2: 从发现铜基超导材料到铁基超导材料，靳长青说，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超导体，具体说是温度更高的超导体，或者说是找到接近室温的超导体。
3: 所以第一步的话，你要先找到这个材料，对吧？很大一部分是跟化学有关系的。我的这个做的很多材料是要涉及到这个极端条件，就是高压，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段。其实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实体物质的内部都是处于高压状态的。你比方我们地球内部，从地表一个大气压到地心的是360万个大气压，这还不是最大的。中子星里面的话是几万亿亿倍的地心的压力。你比方说在有一些这个星体里面，它的构成里头，它的主要的成分如果是氢的话，那么氢在这么高的压力下，它就不是气体了，它就会变成固体，它就会变成金属，它就会变成室温超导。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科幻片《阿凡达》的那个山浮起来的话，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在宇宙中的某一个地方应该会有这种的景象出现。所以的话呢，高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把你认为以前完全不可能的东西能够展现在你前。
2: 靳长青表示，压力会把我们认为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1: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2: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在我们的印象中，水在常温下是流动的液体，只有降到零摄氏度才会结冰。 但经常清爽，在室温约20摄氏度的环境下，对普通液态水施加约10000个大气压，那液态水不需要冷却，可以直接变成冰。氢通常以气体或水的形态为人所知，然而当氢被置于极端超高压下，会被压缩成固体，进而蝶变为具有导电性的金属，甚至可能成为室温超导的候选材料。尽管目

0: 是理论的一个推演。到现在为止，经过10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正在逼近这个目标。今天我们距离实验上真正的压出金属氢需要500万大气啊，在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一点点差距，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个技术的这个程度的话呢，我相信金属氢应该是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因为金属氢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这个室温或者高温超导上面，它还有其他的用途。那么2003年的时候，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金斯伯格教授，他是研究超导的。在他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演讲里面，他列了我们21世纪上半叶前三个最重要的跟物理学有关的科学问题，金属氢排在第三个，前面两个是哪个呢？就是第二个，高温或者室温超导，第一个是叫可控核聚变。如果金属氢一旦出现以后，很有希望成为室温和高温超导，所以我们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同时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可控核聚变就是人造太阳，它需要有很高的这个温度来产生这个聚变的过程。而金属氢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已知人类已知的化学能里面含能密度最高的，往上就是核能。所以金属氢的话呢，可以作为聚变的初级点火装置。所以金属氢的这个重要性不只是它本身的这个超导性质，可能它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性质。所以首先做出金属氢实现超导，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追求吧。
1: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尚未在常温常压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室温超导。许多发现的室温超导材料都需要限定在极高的压力条件下才能表现出超导特性。如果未来近常氢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也就是找到了接近室温的超导材料，那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近常氢的回答是，它为人类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0: 我们的社会这么多人在关心超导，它不仅仅是它是科学上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室温超导实现，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个，那应该就不是说变革性，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第一个，你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对于医疗，对吧？就是现在核磁共振，它为什么要用那个磁铁呢？就是核磁共振，它的磁铁强度跟电流是成正相关关系，所以的话可以产生很强的磁场。但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核磁共振那个超导，它用的是低温超导，就用液氦，非常的昂贵，啊，不是所有的普及。如果我们能做成室温的话呢，它的成本一下就骤降，你就不用那么昂贵的冷却剂，对吧？可以做得非常小巧，而且性能会非常好。社区医疗，而且乡村的这个医疗都可以普及，这是一个在医疗里面。你比方在交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约是300到400公里每小时，上限可能在600公里。再往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坐飞机1000公里以上。从600公里到1000公里中间这个空白，就是由超导磁悬浮，因为它会浮在这个轨道上，所以速度可以非常快。这个是叫超导磁悬浮列车。如果真正能做成的话呢，从北京到上海，大约是可能是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是，这是在交通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信息方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在讲到这个摩尔定律芯片技术，对吧？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到非常小密度很大的时候，它里面的热散不出来，散不出一加热以后，它整个它自动就报废了。但是你那个芯片里头如果有很多地方用到超导，它就没有这个发热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的，无论是对我们的医疗、交通、还有这个信息、等等，我们现在是能够想象到的。当那个材料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用途。
1: 人工智能如今在科研领域应用广泛，近常氢肯定地表示 AI 毫无疑问能帮助他加快研究进程，但能否帮助他找到性能更好的材料，答案是或许可以。近常氢说，
0: 但是往往重要的发现，它的最原始的那个火苗或种子并不在你的经验里面。你比方我以超导为例，我们几次的超导重要的突破，并不是对之前超导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它是都是意外之喜。你比方说铜氧化超导体，对吧？铜基超导，那是在这个陶瓷里头做出，陶瓷都是导电性很差的，甚至有的是绝缘体。原来做的低温超导都是金属合金， 大家都在最好的导电材料得到。

0: 很少有人去想到我在卷里的咋抄到。AL 我的理解啊，它会助推你在原有的赛道里边走得更快。你让他独辟蹊径绕一个去找另外，这个难度比较大。
1: 正确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上去最不像的答案里，因此搞科研得有更开阔的眼界，另辟蹊径的勇气和独到的思考和探索方式。在斩获全球超导材料领域的最高奖项马蒂亚斯奖后，靳长青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0: 对超导研究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早日实现室温超导，也就是摆脱自超导发现以来对冷却剂的依赖，使得超导能够在日常条件下普及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室温超导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但它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进来，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实现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1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列车进行前方。
5: 这一定是城西60年老字号的豆浆，听着大口的吮吸，那对杯底残留的锲而不舍，可想而知是多么的甘甜醇厚。估计这是东门的老张煎饼，金黄的薄脆，浓郁的酱汁，翠绿的葱花，简直是绝顶美味啊。
4: 列车运行前方是国贸站。
5: 哎呦，总算熬到站了，这味道混在一起可真要命。
6: 为了保持良好的乘车环境，请不要逃票、占座、进食，文明乘车从我做起。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一集《血染的花儿》。
1: 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我是唐玄，今年85岁了，定喜花儿的传承人，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员，还是咱们定西文明故事会的讲述人。定西啊，是中华民族黄河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千百年来，这里诞生过无数壮怀激烈、感人肺腑的故事。今天我们定西人民的幸福生活，正是昨天文明种子发芽开花的结果。我今天讲述的第一个故事啊，发生在1936年的9月。
2: 都来了啊！使者，你先进去，我在外面放哨。
3: 好。
2: 乡亲们，乡亲们，我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4: 啊！
2: 红军啊，要离开岷县，到陕北去。
5: 红军要走了？
4: 要走了？
5: 走了。
2: 对，要去打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到抗日前线去，去打日本鬼子。
4: 哎呀！
6: 红军走了，我们的土地这还能保得住吗？
5: 对呀，这不是，
2: 当然能保住了。乡亲们，红军虽然走了，可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还在呀。
4: 嗯，
2: 大家放心，我们会团结穷苦人，保护老百姓的，让家家户户都有地种，都有饭吃。
5: 好，
4: 这太好了。
7: 乡亲们，乡亲们
4: 啊，
7: 大家都听到了吧？我们要把红军去陕北的消息告诉更多的群众，发动群众为红军筹粮筹款。
4: 哎，
5: 对，
4: 这是咱们应该的。
2: 对对对，季大妈说的对啊。乡亲们，我们要在劳苦大众中广泛宣传红军北上的消息。
4: 对对对，
2: 所以咱们的日子再难，也要积极筹集粮食送给红军呀。
4: 对呀，红军是咱老百姓的盾牌。
8: 是，对不对？是。
9: 对，我们家出20斤麦子。
10: 哎，好，
11: 我出15斤苞谷。
12: 我家也苞谷。
13: 对，我们家出洋芋。
14: 哎呦，
2: 大家小点声。
7: 张先生，
2: 小点声。
7: 张先生，张先生，
2: 哎，
7: 红军战士大都是南方来的，很多人现在还穿着草鞋呢。我们妇救会啊，除了筹集粮食，还准备发动妇女姐妹们为大家做鞋子。
4: 对，
15: 咱应该这样做。
2: 好，好，谢谢季大妈，谢谢乡亲们。
7: 应该的，应该的。
4: 对，
5: 应该的。
2: 乡亲们，我想说的是，我们既要发动先进户带动群众自愿捐粮，也得发动积极分子找土豪还有财主们要。
4: 对，
2: 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7: 对呀。
5: 叫他们要。
2: 好，散会，大家分头去做准备吧。
4: 好，
5: 好，
4: 走走
5: 走，我去，我去，来准备准备。
2: 好，好的，好的。
5: 记得吗？
4: 哎，
5: 来，
4: 啊，
2: 方式准备的咋样了？
7: 我正要给你汇报这件事儿呢。这第一批粮食和200双鞋子都准备好了，也都装进棺材里了。
2: 好，
7: 就等着天一亮，马玉梅会带领咱们乡亲们扮成送葬的队伍出发。
2: 好，大妈啊，明天中午12点，县大队会在30里铺的3岔口接应。党小组决定，趁着明天县城逢集，要组织力量，散发传单。
7: 散发传单？
2: 对。
7: 散发传单。成，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复救会。
2: 好。大妈，你看，这是上面连夜加班油印的300份传单。
7: 就这些吗？
2: 对，告诉姐妹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记住，咱们的暗号是“千里雪，尽开颜”。
7: 千里雪，尽开颜。千里雪，尽开颜。好，好，好，记好了，记好了。
2: 大妈，明天呀，我也参加发传单的行动。
7: 你也去？太好了。上印的是红军是咱们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3: 对，红军万
7: 岁。
10: 是，给我一张，给我一张，
7: 快点，来，给，
11: 好好好，给，大家不要乱，不要乱，
2: 都有，都有，给，老乡。
12: 走了共产党，想不想老子抓你顶账？
7: 张主席，张主席，快走！
2: 大妈，
7: 快走，
2: 别慌，大妈别慌，你和姐妹们往西南那个巷子跑，我往东掩护大家，快撤！
7: 张主席，你先走，
11: 别啰嗦了，快撤吧！
14: 队长，快看，
11: 白狗子，
7: 走，
11: 爷爷在这儿呢，来抓爷爷！
14: 走，
11: 来呀！
14: 爷爷在这儿呢，
11: 爷爷在这儿呢。
16: 停止射击！
17: 停止射击！
16: 共匪中弹了，他妈的给老子抓活的！
11: 放开我！放开！
17: 请开，让我抓
11: 你！这俩一狗子，
16: 别动！
11: 反动派，
16: 别动！
18: 哎呀！
19: 他是好人，不能放他。
16: 他妈再嚷嚷，老子让你们陪他上路！
11: 都让开，
19: 张先生呀！哎
20: 呦，没事，张先生，
21: 这是什么好人呀？
19: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
16: 谢谢，谢谢乡亲们来送我。我老乡亲们，我老乡亲们，大家要记住，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咱们穷苦人的队伍。只有跟着共产党，
12: 你他妈给我住嘴，
16: 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
12: 闭嘴！妈的，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19: 不要打人！
11: 不许打人！
19: 不许打人！
11: 不许打人！都他妈活腻歪了是吧？退后！退后！
16: 退后！
22: 让开！让开！都让开！
16: 往后退！你个老婆子，往后退！
22: 让开你！
16: 你再往前，老子开枪了！
22: 我来送我儿子，谁拦着我？我就和他谁拼了！
16: 大
3: 哇！
20: 啥？你来送儿子？
22: 咋的？
20: 好啊，老婆子，你今儿好好劝劝你儿子。只要他写份悔过书，并签字画押，声明从此跟共匪一刀两断，你儿子这条命还能保得住啊？
3: 呸！反动派，让老子当叛徒，做梦去吧！
20: 你他妈的还有嘴硬
21: 的！
22: 都让开，都让开！别影响我们娘儿俩说话。
20: 你他妈个老不死的！
22: 你
20: 好好劝劝你儿子。就给你五分钟，就五分钟。
3: 大妈，
22: 哎，
3: 大妈。该拦呀，
22: 张主席，姐妹们都安全脱险了，送葬的队伍把咱的物资也安全地交到了咱们人的手里了，你放心啊。
3: 好，
22: 张主席呀，你给咱劳苦大众当主席，带领穷人和这帮王八蛋斗。妈呀，有你这样的儿子，这真心的高兴啊。
3: 大妈，
22: 放心，张主席，你的儿子有我。
3: 大妈，
22: 哎，
3: 不，妈，
22: 哎，
3: 这成儿交给您，我放心了。
22: 你放心吧。
23: 你俩在嘀咕啥呢？
3: 你
23: 死老婆子，你是不是也活够了？快滚！
3: 哎，住手！
22: 孩子，孩子，
3: 乡亲们，乡亲们，以前你们都叫我张先生。现在我告诉大家，我是共产党川西区苏维埃的主席。
24: 主席，他妈叫共匪！
3: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要团结起来。和这国民党反动派斗到底，斗到底！
24: 他妈的，太他妈死硬！
3: 乡亲们，我给大家唱段花儿吧。
22: 好，孩子。
24: 听主持，唱
3: 不准唱，
22: 唱
24: 不准唱，
3: 我

下边的故事啊，发生在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那一天啊，我和张成所在的队伍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后啊，一个连只回来了8个人。

0: 你醒醒，兄弟！你睁开眼，看看，看看。
1: 唐玄哥，唐玄哥，我的眼睛好像看不见了。我刚才扔的那个手榴弹，扔的还准吗？
0: 准，特别准。
1: 好，
0: 你这一下，炸趴下三个鬼子。
1: 三个鬼子，够了，够了，哥，我可能不行了，
0: 兄弟，
1: 有机会，一定要把我和我爸埋在一起，我没有给我爸丢人啊，老张家没有孬种，
0: 兄弟，
1: 没有孬种啊，
0: 兄弟。兄弟，你放心，你和张忠贤都是好人。狗日的小鬼子，来吧，你来吧，小鬼子，来吧。

0: 又来看你了。平时呢，你和张才主席你打啊，在一块儿呢。哎，我年纪大了，腿脚呢也不灵便了，不能天天来陪你了。可别埋怨老哥哥呀，现在啊，只能让咱们的孙子替哥守护你，守护大家了。
1: 爷爷，把扫把给我吧。
0: 啊，
1: 爷爷，来，您先坐这儿歇歇啊，让我来打扫吧。
0: 玉凤，
1: 哎，
0: 陵园里241名烈士的名字都记下了吗？
1: 记下了，爷爷。您看，这儿右手第一排第一个是我的祖爷爷张才，这儿第二个是吉秀花老奶奶，她在1943年被马匪杀害了，哦，是岷县响水湾的人。还有这儿，左手第三排是李勇敢，临洮连二湾人。
0: 不错不错，哎呀，没给你爷爷丢脸啊。
1: 哪能啊，爷爷，我呀和您一样，这心里都一直记挂着这些烈士呢。
0: 啊，好好，孩子，哎，去拿毛巾啊，把别的墓碑啊都擦擦，我呢陪你张成爷爷说说话。
1: 哎，好的，那您先在这儿坐着啊。哎，爷爷，您可别太激动了啊。

张成兄弟啊，这被救啊，老哥哥敬你了。那年啊，我从朝鲜一回来，就给组织上提要求，来给张财树及大妈啊，还有你们守墓了。兄弟啊，回国后我才知道你还有个儿子。那年你结婚三天就跟部队走了，你媳妇十月怀胎，生孩子时也走了。我怕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世，受白眼，就收养了他，让他随了我的心。告诉你啊，兄弟，咱们的儿子唐卫国是好样的，他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他负伤回来当了大队支部书记。咱们俩的孙子叫玉峰，大学毕业就放弃了好的前程，也来这里守墓了。哎呀，这也算是后继有人呐。兄弟啊，老哥哥再给你说个好消息，省里边呢给咱们村子的文明实践示范基地挂牌了啊，村子里建起了篮球场、健身广场、爱心食堂、还有农家书。哎呀，这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哦，你原来住的老屋做了村史馆，馆里边呢还有你的光辉形象呢。哎呀，可惜呀，照片发黄了。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二集，老刘家的传家宝。

0: 哥几个啊，咱这红黑榜出来了，
1: 出来，快来！来来来，哎，写的啥？咱先看看这个红榜啊。哎，孝老爱亲模范，王桂花。哎，不错。助人为乐模范，丁爱国。嗯，最美家庭模范，马武军。
2: 哎呦，不错，
0: 评的不错，
2: 就是。
0: 哎呀，哎，汤明，这，你别只看红榜呀，咱这看看。
2: 黑榜上有谁？
0: 就是看看黑榜。
2: 哎，对。
0: 哎呀，这黑榜还不就是刘二狗、马七娃那几个货吗？哎，你们说说，这又扯到老刘家了。这硬是把刘家几十年的门风都给坏了呀！哎，
2: 这谁说不是啊？咱这村里建设红黑榜是为了倡导文明，这改掉坏毛病，这没想到刘二狗成了黑榜专业户了。
0: 哥几个啊，咱走到道德银行。 兑换商品去，啊！走我家呀，正好缺一个电饭煲。
2: 行行行，走，
0: 走走走，
2: 别别别，你那点积分够不够用啊？
0: 嗨呀，这差不了多少。要是积分不够，哎，我就把村里那个爱心食堂的做饭的和五保户、王洪兵的洗衣，我全都给包了。
2: 哎呀，这行，这也算我一个。
3: 哎，行行行，你俩行了啊，这我还盼着上红榜呢。
0: 这积分不能都让你俩都挣光了吧？
2: 嗨呀，叫我说呀，挣积分就是个奖励，关键呀是咱做好事儿，心里舒坦。
0: 哎，那是嘛，不像是有些人呀，整天就知道赌赌赌，这赌败家了不说，我看呀非要把媳妇儿给赌出去喽。
2: 谁说不是啊？
0: 哎呀，哎，别说，哎，刘二狗来了。
4: 哎呀，那来就来呗，他要是怕人说呀，就不会成为黑榜霸主了。
2: 说的是，
3: 哎，就是，咱们呀，这可是红榜上有名的人。哎，
2: 就是。
3: 你们这在干啥呢？
4: 哎呦，二狗来了，你这是又要去那个城边边上偷开的那个棋牌室打牌去吧？
3: 哎，昨晚上输了几百块钱。
4: 今儿再去碰碰手气。哎呀，
2: 二狗呀，这打牌本身就不好，这赌钱更不好了。咱们双岔村的人可不行这个，
4: 赶紧去死！马德敏，你闲吃萝卜淡操心啊！我跟你们说啊，嘴都把严点儿啊！要是谁透露了我的行踪，
2: 你们给我小心着！哎，你这不耍无赖呢吗你？
4: 就是，这劝你做个好人还错了。就是，
2: 二狗，我给你说，咱村正创建省级文明村，这时候再胡整，拉村里的后腿，这小心李支书收拾你。收拾，
4: 李支书，哼，我才不怕他嘞。你们不都叫我黑榜霸主吗？行，那我就再把这黑榜霸占几个月。
2: 哎呀，看看这小子。
0: 今儿不管咋也得转一把回来，走喽！你看，没办法，说呀，你看这人，哎呀，
5: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呀！就是，哎，哎呀，这不行，我得告诉李支书去。
0: 行行行，走走走，快走走走，快！
5: 嘿嘿，二饼。
0: 自摸出来！哎呀，你这个手气太好了！
5: 二哥，赶紧掏钱掏钱！哎，掏钱吧！我掏啥？哎，你还欠我800嘞，不能再欠了！
6: 哎呀，
5: 赶紧给钱！
6: 看在牌友的份上，你让我再签一次噻！
0: 哎呀，二哥，
5: 排场有排场的规矩呢，愿赌服输。
6: 就是的，
5: 赶紧给钱！
6: 你愿赌服输，你要没钱。
5: 就把你媳妇儿押出去！哎，
6: 这也是你还有没有人性？
5: 哎，再胡说！怎么揍你我？哎，
0: 咋了？你还欠钱了吗？我，
5: 刘二狗，王小五，你们又跑到这里来，是不是想去派出所？
7: 李支书，
5: 你怎么来了？
7: 哎，
6: 对呀，
5: 支书，你咋知道我们在这儿了？
7: 哎，是，支书，
5: 你给我站直了！
7: 哎，站好了说话。
5: 哎，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刘二狗，
7: 哎，
5: 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0: 走，去派出所。
1: 别别别！哎呦，别！
0: 走啊！
1: 哎呀，别别
2: 别！行行好啊，支书。我们就是小打小闹。
3: 对，
4: 支书。李书记，我就是给他们倒个茶，端个水，我没参与啊，没参与啊。
2: 我们就是娱乐。
0: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们看看，看看，地下室，紧闭门窗，乌烟瘴气，像个什么样？
2: 哎呀，别生气了。
0: 这次，轻易饶不了你们。不行，跟我去派出所。
4: 别！
0: 千万
4: 别！您就饶下我们这只回子，下次再也不敢了。
2: 不敢了！饶一下子，
0: 再也不敢了。你们这是给全村抹黑呀！啊，这事儿不能轻易算了。廖二狗，
1: 哎，
0: 走到你媳妇那去，我看你这脸还要不要？
1: 别！支书，你别拉我，我跟你走，
2: 李叔啊，我这是一个月都没打牌了，我再也不赌了，我发誓。李叔，
0: 发誓管用吗？啊，这个月你发了几次誓？真佩服你啊，刘家咋出事你这么个货？
1: 我错了，支书，我错了，我再也不赌了，支书，真的，我如果再赌，你就剁了我这五个手指头。
0: 别，你还是当着你媳妇的面剁吧。
1: 别，
0: 走啊。
1: 别，
0: 吃谢你媳妇去。
1: 别呀，支书，
0: 走。说，二狗，给你媳妇说。
1: 支书，
0: 说呀。
1: 我
0: 平时那么高腔大调的，这会儿哑巴了啊？
1: 支书，媳妇儿，
5: 别媳妇儿媳妇儿的叫。刘二狗，我告诉你，今天李支书在这儿，我支书，你也别劝我，我今天就给他两个字。离婚
1: 啊！别呀，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
0: 刘二狗，是剁指头还是要媳妇儿？你快表个态！
1: 要媳妇儿！我，媳妇儿，来啊！你剁！我刘二狗要是眨巴一下眼睛，我就不是刘家的男人。
5: 刘二狗，你还有脸说呀？你就不能混出个人样吗？我当初嫁给你的时候，我就是相中了你们刘家的好门风。你现在走到哪儿，让人到处戳你的脊梁骨，我早就没脸了。
1: 媳妇儿，你别哭啊！
5: 你别碰我！你那双狗爪子我还嫌脏呢。这个婚我是离定了。
1: 别呀，媳妇儿，别呀。小娟儿，我也不想啊，你就知道我没知识没技术，这看到别人谁都比咱过得好，我这心里也闷得慌，我就想赌一回，赚一把。好，我的媳妇儿啊，你就再饶我一次啊！如果你真的嫌弃我，我就外出打工，有的是力气，不怕吃苦啊！媳妇儿，你别跟我离婚好不好？媳妇儿啊，
0: 好，二狗，
1: 哎，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是，媳妇儿，你就再饶我这一次吧啊！你叫我干啥都行好不好？媳妇儿，别跟我离婚啊。
5: 我才不信你呢，狗改不了吃屎。
1: 媳妇儿，支书，

0: 是我求你了，你帮我劝劝小娟，好不好？志叔，啊，
1: 我可没那么大的面子。哎，起来，起来，起来！
0: 小秀儿，你消一下气。看二狗这次是真心的想改，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嘛。
2: 是是是，啊，
1: 李支书，
0: 你就给我一次面子吧，啊，再饶他最后一回。
1: 要是他再不改，就是让人抬，要把他抬到民政局，帮你离婚。
0: 对对对，啊，李支书说这对着呢。媳妇儿，我一定改，一定改，一定改啊！
1: 一定改就好。刘二狗，
0: 哎，
1: 只要你真心改掉坏毛病，你也不用外出打工，我帮你。
0: 咋帮？
1: 这个周末，省农科院的万教授来村里。
0: 让他教你学两手啊！真的？
1: 咋的？我能行吗？要打退堂鼓？没有没有，我是怕干不成，让人看扁我。
0: 看看你这个没出息的样，哎，还能干成什么事？
1: 哎，
0: 再这样下去，才是真对不起你打你爷。就是。
1: 你呀，真应该向咱爸、咱爷好好的学习学习，咱老刘家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人。
0: 是，媳妇儿说的对。放心吧，媳妇儿，
1: 我一定给老刘家争口气，给你争气，啊。
0: 嗯，
1: 二狗，
0: 哎，
1: 你不是一直想亲口讲你们刘家的故事吗？
0: 是，
1: 只要你能跟着万教授学点本事。 把农活务好，我还会安排你到村史馆当讲解员。
0: 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你们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1: 嗯，
0: 这次我不但要改，还要让所有人都看着，我刘文和是咋个从黑榜霸主变成红榜霸主的。
3: 这还差。

0: 狗，大清早的你跑到地里干啥了？这会儿你不是应该在棋牌室吗？
1: 去，少拿老眼光看人，我的手早洗干净了。
2: 呵，二狗，哎，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
1: 告诉你们啊，省农科院的万教授一会儿就来我地里指导，你们别在这二狗二狗的叫，我有大名叫刘文和，记住了没？
0: 好，刘文和，一会儿万教授来了，我就叫你刘文和。把你抬举一下。
1: 你们有啥要问的问题啊，都给我说啊，我等会儿替你们去问万教授。
0: 哎，看把你嘚瑟的，那黄芪的事儿能问吗？
1: 能问啊。
0: 那杨玉的事儿也能问吗？
1: 都能问，人家万教授是大专家，关键是人家看中我，手把手教我种当归。
3: 哦，哎，快看，万教授来了。
2: 哎，万教授，
3: 万教授，
0: 哎，万教授，哎，
3: 万教授，
4: 刘文和啊，你个当归种的怎么样啊？
1: 都按照您教的办着呢。啊，这每亩施入腐熟旧肥2500公斤，这建苗定苗也都做了。
4: 嗯，好啊。这个追肥啊，可要注意点啊。
1: 哎，
4: 当归幼苗期，不可施用过多的氮肥，以免生长过旺造成早抽苔。
1: 哦，这样，
4: 在生长期和后期啊，可以每公斤氮肥适当增加2000公斤的人畜粪水，抗灰或

0: 只说对了一部分
1: 啊。
0: 这个当归生长后期最怕的是田里有积水。
2: 积水？
0: 哎，为什么当归田要挖好排水沟？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哦，
0: 一旦当归田有了积水啊，当归就很容易发生烂根现象。
1: 哦，
3: 哎，坏了
1: 啊！
3: 我这水浇多了。
1: 哎呦，哎，这
4: 我家要是才浇过水，
3: 这咋办？这咋才能补救呢？
1: 对啊，这怎么办啊？
0: 哎，别急别急，文和啊，
1: 哎，
0: 现在赶紧排水啊。
1: 好
0: 啊，你一定要记住，再不敢过多的给当归苗浇水了，不然会减产的
1: 啊。
0: 哎，咱们定西啊，不光有当归之乡，也有马铃薯之乡、党参之乡、黄芪之乡。这些药材和经济作物啊，都需要有技术啊，都要有技术才能提高产量。你多学学栽培技术、田间管理，
1: 哎，
0: 反复琢磨才能学精学透。
1: 哎，
0: 千万不敢一知半解呀。
1: 好，我都记住了，万教授。
0: 嗯，文和啊，
1: 哎，
0: 我不能总是来村里头，你呢先跟我学，然后再把技术教给大家。
1: 哎，
0: 让大家伙都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收入。
1: 哎呀，这好啊。万教授，
0: 嗯，
1: 我一定跟着您好好学习，争取把我家的传家宝接回来。
0: 哎，哦，怎么还和传家宝扯上关系了？
4: 哎，万教授，这个我知道。
0: 哦，
4: 二狗啊，
1: 哎，
4: 不不不，刘文和家的传家宝是一顶安全帽，
0: 嗯，
4: 是他爷爷修渠的时候留下的。
1: 是
0: 什么？修渠？
1: 嗯，
0: 那是不是引陶工程啊？
4: 是啊，是啊，
1: 就是引陶工程。
0: 哦，真巧啊！1958年啊，我师父就是引陶工程项目的顾问
1: 啊。
0: 嗯，我听他说，当时有一个叫刘开渠的人，
1: 哎，
0: 就牺牲在工地上
4: 了。是啊，是啊。
0: 哎呀，那可真是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啊！

刘哥，汉克群，你放心，是我。

0: 刘文和，你怎么哭了？
1: 万教授，刘开渠就是我爷爷。
0: 你是刘叔的孙子？
2: 是的，是的。
0: 啊、哦，这我还真没想到啊。这个印陶工程啊，是咱们定西人的圆梦工程。把陶河水引到陇中一带来，是甘肃人几十年的梦想啊。
2: 嗯。
0: 文和，那顶安全帽还在吗？
1: 在呢，就在村史馆里。
0: 哦。
1: 我爷牺牲20年之后，我打就戴上爷爷传下来的安全帽。也来到坝上，当时为了保住溃坝，就再也没回来。
0: 啊！哎呀，你爷你达，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那顶安全帽，应该交给你保管。怎么会在存尸馆呢？
3: 哎，这还不是因为以前文和不争气，整天就知道赌赌赌。媳妇一气之下，把安全帽交到了村里，现在和引陶工程留下的老物件存在一起。
0: 哦，是这样的，
1: 引陶工程让咱定西人，还有甘肃大部分人。都吃上了甘甜的陶河水，现在这工程都已经到3期了。
0: 文和，
1: 哎，
0: 引陶工程要想早日完成，还得一段时间呢。这个陶河水引过来啊，定西的相关产业就都起来了。这样，你跟着我，扎扎实实的学一段时间，啊，一定会有收获的。
1: 太好了，谢谢您，万教授，我一定不给我爷我达丢脸。
3: 有志气，
4: 好样的！
0: 好啊！
3: 哎，都来看呐，新一期的红黑榜公布了。
4: 哎呦，这有啥看的呀？还不都是老样子吗？
3: 哎，不一样，不一样了，这回啊。李二狗上了红榜，还用了大名刘文和。
4: 哎呀，你可真是少见多怪。
3: 嗯，
4: 那刘文和都已经连续3个月上红榜了。
3: 是啊，
4: 他这个黑榜钉子户呀，早都变成红榜霸主了。人家呀，现在可是万教授一手带出来的新农民。
3: 嗯，
4: 哎，像这个当归、党参、黄芪，那指导的头头是道。就前些日子，李支书还表扬刘文和呢。
3: 这文和呀，真是变化大了。
4: 是呀，
3: 他还说要把安全帽一直留在村史馆，要让引陶的精神在咱定西一直传下去。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二集《老刘家的传家宝》。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静、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兴义、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聂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洪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

0: 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在川陕根据地那座风光迷人的大山里，面对着一片美景，面对着坦诚真挚的他，王凌霄开始自责了。为什么要疑神疑鬼呢？自己肯定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一叶障目，疑林道府。但是思路换上一个方向，想一想，他也确实有过一些不好解释的行为。王凌霄欲言又止，他终于警觉了起来。可是什么？你是说结婚这件事吗？王凌霄沉默了。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我想过无数次了。我真想让你天天待在我的身边，饭后散步，夜半赏月，读书作文，其乐融融。但是不行，我们都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可是在红四军里，像你我这样年龄的，还在各自独守的，只有我们两个了。明明可以在一起，为什么不让我和你在一起呢？他把下巴扬起来了，他站在高处的一个坎子上，王凌霄在略微偏下的地方。从王凌霄的角度看上去，他是那样高大，落日的余晖几乎是平行的照射过来，舞台灯光一样的打在他的下巴上。他那突出的坚毅的下巴就像是一块熠熠闪光的金子，在葱郁的背景下，他面向天空的表情是那样的凝重，他眺望远处的眼神是那样的深沉，他像一个虔诚的圣徒，在朝拜着心中的神圣。王凌霄被他的这个雕像般的剪影深深打动了。良久，他说话了：“凌霄，你要明白，我和别人不一样。”王凌霄没有回应，而是在等待着让他说一说为什么他和别人不一样。王凌霄感觉过了很久，他才从坎子上走下来，拉起了王凌霄的手。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为什么，但是请你等着我，终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爱你的。那天雨后散步回来，回到军部，躺在干草铺垫的床上，王凌霄辗转反侧，找出千百个理由来解释他和乔乔的关系，来确认他和自己的关系。王凌霄想，他和乔乔的关系是纯洁的，也许他们之间存在着资助和报答的承诺兑现，也许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革命的领路人和追随者的关系，也许他们的往来是纯粹的工作需要。

以后的事情如果能够按照这一天的轨道往前行驶，也许就是花好月圆了。但是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次散步之后的第六天，当年动员王凌霄到川陕根据地的唐姐和任广秀找到了王凌霄，对王凌霄说，沈政委身边的那个乔乔身份不明，组织上怀疑乔乔是国民党军谍报机关派来的特务，让王凌霄当晚到龙溪镇去，借故留宿在乔乔身边查看动静。唐姐当时在军团保卫局当副局长，任广秀在保卫局锄奸队当队长。唐姐的话让王凌霄震惊不已，但紧接着王凌霄就茅塞顿开，关于乔乔的种种回忆都充满了神秘色彩。这种神秘色彩和某种使命联系在一起，怎么琢磨怎么像。再往后，王凌霄还有一丝庆幸，有点痛快，倘若乔乔真的是敌人，对于王凌霄来说可不是坏事。唐姐交代王凌霄，这件事情必须瞒着沈政委，这是铁的纪律。这个时候王凌霄才有点疑惑，难道他也有问题？但是王凌霄不敢多问，只是在心里替他肯定他不会有问题的。他是那样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枪林弹雨九死一生，他怎么会成为革命的敌人呢？一定是那个乔乔。乔乔在他和王凌霄到川陕根据地的这段日子里，被敌人发展为谍报人员，潜入他的身边，伺机搞破坏。王凌霄心想，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于是他就掂量出唐姐和任广秀交给自己的任务是多么的重要和及时，不仅仅是为了保卫革命，也是为了保卫他。那天下午，王凌霄依计到了龙溪镇，结果发现乔乔的住处只剩下乔乔一个人了。这个时候，王凌霄没有往别处想，只是担心乔乔一个人住在这间屋子里，他们私自相处的机会就更多了。但是按照唐姐的叮咛，王凌霄不动声色。晚上王凌霄还热情地请求他把乔乔留下来一起吃晚饭，饭后一起到房前的河边散步。散步的时候，王凌霄突然腹痛，乔乔把他搀到自己的住处，后来房东大嫂过来给王凌霄端了一碗红糖水，说这是女人的常见病，歇歇就好了。于是王凌霄就顺理成章地留宿在了乔乔的房间。夜里乔乔睡得很香，半夜时分，王凌霄翻开乔乔的军装，从贴身内衣的口袋里意外地发现了两个硬壳本本。就在王凌霄犹豫不决是不是该将本子拿走的时候，乔乔翻了一个身，还嘟囔了一句梦话。王凌霄来不及多想，飞快地穿好衣服出了房门。在拉开门楼门栓的时候，王凌霄的手抖得厉害，尽管响动不大，他的警卫员还是肃然惊醒，问了一声谁，同时擎枪在手，就已经虎虎生威地逼到了王凌霄的面前。那一瞬间，王凌霄的脑子一片空白，王凌霄差点就退回去了。但是警卫员的高度警觉也引起了王凌霄的高度警觉。这里是根据地，为什么要这样如临大敌呢？王凌霄镇定了情绪，理了理鬓发，从容回答，
啊，是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王凌霄说的有事就是解手。他身边的人都知道王凌霄不习惯使用房东家的茅房。警卫员看清楚是王凌霄，哦了一声，收起手枪，打了个哈欠，回到偏房，头刚挨上枕头，鼾声重新响起。离开农舍，王凌霄的心里头扑通扑通地跳得很厉害。大约走了100多米，他又停住了。王凌霄心想，我这是干什么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万一这件事情真的跟他有关系，又该怎么办呢？王凌霄在原地停了有5-6分钟，一个声音对他说，革命是严肃的事情，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不能徇私情。而另一个声音对他说，他是那样爱你，你可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一个声音说，知道吗？他是和敌人勾结在了一起，他已经成了革命的敌人，对于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而另一个声音大声地呼喊，不，他不是敌人，为什么不先去问问他呢？听他说清楚，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在朦朦胧胧的夜光下，王凌霄把那两个硬壳本本捧在手上，可是怎么也看不清。在那块山坡上，王凌霄就像是一只迷途的小鹿，一会儿向南走上几步，然后又折回来向北，就这样反反复复把那块地都踏平了。最后王凌霄拿定了主意，是啊，为什么不把情况搞清楚呢？为什么不先去问问他呢？即便他真的跟这件事情有关系，也应该同他当面对质嘛。于是王凌霄装好本本，车转身子，又踏上了返回的小路。然而为时已晚，按照约定，任广秀是在山坡的路口等待。王凌霄踏上这条小路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任广秀的视野。任广秀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也目睹了王凌霄反复游移的身影。后来，任广秀判断王凌霄回头了，便飞快地钻出了树林，并且抓住了王凌霄。王凌霄一边挣扎，一边说，不行，我要先让他说说清楚。任广秀狠狠地推了王凌霄一把，你糊涂啊，你要是告诉了他，你就没命了。斗争是残酷的，你知道吗？王凌霄和任广秀扭打了一阵子，终于没有挣脱，他松了手，任广秀也松了手。王凌霄从怀里掏出那两个硬壳本本，任广秀从屁股后面摸出一把手电筒，轻亮了，照在那两个硬壳本本上。王凌霄只看了一眼，便如晴天霹雳在耳边炸响，恐怖、愤恨，再加上心力交瘁，他终于晕倒了。那是两个军官证件，那上面提供的事实是他的身份为国民党陆军上校，而乔乔是中尉。狙击方索瓦的行动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使得唐春秋大为光火。事后检点分析，唐春秋把责任算在了江淮七支队的头上，一口咬定是七支队的人员乱开枪。霍英山开头还有点心虚，他知道自己的队伍里头新兵多，训练不够严格，很有可能就是哪个怂包在关键时刻沉不住气，稀里糊涂地扣了扳机。但是查了几次之后，霍英山的底气就足了，专门跑到船儿冲跟唐春秋说，狙击方索瓦不利，我这心里头
和你一样恼火，但是说我的部队乱开枪，那可毫无道理。这话呢，以后就不要再说了，再说就是破坏统一战线。唐春秋见霍英山说的斩钉截铁，又拿不出证据来说明是人家乱开枪，只好给霍英山赔笑脸，说：“霍司令不要生气，唐某也不是故意栽赃。一句话说到底，不是你的部队，就是我的部队，都得加强训练呀。不管是你的部队还是我的部队啊，唐团长，咱们都是抗日的部队。你老唐以后不能歧视我们新四军了。打仗出了问题，屎盆子光往我们脑袋上扣，那怎么行呢？以后还配合吗？”唐春秋心想，哼，这个霍瘸子现在说话也是高调门了啊。看来他们学文化的那一套还真的往霍瘸子的肚子里头灌了二两墨水，不能小看呢。唐春秋说：“霍司令说得好，失败乃成功之母，这一次没有配合好，咱们都要好好总结一下，都从自己身上找出原因，借此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唐春秋始终低调，霍英山这才心满意足，大手一挥：“老唐，我跟你说啊，我们江淮七支队可是对得起你。为了给你买官，我送出了10万斤粮食，你知道不知道？我的队伍现在又开始断粮了，你说我们新四军仁义不仁义？”霍英山一说这话，唐春秋就尴尬了。根据老头子的部署，天珠山江淮七支队拿出了10万斤粮食，还有1000多块洋钱，连同老头子另外筹集的10000多块银元，集中在严楚汉手里，到侯先觉的军部打点。这件事情，唐春秋是知道的，知道以后心里头很是腻味了一阵子。心想这是下策，下下策，干嘛要动用霍瘸子？这下可好，我这个官儿还没当上，就被他攥住了画柄。但是转念一想，这也是为了抗日嘛，也不是为了我个人一步登天呢。唐春秋说：“哼，霍司令，情我领了。说真的，要不是为了抗日，我也不会接受这项安排。既然是抗日，这件事情还得保密，请霍司令以后就不要再说了，脸上挂不住啊。”“哈哈哈哈，好好好，你老唐知道就好，反正是为了抗日，个人情分就不提了。不过以后你们独立旅的日子过好了，可不能让我们再吃糠咽菜了啊。”“霍司令，我这个旅长不是还没有当上吗？当上了再说吧。”不久就从军部传来消息，说是有人奏了肃统妃一本，检举肃统妃借夫人生日、王母忌日以及职务补缺等机会大肆铺张、卖官鬻爵。侯先觉长官十分气愤，指令要员调查，估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唐春秋总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踌躇满志，要在近期大干一场，把125团队伍梳理一番，作为升任旅长之后的嫡系力量。当然了，清理门户是当务之急。唐春秋现在已经基本上搞清楚了，本团的军饷为何屡次空亏。一是旅部军需处雁过拔毛，这一点在国军内司空见惯，上级权力部门开油，只要不是做得太过分，
大家就都心照不宣。二是本团长官勒索，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当官不扣饷，讲话没屁响，这也是约定俗成的把戏。问题是事情总得有个度，有个底线。又过了十多天，好消息果然来了，粟统飞被撤职，回到军部供给部，唐春秋接任旅长。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原125团正督员方霄同时升立独立旅正督员。对此唐春秋解嘲地说，这大约是让老邻居看住新光棍儿吧。为了体现清廉精神，交接的时候没有搞什么就职仪式，只是把各团团长和独立营营长叫来，粟统飞还声泪俱下地发表了离职演说。他说，我千错万错，但是保证了弟兄们在天珠山安然无恙，没想到如今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以后天珠山的抗日就全靠春秋兄了，请大家多多支持春秋兄，精诚团结，夺取抗日的最后胜利嘛。唐春秋一声冷笑，哼，早干嘛去了？这会儿做出一副坚决抗日的样子，给谁看呢？自从进入眉山，我125团今天打鬼子，明天反扫荡，白天护粮，半夜锄奸。那时候别说支持了，不给老子小鞋穿，那就是好的。这些话自然不会拿到桌面上来说。唐春秋说，粟长官对我们这支抗日队伍，其情之深，其望之重，其主之殷殷，令人潸然。我等当牢记，旅长可更换，人事可调整，职务可升降，但是我们的抗日之使命、决心不能改变。寥寥数言，既顾全了大家的面子，也表达了同粟统飞之间思想和行为的分野。不久，唐春秋就把祝道可和林用树邀到眉山，开诚布公地说，今天请二位袍泽来，是要问罪的。祝道可、林用树二人面面相觑，唐春秋不动声色，把几十封信函摆在了祝道可和林用树的面前，不紧不慢地说，实不相瞒两位，这都是检举你们贪赃枉法的，有克扣军饷的，有倒卖军用物资的，还有同汉奸暗送秋波的。怎么样，要不要派员深入地查一下？你们两位给我说实话，如果有我就不查了，只要不影响抗日大局，有则改之，二位还是我的患难兄弟。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国军一二五团团长唐春秋升任国军天竺山独立旅旅长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一二五团团副朱道可和参谋长林用树约到了眉山。一见面，唐春秋开诚布公地说：“今天请二位袍子来，是要问罪的。”祝林二人面面相觑。唐春秋不动声色，把几十封信函摆在朱道可和林用树的面前。不瞒二位，这些信都是检举二位贪赃枉法的，有克扣军饷的，有倒卖军用物资的，有同汉奸暗送秋波的。怎么样，要不要派员深入的查一下？你们二位给我说实话，如果说有，我就不查了，只要是不影响抗日大局，有则改之。二位还是我的患难兄弟。朱道可的脑门上露出了冷汗。吕座，这个有些事情啊，这个弟兄们可能是有一些误会。那好。唐春秋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如果二位心里头踏实，那我就派人去查他个水落石出，也可以还我弟兄清白嘛。朱道可看看林用树，林用树看看朱道可，彼此的眼神都在闪烁。唐春秋说：“其实要查很简单，但是既然查了，兴师动众、鸡飞狗跳，世人皆知，那就要考虑如何收场，怎样交代了。”又沉默了一会儿，林用树说：“吕座，老实说，这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这腐败并非一家，兄弟也是凡人。我们这一层军饷并非寒酸，可是架不住层层盘剥，光孝金上面都是捉襟见肘，更别说养家糊口了。说真的，我们跟您不一样，我和朱团副都是苦出身，全靠个人支撑。如果连点外快都没有，我这个准团军官连个戒指都买不起，在婆娘面前都是体面扫地呀。但你的意思就是不查了？”朱道可说：“哎呀，这个世道，只要他是个官儿，只要你有权查他，你查谁谁翻船，一查一个准儿，何必拿弟兄们开刀呢？”
0: 好，
2: 唐春秋又是一拳砸在了桌子上。“你说这话我爱听，大丈夫敢做敢当，只要你不跟我藏着掖着，我唐某也不是无情无义。今天在这里把话说清楚，咱们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既往不咎。但是前车之鉴，二位当时时警醒啊。”说着他就当着朱道可和林用树的面点火，把那一堆真真假假的告状信烧了。边烧边说：“这是曹操的伎俩，曹操收买人心是为了夺取天下，唐某收买二位仅仅是为了结成携手，共同抗日。”朱道可和林用树唯唯诺诺。朱道可说：“吕座放心，你这一手厉害，虽不及曹操图谋至大至远，但却是至善至诚。兄弟在这儿向吕座发誓了，精诚团结， 倾力相助，共同抗日，死而后已。唐春秋拉起了祝道可和林用树的手，朝着门外喝道：“
3: 备酒！”
2: 在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驻地，不厌其烦的审问对于和田大卫没有起太大的作用，但是自从他同那个美丽优雅的女人有过一场殊死搏斗之后，沉默了两天，终于开口说人话了，这就意味着他投降了。和田大卫要求见彭一峰，首先供出了进山的任务。和田说，他们进山是为了标定天珠山抗日武装的重要目标，松冈大佐计划在完成粮食征集任务之后撤出陆安州之前，命令炮兵将这些目标全部摧毁。彭一峰盯着和田大卫的眼睛：“你的眼睛告诉我，你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这些，是不是还有别的企图？”和田耷拉了眼皮说：“就是这些。”彭一峰说：“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你们从潜入天珠山到你被俘一共前后九天时间。那么前些天你们都在干什么？”“
4: 在侦察路线，我们不敢在有人迹的路线上行动。”“
2: 露馅了吧？你们从隐贤及西北进山，即使是在山沟里头爬到平安坳也不用三天，但你们竟然在山里活动了八九天，到底是做什么去了？”和田见抵赖不掉，这才吞吞吐吐地把最初的任务说了一遍，说是松冈得到了情报，在天珠山腹地老林子内有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活跃着上千人的特别部队。石原次郎中将和松冈大佐对此都十分的恐慌，部署迅速查清位置，动用重兵将其消灭。这个供词说明了老头子的判断是正确的，鬼子的行动果然有更大的企图。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在天珠山的腹地当真有一个隐蔽的军事基地，隐藏着一支部队。那么这支部队是谁的？只能理解为是老头子直接指挥的，也许他就是老头子的杀手锏呢。现在江淮七支队进一步扩大，兵力扩编为两个野战独立团，整编后由许承哲和李广正分别担任团长，另有一些以游击战见长的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到2000余人。以文化教育为手段，官兵的思想信仰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战术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将是同松冈联队决战的重要部队。同时，上面对国民党的抗日强化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老头子不惜使用贿赂和离间的手段，将一批抗战消极畏敌不战的军官撤换。粟统飞被侯先觉以作风腐化、治军无能为理由罢免，唐春秋升任国军天珠山抗日独立旅上校旅长，正在加紧步伐进行内部整肃。地下组织安插在国军内部的严楚汉升任一二五团团长，一二五团团副朱道可和参谋长林用树分别当了副旅长和一二六团的团长。至此，天珠山国军的部队已经牢牢地控制在抗日骨干手中。现在，仅天珠山上这两支部队，如果能够有效地联手，也就足以同松冈联队及其皇协军抗衡了。但是，彭一峰清楚，仅仅抗衡是不够的，仅仅抵御也是不够的。他不会忘记那句掷地有声的话，
4: 我陆安州全体民众和抗日武装力量团结一心之日，即是日军松冈联队覆灭之时。在老头子的一盘棋上，最终是要同松冈联队决战的。方索瓦大难不死，他的身上一共挨了6枪，其中4枪分别打在大腿和臀部等无关紧要的部位，但是有2枪差点就要了他的命。1枪居高临下从他的右脸腮部穿过，斜着穿透下颚，从左胸前擦掉一层皮，再斜一点就是心脏。还有1枪打在腹部，穿肠而过。以后天珠山上国共两军和皇协军里参加狙击方索瓦的士兵都说，方索瓦气数未尽，多亏了那匹枣红色的战马，那马太神奇了。有的士兵神秘兮兮地说，即使没有人提前开枪，那马也警觉在前。大家一起回忆，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当枪声响起之后，方索瓦的马队共有4个单骑在火网杀伤范围之内，每一匹单骑平均承受50多条火蛇的吞噬，唯有1个单骑腾空而起，几乎是凌驾于火网之上，如飞翔一般冲出了火网。后来那马跌落下来还昂首嘶鸣，像一座城墙替主人遮挡子弹。士兵们越传越悬，传到最后就像神话了。后来在打扫战场的时候，7支队的冯存满和125团的孟秋不约而同的都让人去拖那匹死马。拖马的士兵惊骇地数了一遍，那匹马的身上前后左右共有100多处枪眼。冯存满想把马拖回去煮肉吃，霍英山背着手一拐一蹦地围着那马转了2圈，黑着脸说，哼，吃个懒子，这马浑身上下就没一点好肉了，要煮熟了恐怕能煮出一锅子弹头来，还是埋了吧。士兵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把那匹马埋了。霍英山站在马坟旁边还流下了眼泪。后来唐春秋也到了现场，听说了马的故事，仰天长叹，可惜呀可惜，这么好的马竟让汉奸享用了，畜生无知，救主卖国呀。方索瓦的确是被没有进入伏击圈的2级卫士拼死命抢回桃花坞的。2名卫士及2匹马上都有多处枪伤，但是都没有伤及要害。好在桃花坞有松冈装备起来的医院，还有几个医术高超的外科大夫，据说给方索瓦做手术，光清理伤口就清理了4个小时。整个手术过程没有用麻醉药，因为方索瓦始终处于高度昏迷的状态，在抢救的过程当中他还几次停止了呼吸。在抢救方索瓦的一天一夜里，方明珠就守在手术室外面，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他的同学翟维新和宋诗琴都在忙活，顾不上他。松冈派来2个日本军官的夫人陪着他，被他冷冰冰地赶走了。他那个时候的想法很多，首先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不到1年，物是人非，恍若隔世，父亲为什么在临死的时候说出了那样的话，二哥为什么要当汉奸，难道果真像民间议论的那样，桃花坞方家有当汉奸的血脉？方明珠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头回忆从前的二哥。他记得二哥当初之所以放弃了航运公司继承人的优越条件，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就是为了打倒军阀，打 打倒腐败政权。那个时候二哥说，中国人再也不能这样任人宰割了，我们不能老是靠挂法兰西国旗来保护自己，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国旗成为保护我们的盾牌。我们要打倒军阀列强，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的、科学的政权。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国旗不仅能够保护我们，而且能够保护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中国人。那个时候的二哥，志向是那样的远大，决心是那样的坚强。据说他在黄埔军校特别班成绩始终都在前茅。从特别班毕业的时候，别人都是少尉实习军官，而二哥已经是中尉了，并且立即被派到前线带兵作战。可是后来的事情家里就不知道了，都知道他在同共产党的军队作战时失踪了。可是失踪之后，他到底做了什么？难道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到越南受训去了？或者是像别人传说的那样，他是因为轮流受到国共两军的清洗和摧残，才对抗日军队恨之入骨的？那个说法是，他在共产党军队的监狱里坐了2个半年，因饱受折磨而逃脱。结果回到国民党军队又做了2个半年，受到了更大的折磨，几乎丧命，是日军攻陷沭阳之后他才趁乱逃脱的，所以他对日本人的恶感远远小于国共两军，这才促成了他当汉奸。方明珠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澄清这些事实。然而方家当了汉奸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一天一夜，方明珠感到至少像是过了20年。开始是默默流泪，手术室每出来一个医生或者护士，他的心就要往上提一提，眼睛直溜溜地盯着人家，从他们口罩上方露出的2只眼睛里，从他们行色匆匆的步履上来判断二哥的安危。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二哥只有他这么一个亲人了，二哥的行为将受到全体中国人的鄙夷、厌恶、痛恨，而日本人在利用完二哥之后也会把他一脚踢开。二哥的最后命运就是被这个世界抛弃，并且遗臭万年。但是二哥毕竟是自己的一母同胞，他是方明珠唯一的亲人和依靠，只要二哥能活着，他一定会劝说二哥离开桃花坞，离开陆安州，去找一个能够活命的地方，兄妹相依为命，度过可耻可悲的余生。如果二哥死了，那方明珠也不可能活下去了。就算他有活命的空间，但是他的心已经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对那些抗日的人们助一臂之力。作为一个医科学院的学生，他没有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去为百姓救死扶伤。作为一个女人，她无法摆脱汉奸之女、汉奸之妹，甚至本身就是汉奸的污名。她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爱情了，那么她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她还有什么脸活着？她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了，她不会很快的死去，她还要做几件事情。他已经藏好了一笔钱，这笔钱将在二哥死去之后用于迁移父亲的坟墓，用于修建二哥的坟墓和他自己的坟墓。这些坟墓的位置一定要远离陆安州。 他不能再让父亲、二哥和他自己的墓地继续蒙受臭鱼头和烂袜子的羞辱了，不能，他要躲开，他没有别的力量，没有办法弥补或者改正，那么他只能选择躲开。泪水流干了，也就不再流了。一天过去了，手术仍在继续。据说中间出现几次险情，都被翟维新挽回了。方明珠的内心对翟维新充满了愧疚。翟维新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因为爱方明珠而流落在豪华屋，因为爱方明珠而屈身成为汉奸医院的院长，因为爱方明珠而放弃了自己的追求甚至家庭。但是方明珠给了他什么呢？除了一个汉奸的名分，他什么都没有给翟维新。他不配给翟维新什么，

终于，手术在第二天的凌晨结束了。从手术台上下来，翟维新一看见方明珠，两眼一黑，就晕倒了。后来方明珠听说，在整个手术过程当中，两个助刀都是轮流休息的，唯有主刀翟维新中间只喝了两杯牛奶，十多个小时没有离开手术台。翟维新晕倒的那一刹那，方明珠冲上去抱住了他，他把两行热泪洒在了翟维新明显憔悴的脸上。他说：翟维新，翟维新，你要挺住，我们还要在一起，结婚，生儿育女。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5: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6: 松冈大佐在方索娃养伤期间三次来到桃花坞。第一次来的时候，方索娃说话还不是很清楚，松冈拉着方索娃的手，老泪纵横地说：
7: 方君，你是日本帝国最亲密的朋友，你所受到的伤害，皇军一定要让他们加倍补偿。
6: 方索娃的下巴被绷带紧紧地缠着，不能说话，只是用眼睛看着松冈，轻微地点头。松冈第二次到桃花坞来的时候，方索娃不仅已经可以说话，而且已经可以下地了。松冈说：
7: 为了替方君报这一箭之仇，我决定集中5000人分2个波次对船儿冲和度假老楼进行讨伐。
6: 方索娃对松冈说：要我命的人就在皇协军内部，看来皇协军是靠不住的。
7: 这一点我们清楚，但是主谋李伯勇和叶家骥已经逃匿船儿冲，这一次讨伐也有缉拿李伯勇等人的考虑。
6: 方索瓦不说话了，眼睛有点走神。
7: 方军如果有什么设想，不妨明说。
6: 我听说，在我重伤期间，皇协军的军官们到桃花坞来闹着要将家眷接走。看来家眷们是引起他们对我下手的主要祸根，要么将他们放了，要么……方索瓦用手托着负伤的半边脸，直吸冷气。松冈瞪大了眼睛：
7: 要么怎么样？把他们……
6: 松冈横起手臂，在自己的脖子上抹了一下，眼睛探寻地看着方索瓦。方索瓦没有回答。
7: 方军，把他们杀了固然能够解你我心头大恨，但是那样恐怕就要把皇协军彻底逼反了。方军不能为一己之仇陷皇军于孤立之地啊。
6: 这个利害关系我怎么能不清楚呢？但是如果借刀杀人呢，那就可能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松冈没有马上答话， 看着方索瓦，然后嘴里就嘀嘀咕咕起来。
7: 你是说利用天珠山？如果天珠山能够下手，那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不过怎样才能让他们下手呢？
6: 如果想做，总是机会，没有机会也可以创造机会，因为这件事情存在着很大的可能。天珠山国共两军对汉奸都是恨之入骨，一旦掌握汉奸眷属的信息，方便下手之日必然下手。
7: 方军之计本人也曾数次筹划，如此一来既转移了黄血军的仇恨，也断掉了他们的后路，一石二鸟，十乃两次。

0: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担心，如果他们把这些眷属生擒而不是杀死，那就麻烦了。人质到了他们手里，黄歇军还能靠得住吗？太君深谋远虑，这一点呢，我也想到了。但是，既然做了，就一定把事情做绝。我自有办法。事关重大，还要从长计议，我会安排周全的。万一出了岔子，可以把责任算在桃花坞自卫团身上。太君把我交给他们，仍然可以保持稳定。
1: 那怎么可以？皇军怎么能够做出那种出卖朋友的事情？这件事情，容我再考虑一下，确保万无一失。
0: 松刚离开之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过了几天，皇协军里出了一件事情。长相之手下的一名中队长带领一个排哗变了，直奔豫南投奔抗日游击队去了。与这件事情同时发生的是，松刚收到了一封密信，揭发年初农历2月27日，龚林济组织秘密会议，商讨对付皇军控制和脱离皇军的对策，甚至提出了分期分批、站稳脚跟、里应外合的策略。皇协军一个排话变，松刚只是感到愤怒，但是这一封密信却让松刚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派人把皇协军一团团长马辅金秘密找来，给了马辅金3点承诺：一，如果皇协军发生变化，将由马辅金取龚林济而代之；二是，一旦由马辅军统帅皇协军一师，师团营连军官的薪水按照800、600、400、200的比例增加，排长月薪150块大洋。松刚当场就让人给马辅金封了3000块日元。三是绝对保证马辅金本人和眷属的安全。有了这三条，马辅金没有费太多的踌躇，就把今年春上团以上军官秘密商议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松刚抖露出来了。松刚嘱咐马辅金，这段时间加强对龚林济以及二团和三团的监控，同时要把一团营连军官中的动摇分子摸清楚，想办法换成忠于皇军的人。松刚还另外给了马辅金2000块银洋作为秘密活动金会，让他去收买营连军官。等这项工作做完了，松刚才把龚林济叫过去，倒是和风细雨。松刚说，
1: 自从皇协军一师跟随松刚连队行动，皇军对一师天高地厚，补充装备，恢复建制，提拔军官，保护家眷等等等等。但是皇协军对皇军怎么样呢？殴打皇军优秀士兵荒木刚元，殴打林队参谋长原信少佐，私藏传播抗日传单，公然有人背诵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公然不断有人同天珠山抗日分子秘密接洽，公然狙击皇军的亲密盟友方索瓦，这些难道都是你们应该做的吗？
0: 松刚本来是克制自己的，但是在列举上述事实的过程当中，嗓门不断的提高，大约是这些事实激起了他的愤怒，甚至还有委屈。 你们黄协军实在是太不够意思了，一桩桩一件件全都做的是对不起皇军的事情。龚林济耷拉着脑袋，内心恐惧到了极点。松刚说的一点都没错，那些事情千真万确都是他自己的手下干的。自从跟随了松刚连队驻屯陆安州以来，他的部队就好像从来没有消停过。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不厌其烦地派人到军营来渗透，官兵的手里出现了传单，爱国证屡屡清除不尽，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家喻户晓。前天拉走的那个牌就是新四军策反的结果。更严重的是，同皇军对抗甚至动手，还差点把汉奸之罪方索瓦给干掉了。这一桩桩一件件如板上钉钉，松刚都一笔一笔地给他记着呢。但是龚林济也有龚林济的难处啊。在桃花坞看望老父，老父老泪纵横地跟他探讨当汉奸的意义和结局。老父说，卖国哪儿能卖出好价钱来呀？国家都没有了，养人鼻息，那就只能任人宰割呀。用得着你，把你当个小人；用不着你，你连小人都当不上，那就是条狗，丧家的狗。儿啊，别说为国家，就说为自己能有个安稳的窝，为了老父能有个不被人家扔烂袜子臭鱼头的坟地，这个汉奸师长咱不当了。老父是老了，虽然说在桃花坞享清福，但是老父的日子是在惶惑和惊恐中度过的。老父刚刚70岁的人，就像是沧桑苦海里泡出来的耄耋老人。老父在说那番话的时候，眼神是那样的浑浊，那样的无助，就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不能不考虑后路，人生苦短。他龚林济既然已经达到了拥有3000人马的地位，那么他就有条件选择往后的路，是跟日本鬼子一条道走到黑，还是伺机反戈，一举由人人不齿的汉奸而成为民族英雄。人的历史往往就是在一瞬间一个关键的环节改变的，在最后的抉择确定之前，无论是加害抗日分子还是得罪松刚，都是不明智的，都是浅薄的，都是容易招来杀身之祸的，所以他还要等等看。龚林济说，太君呐，息怒，皇协军里头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主要是抗日分子渗透得太厉害。我听说不光是皇协军，就连皇军部队里也出现了污蔑天皇陛下的传单，这些东西防不胜防啊。松刚更生气了，皇军有挟枪叛逃的吗？你要认真查处，该果断的时候要果断。嗨，松刚当面敲打龚林济，实际上也是为了观察龚林济的表现。这个人是越来越不可信了。自从把他们的家眷接到桃花坞，姓龚的对皇军的态度就有点暧昧。这说明什么？说明心虚，说明包藏祸心。但是松刚这一次没有提密信的事情，他也需要观察。但是他给方索瓦下了一道命令，可以启动抛砖计划，于近日 拿出详细方案，待皇军批准后执行。在天珠山的深山老林里，一段不到2公里的路程，荒木刚原和岩下走了2天。2天之后，荒木刚原绝望了，就像是有一个无形的磁场始终在排斥他们接近目标。目标就像圆心，而这2公里就像半径，他们就在这个距离上做弧线运动。在他们和目标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天堑，那是在2座陡峭的山峰之间的一个近1公里宽的峡谷。荒木刚原最初判断附近会有一条通向目标的道路，哪怕是羊肠小道或者是山洞，但是没有。根据山势坡度，荒木刚原分析通道可能是在西边的辟水河岸，他幻想出入口是在临河的石壁上，是树木掩盖着的山洞，而岩下认为出入口应该在东边，因为上次看见的马队像是驮运什么物资，是从东往西去的，而回来的时候马背上却是空的。虽然不知道他们最后是在什么地方消失的，但是显然不会从东边绕一个圈子再跑到西边去。荒木刚原看着西边的天空，看了很长时间才说，岩下君，你是对的，我们在山的内侧行动很容易暴露，还记得那个山洞吗？我们再退回去如何？岩下的心里一阵欣喜，荒木刚原能够用这样的口吻跟他说话，说明他在荒木刚原的心里位置有了提升。岩下说，我们应该返回陆安州，把这个情况向松冈大佐阁下报告，派部队来袭击。岩下二等兵，你错了，我所说的退回去并不是要退到陆安州，而是要找到一条相对平缓的路线，向南再向南，直到摸清出入口。我们不能向太君报告一个似是而非的情况，不能把皇军主力带到一个进不去出不来的地方，为此我们还要继续辛苦，为皇军主力进山清扫一切障碍。岩下吃惊地看着荒木刚原，他实在弄不明白这个魔鬼到底长着一副什么样的脑袋，到底受着什么力量的支配。他说，可是我们的粮食、药品还有体力都已经耗尽了，我真是走不动了。荒木刚原说，岩下君，你还可以呼吸，一个仍然可以呼吸的士兵是不可以放弃战斗的，我命令你站起来跟我走。他们终于又找到了那个山洞，退了出去，从西往东，从北向南，开始了第二轮跋涉。第二天，他们摸到了隐贤集西北约5公里的一个山冈，感觉上像是已经返回人间了，因为他们看见了山下有一个小村庄，他们就再也不敢往下走了，便在山上找了一个便于隐蔽的地方观察山下的情形。透过清晨的薄雾，可以看见袅袅炊烟，檐下的喉结不停地蠕动，咽着口水。
1: 夏士官阁下，他想吃点东西了，要是有碗热汤喝就好了。
0: 荒木刚原盯着小村庄不吭气儿。檐下说，
1: 如果山下有行人就好了，可以把他打死，行人身上总是有吃的东西。
0: 后来他们看见了一个女孩， 挑着一副空水桶，看样子是到村后河边去积水。那条河不到100米宽，可能是辟水河的分支。早晨的阳光照在女孩的身上，像是一幅流动着的油画。眼下又说，哎呀，真想喝点热汤啊。荒木刚元说，你是想看那个女孩吧？我警告你，你要管住你的生殖器，在这里绝对不可以，不能发生任何暴露目标的事。言下说，哎呀，真饿呀，我现在饿的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别的欲望了，只想喝一碗热汤。言下君，你看看你的样子，蓬头垢面，野人一样，你会让他尖叫的。那咱们夜里头摸进去行不行？绝对不可以。夜里进去，让他们给我们做一顿饭吃，可以给钱呢。闭嘴！他们会向抗日分子报告的。那咱们吃饱了，就把他们干掉。荒木刚元扭头看了看岩下，笑了。岩下君，你总算懂得什么叫战争了。这很好，但是你的想法是错误的。即便把他们杀了，还是会暴露目标。岩下不吭气儿了，望着挑水的女孩出神，看了一会儿说，啊，她走路的姿势真好看，腰肢扭的就像是舞蹈。荒木刚元突然说，也许她就知道出入口。是啊，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呢？但是这副样子不行，再说也不会说中国话，暴露了就危险了。那咱们还是回去向松冈阁下报告吧。那是懦夫行为，你明白吗？懦夫是不配当天皇陛下的臣民的，明白吗？言下吓坏了，赶紧闭嘴，点头哈腰。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在天珠山腹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外面，荒木和岩下又熬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们吃了一点肉干，这还是在圣泉营的时候用蛇肉晒制的。然后他们又在山上找到了一个洼处，用水捧着喝了点水，这就算是他们的早餐了。然后荒木刚元开始检查装备，长枪两支，手枪一支，望远镜一个，匕首两把，指南针一个，子弹32发。这些装备还可以打一场像样的战斗。这时荒木的脸上突然出现了自信的微笑。岩下君，你还想和那个女孩性交吗？岩下咧嘴朝着荒木刚元傻笑了一下。荒木君，那是只能想想不能做的事情。荒木刚元说，不，我改变主意了，今天晚上就袭击这户人家，首先要让他们弄吃的，然后让他们带路。如果找不到出入口， 就把他们杀了，然后返回陆安州。哎呀，那可太好了，皇穆阁下，您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0: 这样就可以满足你性方面的欲望。但是你必须记住，这是天皇陛下的恩惠，你应该报答天皇陛下，啊，一定，啊，一定。我们还要做好意外的准备。不知道那户人家有多少人，会不会是抗日武装安排的暗哨？所以，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1: 炎夏的脸色立马就变灰了。
0: 炎夏君，你在恐惧吗？啊，是，我不想死，你不想死？难道为天皇陛下捐躯，你也不愿意吗？
2: 我没有想过。
1: 荒木刚原把匕首拿了出来，对着阳光擦了几下，擦得纤尘不染，然后放在胸前比划着。
0: 炎夏君，你知道武士是怎么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吗？看，就是这样。一个高贵的武士，在把匕首刺向自己的时候，脸上一定要带着微笑。他的微笑坚持的时间越长，他的人格就越高尚。他会向下划开自己的腹部，尽量的划出一个完美的刀口。手绝对不能颤抖，这才是高尚武士追求的完美结局。炎夏，你愿意当我的助手吗？
1: 炎夏看见荒木刚原已经把匕首锋尖扎进了身体，大骇，嘴里惊呼：“
2: 荒木君，哎，下士官阁下，请你住手，请你放下匕首，
0: 不要大惊小怪。我并没有打算自枪，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做这样高尚的事情。我们必须完成天皇陛下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一定要找到出入口，一定要消灭抗日分子的秘密军事基地。你明白吗？
2: 可是血，你流血了，
0: 没有关系。我在确定进出口的位置，就像我们寻找敌人的秘密军事基地。一个高贵的武士，当他不能战胜敌人的时候，他必须选择伟大的死亡方式。最重要的是，在最后的瞬间，他必须面带微笑，他必须向前扑倒。如果在正式的场合，还应该有一个助手。你还记得袁一清吗？在他扑倒之后，他的助手一跃而起，手起刀落，袁一清顿时身首异处。他完成了一个贵族最后的辉煌，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像彩霞一样，永远飘扬。
1: 炎夏目瞪口呆地看着荒木刚原，而荒木刚原双手合掌，平于胸前，两眼眺望着无限晴空，充满了神往之色。
2: 夏士官阁下，我们还是回到现实吧。
1: 炎夏几乎是在哀求了。
0: 好的，我们今天夜间行动。
1: 关于方索瓦逃脱的传说，在国共两军内部流传了很长时间。王凌霄没有目睹那次战斗，但是在他的内心里有一根敏感的弦被拨动了，他觉得蹊跷。每当天珠山乃至陆安州出现了重大的事件，王凌霄都会联想到他，似乎他就站在这些重大事件的背后俯瞰并操纵着。 后来王凌霄就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他本身就是重大事件，凡是他所从事或者参与的都是重大事件，而这些重大事件又往往是绝密的，因为绝密而异乎寻常的重大。但是王凌霄却曾经亲手破坏了他的秘密，把他推向黑暗。7年前的那天夜里，当任广秀和堂姐看到了他和乔乔的国军军官身份证后，他们又紧张又兴奋，他们反复告诫王凌霄，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以个人感情取代组织原则。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们甚至要求王凌霄返回住处稳住乔乔，以避免被觉察。王凌霄坚决地说，我做不到。他的心跳得很厉害，慌乱、气愤、悲伤、茫然、恐惧，什么感觉都有，但是就是没有镇定。他们终于答应送王凌霄回军部。那一夜，王凌霄几次起床，想回到望仓，回到龙溪镇，回到他和乔乔的身边，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们，让他们逃走。但是巨大的恐惧射住了王凌霄，王凌霄终于没有能够迈出脚步。第二天，王凌霄疯了似的赶到望仓龙溪镇，那家农户依旧，但是却再也见不到他和乔乔了。农户一家人都躲在堂屋的门后，伸头探脑，像是窥探一个什么稀罕动物。王凌霄转身赶回军部，到保卫局去找堂姐和任广秀，可是这两个人也不见踪影了。后来的故事是听说的，当天夜里，保卫局锄奸队就逮捕了他和乔乔，把他们秘密关押在望仓县城的一家豆腐坊里，严加审讯。他说，请同志们相信我，我们没有投敌，这是一场误会。但是保卫局认定这是叛变行为，并且认定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他说，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能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幼稚？斗争是复杂的，斗争的手段也是多样的。我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红军指挥员，如果真的要投敌，你们是不可能发现的。王凌霄的堂姐说，你们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青青性命。他苦笑着说，那你们打算把我们怎么办呢？你必须交代还有哪些同谋，谁是你们的上级，谁是你们的下级。他火了，他说，徐向前总指挥是我的上级，你们都是我的下级，你们把我放了，我请徐向前总指挥来跟你们解释。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听他的，任广秀还上去踢了他几脚。那以后王凌霄才知道，任广秀因为暗恋王凌霄，对他就更加义愤填膺，下手也就很重，当然了，都是以革命的名义。为了防止他们逃跑，任广秀还发明了一种背靠背的捆绑法，把他和乔乔的双手和双脚都捆在了一起。但是他们还是在夜间磨断了绳子，乔乔身体小一点，从窗户的铁栏杆钻了出去，被发现之后后腰挨了一枪。乔乔在那一夜拖着带伤的身子潜入了对面的树林，开始还是一瘸一拐的小跑，后来是艰难的走，再往后就是爬了。天快亮的时候，总部的巡逻人员发现了他，他报出了一个密码，说是要见徐向前总指挥。 等见到徐总指挥之后，他只来得及说了一句话，就断气了。后来的事情又是一波三折。听说徐向前总指挥亲自带人到望沧县城的那家豆腐坊，可是那里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一地血迹。保卫局的解释是，由于他们磨断了绳子，保卫局的三名干部赶到现场，他突然发起攻击，情急之下，一名干部向他开了枪。从那以后，王凌霄就生活在一种难以言状的情境之中了。最初他被调出了机要科电台队，到红军被服厂当会计，后来又被调到供给部当粮秣员。从此，王凌霄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没有要好的同志，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没有娱乐和社交，当然更不会有爱情。组织上还曾经跟他商量，说部队越来越艰苦，可能还要转移，一部分老弱病残可以疏散到地方去，问他有没有回苏州老家的想法。那个时候，王凌霄真的动心了，他想离开这个梦魇之地，一了百了。但是王凌霄不甘心，因为王凌霄一直没有听到过组织上对他的结论，也没有接到组织上对王凌霄本人的勉励或者处理意见。一句话说到底，王凌霄一直没有搞清楚那件事情他是做对了呢，还是做错了。朦朦胧胧之中，王凌霄觉得自己是做错了。尽管后来方面军总部宣布他的性质是叛逃，但是王凌霄觉得在组织上的这个结论的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层次的东西。果然，长征到延安之后，有一位跟他很熟悉的同志有一次悄悄地告诉王凌霄，说王凌霄不仅错了，而且错大了。王凌霄把总部的一个重大计划破坏了，否则那位他就把国民党军的一个师拉过来了。王凌霄惊呆了，看着那个同志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可是保卫局，可是还有保卫局，那位同志说，你糊涂，那个时候你们四军的保卫局是干什么的？挖墙打窟窿，找反革命，找特务，找叛徒。这下可好了，抓了一个大特务大叛徒，他们会松手吗？可是他的任务是总部直接下达的，归徐向前总指挥直接领导，根本就没让保卫局沾边。保卫局那些猪脑子，两只眼睛看见的就全都是敌人。那他和乔乔真的死了？你问我，那我问谁去？可是后来徐向前总指挥亲自赶到望沧了，他应该不会死吧？刀下留人，可是就怕这声刀下留人的喊声来迟了。这些年，王凌霄的脑海里是有疑点的。既然他的行动是受徐向前总指挥直接领导的，那么徐向前总指挥后来赶到望沧，他的命就应该能够保得下来。假使没有来得及保住他的命，那就应该为他恢复名誉。可是一方面宣布他被打死了，一方面又宣布他是叛逃，这两条中间至少有一条是假的。既然死了，正常情况下就应该恢复名誉，就不应该隐瞒事实真相了。既然还需要隐瞒事实真相，那么就有可能他 还活着，并且是真的叛逃了。当然，这个所谓的叛逃实际上是去执行一种秘密的任务了。每每想到这里，王凌霄的心里就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他想，今生今世，自己应该还能再见到他，也不一定要向他表白，也不一定要听他解释，只要他们再次相逢，只要他的眼睛能够看着自己的眼睛，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王凌霄才坚持着没有离开队伍。冥冥之中，王凌霄总觉得还有重逢的日子，包括后来主动要求到江南工作。王凌霄在潜意识里总有着那么一份期盼，因为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他每年都要回到陆安州做生意。王凌霄心想，只要他还活着，就一定会在陆安州出现。王凌霄希望能够离他近一点。只是如果那位同志的话是真的，那么王凌霄就太对不起乔乔了。那个像映山红一样朝气蓬勃的女孩子，那个心地纯洁的如同一泓清泉的村姑，仅仅是因为王凌霄的狭隘就被断送了美好的年华。实际上是王凌霄杀了乔乔。只要不是战事紧张，每到傍晚，王凌霄总是喜欢到杜家老楼西边的钢峦上散步，在那里眺望天穹，云海苍茫，日落霞飞，天幕下就像是一座辉煌的宫殿，一座海市蜃楼。多少次，王凌霄望着西方那变幻无穷的天际，心里便隐隐地响起奔驰的马蹄声，恍恍惚惚就看见了那匹矫健的雪青马，马背上的他披一袭红色的战袍，英姿焕发，纵横在天壤之间。有一次，王凌霄问田红叶，天竺山里是不是有一个云舒庄园啊？田红叶歪着脑袋想了半天，没听说有什么庄园啊，就是听说老林子里面有大片大片的良田，不过那是古代的事儿了，如今那边是无人区，瘴气大，再说也没有路进不去。可是既然古代都能有人进去，而这里边还有良田，怎么会没有路呢？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人进去过？田红叶又歪起脑袋想了一阵儿。嗨，那谁知道啊，不过以后总会有人进去的吧，那么多良田呢。听说眨眼汉子送来了老头子的紧急命令，霍英山和彭一峰三步并作两步往司令部作战室跑。路上，霍英山蹦蹦哒哒地对彭一峰说，
0: 我估计啊，是要动真的了。老头子跟鬼子纠缠了这么长的时间，方方面面都准备停当了，要攻打陆安州了。
1: 彭一峰说，哪有那么简单呢？真的下手，至少得开个联席会吧，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搞清楚老头子到底是谁了。我分析啊，八成就是川陕根据地红四军的那个沈政委。
0: 沈政委不是说被处决了吗？借尸还魂啊。
1: 司令员，别忘了兵不厌诈。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嗨，心有灵犀一点通吧，从指挥风格上能看出来。
0: 行，那咱们就等着见证，如果真是啊，那
1: 真说明你是料事如神，以后啊，期待。

战斗，而是要彭一峰亲自率领抗敌剧社去皇协军里演一次节目，原则是小分队行动，人不要多，节目要精干，声势要大。老头子亲自点的节目是《一条腿》和《汉奸的下场》。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拦路劫财，劫谁呀？劫薛刚。薛刚乐了，怎么嘿，真有看得起我的？我现在穷在这份上，还有劫我的？现在他才明白这是劫道的。一小伙子叫我板来后人，哎，二龙土须，这家伙人往两旁这么一闪，中间是那头目，小衣襟，短打扮，怀里头抱了一口鬼头大刀，啪走到薛刚跟前，往这一站，刀这么一横，还念了几句山歌，说山歌好听，实际就是告诉你我们是干什么的，你这劫道也得有几句话，什么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呀、啊？要得这儿给我留下买名财，就这套呗。薛刚这么一瞧，你们要干什么呀？把你带的东西给我们完全放下，饶你一条活命。哼！三绝主点点头啊，点头干嘛？看见没有？只剩下两个肩膀正当中这脑袋了。没什么可以留的了，好吧，告诉你们，往这儿看，这什么呀？黄金、白银，背后珍珠玛瑙。可有一样，你们凭什么呀？你们凭什么接我？凭武艺，不把东西撂下，你命就没了。那么咱们也得较量几招，可以呀、啊？这位唰把刀举起，怎么？你这就不对了。你手里拿着兵器，我这赤手空拳，我也找件兵器，哎，把那长枪借我一条。这劫道的头目啊，差点乐趴下。怎么是什么？跟我们借武器？哪有那事儿啊？能借给你吗？不借啊。好嘞。徐刚转脸一看，路边这儿有一棵小树，嗯，也就小碗口粗细吧。这棵树啊，枝叶茂盛，薛刚到了跟前，他把袖子往起这么一挽，把这个树啪往这这么一夹，喊了这么一声起，嘿，这些劫道给全傻了，啊，干嘛？他要干嘛呀？不知道，只听他喊了这么一声咔吱咔，把那树啊拔下来了。你再看这边，劫道的里头趴下仨。哎呦我的妈呀，噗噗噗，把这头目给气的，怎么至于吗？怎么不至于啊？那不是刚栽的那小柳条您腾一下子拔下来了，那是树，我的天，这得多大力气呀、啊！只见薛刚把那个树根呢咵咵，哎，往那石头上摔了摔，抖了抖那些石头渣子土乱七八糟的，看这边树帽，这边树根还真不错。这什么兵器？横着兵器往这儿这么一站，来吧。这桃木气晕了，我这家伙力气不小啊！哎，看刀吧。他左手一晃，举刀就劈。薛刚往旁边这么一闪，使那树急架相还。 这韩永环呢，一下就把那个刀给别住了，嘣嘣这么一下，那刀就出了手了，跟着就给了他一树根子。这头目脸也扎破了，腮帮子也肿了，眼睛也划了，帽子也掉了。好，这德行，他撒腿就跑，咚一下，横着一下给砸趴下，一下让他逮住了20多个。别跑了，谁别跑，东西都放下，兵器都放下，把兵器全放下，切切切，替人吓得抖音而战，好汉饶命，甭废话，来，兜里都有钱没有？掏出来。这协委差点乐了，怎么？我们这儿劫道吗？这是，啊，这跑这儿来集资来了，这都留下，哪个腰里还真都有点钱儿，哎，甭管呐，铜钱也好啊，是银子也好，稀里哗啦就抓在这儿，还有没有了？没了，把衣服全扒下来。扒衣服干什么呀？哎，看见没有？薛刚看明白了，哪身儿都能啊，吃俩素帽，素帽啊，烩饼啊。哎，不是有这个鸡丝烩饼、肉丝烩饼吗？太贵啊，吃不起啊，因为这没钱了，吃那素帽吧，搁点豆芽菜来拿刀就那个，多，全给扒了一位。哎，这我说这怎么办呢？这赶那位有一个算一个，其实不是最后这头目。哎，你这衣服还真不错，这还真能卖个2-8钱的，全都捆上，都捆上。连靴鞋袜全捆块，一兜一兜，一包一包捆完之后，这些位。这形象怎么全这蹲着，就剩裤头了，什么也没有了。好了好了，我抓几个对了哈，都摔一块了啊，摔一块。

0: 不行，分两堆儿。哎，对对对对，拿那绳子把这拴住。哎，树这边，树帽这儿，这会儿一嘟噜，哎，树根这儿，这边一嘟噜。行了行了，走吧走吧，把这些位全打发走了，一个个满面通红，羞臊的无地自容了。薛刚把这玩意往起扛，哎，他叹了口气，怎么这么大两辽王府的三绝主啊？啊，两辽王的三公子，要知道我是没夫人，夫人我登州总兵，卖破烂了，扛着这卖吧，上哪儿卖去啊？不会吆喝，他没做过买卖呀，溜达来溜达去，看前面呢，哎。山坳里有个酒幌，行啊，正好腹中饥饿，就奔这儿来了。到这一看，倒挺肃静，没什么人儿。他把这东西往那儿这么一搁，来来来，给我沏壶茶来。伙计上下一打量，哦，啊，好，沏了壶茶。你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嘿呵，咱这儿您别看呐，铺面不大，但是竟是山珍，这叫靠山吃山。您说您吃什么？什么好来什么？哎，可有一样，别吃冒了。对啊，我就没明白您这话什么意思。看见没有？嗯，什么呀？这两对儿。哦，衣服，嚯，绒绳、大带、靴子、洒鞋。哦，这干什么呀？这个，就可着这两对儿吃。听见没有？吃完喝完了，我也不给你钱，我没钱。把这些东西都给你留下，那小树你把它劈开啊，晾干了之后拢火，你看怎么样？伙计一听真新鲜的，没见过这样的食客呀。那好，给您准备吧，把酒饭给准备。刚要吃，可了不得，怎么？只听山上啪，一支响箭从外边射进来，正好射在明柱上。把薛刚给吓了一跳，您别看这么大三绝种，这阵势他没见过。啪！哎，怎么这干什么这是？那伙计一转身，在厨房里把那切菜脖提了出来了，不叫切菜刀，比那切菜刀大得多，肥的加宽，这叫脖。好背后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呐，提了这菜刀往薛刚跟前。薛刚说这干什么？干什么？别装傻了你，太不像话了啊！把我们山上的楼兵衣服都给劫下来，到这儿来换饭吃，你有谱吗你？告诉你，我们少寨主来了，有话你出去。啊！薛刚一听乐了，乐什么？少寨主穿戴肯定比楼兵强，我扒他是扒上瘾来了，这是。过来，趟一脚把这堆踹一边，那堆堆低那棵树特出来了。来到外边这么一看，徐刚一愣，怎么？他认识，有刚才那个抱鬼头刀的那个。行了，把衣服全换上。对了，哪能总那模样啊？这带着好多人，那头目一瞧，嘿，大公子，你看就是他。徐刚听这称呼别扭，怎么什么？大公子，那劫道的也有公子吗？只见为首的这人呢，年纪也就在20多岁的样子，哎，小衣襟短打扮，是挺漂亮。看出来了啊，头上戴宝蓝色纱巾，18颗绒球啊，鬓边戴一大朵牡丹花，头一动那朵花是微微之颤，身上穿着宝蓝色的绑绳靠。左的金寸白骨对纽扣，大直种绒绳盼着狮子盼，腰杀一八的宽，丝袜大带兜裆裤，脚下一双薄底宽靴，手里头提着一条枪。咦，薛刚瞅这亲戚，怎么正没有得手的武器呢？这枪就归我了。此人上下打量打量薛刚，好狂徒啊，真新鲜啊！怎么我们在这会儿占山为王，杀富济贫，轻易不劫谁？今天呢，本来是这个头目的错误，怎么像这样一个单身汉呢，就应该放他过去，不应该劫他，也不怎么心血来潮，那就把他给劫了。结果呢，丢人在县衙，这好使人让人给扒了，你这太不像话了。 你什么人？通说明姓，然后交手。哎，咱先通说明姓，那你脚下得站稳喽，甚至你找个地方得靠着点。为什么？别回头我通完明姓之后啊，再吓你一溜跟头。问我名姓啊，一切清了。谋来，哎，薛刚机灵，打个冷战，心说怎么了？你糊涂了你呀、啊？这能报名吗？谁跟谁呀、啊？啊，哼，你不配听到我的名字，没词儿了。薛刚嘴都不好使了，一直嗡嗡嗡嗡嗡嗡，这就说好两条王府，你家三绝主薛刚师爷，这不麻烦了吗？你就是，哼，这寨主笑了，怎么连名姓都不敢说？你看枪吧，明枪就刺了。分心一枪来的薛刚往旁边这么一闪，是架起小树的要往外风，但跟着闪开，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哎，打了这么几招啊，薛刚有点奇怪，他奇怪什么？这枪法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这枪有路啊，那多新鲜！武术这个讲究可太大了，起码说，按普通来讲吧，就是南拳北腿，啪你一亮柿子，就知道你是哪门哪户，那不是乱来的。他一看那个枪法，怎么这么眼熟呢？哎，两个人打了有20几个回合，这个寨主啊也有点含糊了。好什么，他杵着这个薛刚非同等闲，这小树他不轻易动，一动起来呼的一下树带风声，而且有招数啊，他不是在那瞎抡瞎捅。寨主一想，别耽误工夫，怎么此人武艺十分了得，要真想打，现在把战马拉来，如果这位顶着盔挂上甲，手里拿着兵器，我绝非他的对手。这哪吧一下跳出圈外，撒腿就跑，败了。就刚才怎么回事？你没败啊？怎么这枪法刚开头啊？我正想要领教领教，你怎么跑了？追，不是追你，追什么呀？追那套衣裳，加这枪，给我再留一点玩。晚饭怎么办呢？没饭辙呢还。随后就注意起来，看前面一片小树林，这帮人哗一下进树林。薛刚误打误撞撞进来，人家进树林呐，什么事儿没有，他进树林好嘛，一脚蹬空啊，一脚蹬空不要紧，左脚蹬空，右脚想不空也不行，当哐噗噗噗噗噗，哎呦喂！薛刚才明白，等也掉下去，听明白是陷马坑啊。战马都逃不了，何况大活人家更不行了，扑通一下掉在里头，人家跟着噼里啪啦的刀钩铁尺啊就给围起来了，弄钩子往上搭呀。薛刚躲了半天，还总算不错，抓住了一把钢钩，行了，搭上了，往上拽，拉上来，噼里啪啦七手八脚，把三绝主绳捆索绑，好家伙，比捆老虎都结实，绑得死死实实，因为这人力气太大了。有人知道他把树都给拔了，拔树算什么呀？看来啊，这位能依山挺海，这力气可了不得。抓住那位寨主过来，行啊，朋友，委屈点吧。丫头，把眼睛给他蒙上。你想看看人不行啊？哎呦，这可别扭。薛刚不太习惯，那没办法，把眼睛给勒上，然后深一脚浅一脚，也不知道走出有多远来呀、啊，把薛刚给勒得够呛。不走了，可能到地方，有人过来，啪的一下，把脸上这块黑布给他撤掉。薛刚举目这么一瞧啊，好大的个院落呀！看院子里边啊，这地下这个地。不一样，怎么他是练武的？哎，他们家有演武厅，咱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场子， 再看呢，两旁边有兵器架，大小兵器武器数，阳光下一照，月眼夺神。对面九间屋子勾连的一通帘，门口的大红爆竹，上边有匾，匾上三个大字聚义厅。薛刚心说，什么地方敢写聚义厅，应该写分赃厅。只听啊，屋里传出话来，不知猛汉带进来，走走走，啪啪说着话，举起棍子来就敲打了薛刚两下。忍着吧，跟着就进屋。来到屋里这么一看，迎面八仙桌的后边一把太师大椅，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人站起来，身躯就上中等身材，年纪呢50多岁，面似淡金，黄中透润，剑眉高挑，目似朗星，鼻直可睁，大耳垂轮，汗下三绺胡须，头上戴着一顶员外巾，身着员外氅。哎，薛刚瞅着新鲜，怎么新鲜？怎么这打扮？这不像是山大王的样。只见这位上下打量了打量薛刚，哼，你是什么人呢？啊，说出真名实姓，我不伤害你。如果跟我扯谎，我是给你二罪归一。哼，薛刚一瞧，既然被你捉住了，杀剐存留吧，随你自便吧。少说废话，跟你有什么可讲的？薛刚这么一甩脸，哎呦，他不由得机灵打了个冷战。怎么？只见在旁边那门口软帘前站着一位文生公子，手里头拿着一把洒金。小扇
1: 儿，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竟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误走祭龙山，没想到在这儿栽了个跟头，叫人给抓住了。单大王要亲自审问他，当把他带到了大厅。薛刚就觉得有点奇怪，奇怪什么呀？他看这些人呢，不像是占山的强盗，哎，都那么挺文静的。尤其这位山大王，好像是位员外爷，他就穿戴打扮也不一样。可正在问话当中，忽然间就在里间屋门口那儿，有人这么一闪身，叫薛刚给看见，是一位纹身公子，手里头拿着一把洒金小扇。薛刚当时就头嗡的一下子，怎么了？这个公子他不熟，这长得什么模样没记住，年纪多大不知道，只是这把小扇子他记忆可太深。在会仙楼前，他力劈那个花花太岁，就那张宝曾经用暗器暗伤他，要没有这把小扇，恐怕呀，薛刚当时不但劈不了这张宝，而且是不死带伤。一切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他根本不知道张宝身上带的那些是什么玩意儿。只见人家把这个小扇轻轻这么一摇，就把那只飞帛给裹走了。哎呦，这个非同凡响，就这举动啊，这位可能我得管他叫恩公吧，他就走了神了。这山主这么一瞧，这位壮士，我在跟你说话，你紧的学么什么呀你啊？哦，薛刚一听，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怎么你也不必问我姓氏名谁了，既然叫你捉住了，杀剐存留是随其自便吗？哼，哎，这山主啊轻轻叹了一口气，叹气为什么呀？可惜你这个小伙子死了，你连个名姓都没留下，你不敢说，说出来恐怕呢也不怎么样，怎么是个无名小辈，不说也罢。你喝，这句话把三绝主的活给倒上来了。无名小辈，嘿，我真要说出姓氏名谁来，我怕把你吓得好点的。好吧，这地方深山老林啊，看来很少人烟，官府也到不了这儿，你们呢也不会结交官府，怎么你们是山大王，这不是很明显吗？告诉你们也无妨，你且听了。薛刚喝，精神头来了，得报报家门呐，是两辽王薛丁山的后代，你家三绝主薛刚是爷，甭往下再说了，家门刚到这儿啊，再看这位山主啊，他腾的一下蹦起来了，当时满脸通红，怎么了？激动的，他赶忙绕过桌案， 是亲姐亲夫，亲自给薛刚松了绑了，马上把薛刚让到上座，深施一礼，是赔礼道歉。我这手下的人呐、啊，太糊涂了，是多有得罪呀、啊！啊，您请上，先受小老儿一拜。哎呦，这薛刚受不了了，怎么？你这人也怪，都怕客气。哎，你越客气，对方越谦虚。哎，这个感情啊，越增加。你看，就怕这撇拉腿的，这什么总放份儿，这受不了。这薛刚刚才这份儿挺足啊，现在一看，人家五十多岁了，扶着正座给自己施大礼，这就这么敢当啊，大王。薛刚叫着有点别扭，怎么是大王？这是没跟这人物打过交道，但是也得这么叫，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好啊。这我怎么能敢当呢？怎么我小小的年纪能受您的大礼？应该呀、啊，应该受此一礼。说着呀，扑通，这位大王跪下了。薛刚敢当啊，给搀扶起来。

0: 查劳太吧，您这是何意？
1: 哎，
0: 我不是拜你呀，
1: 三绝主。
0: 哟呵，薛刚想麻烦了，
1: 怎么？感情我是怎么回事？人家都知道。
0: 嗯，总叫他三绝主，三绝主的，这怎么个三绝主啊？他呀，曾经做过几样很出色的事，哎，这个绝妙的那绝，哎，做了那么几档子事儿，曾经啊，救过驾，您别看经圣驾，还救过驾呢，而且呢，还打败了一个很有本领的一个人，是一个妖道，最后呢，他这一报名，把那妖道给吓跑了。当时人们说呀，这真绝，简直的，一绝两绝三绝，这三绝主他算是什么呀？后来就给换了一个公爵的爵，就这么个意思。这一称呼他，薛刚想麻烦了，怎么这人很了解我呀？三绝主，我不是拜你，我是拜丁山大帅。
1: 哟呵，
0: 不错。薛刚心想，我父亲确实做过正戏大元帅，可是这话也有吧些年了，您怎么知道？
1: 三绝主，
0: 您可能啊听大帅念叨过，也可能没听见过，我曾经是您的父亲正戏大帅薛丁山掌下中军官呐、啊，姓纪名龙，一次在征西路上元帅点某，一某不到即大过一次，二某不到就重责八十，三某不到不是砍掉首级那就是开除军纪，你就甭客气了。可那天我喝醉，一连三某没到，当时又力斩，那军令如山倒，谁敢违抗？我呢半点埋怨也没有，可是元帅念我跟随他多年是鞍前马后啊，把我看作心腹，因此呢没杀我，把我给放了，也不让我呀再在中军帐那儿当这份中军官了，走的时候还给了我许多银两，那么知恩应答报，我这条命是元帅给的。后来我带领全家就离开了这座大营，想为官，但是呢我知道张天佐张天佑兄弟家里头有一杆大秤，是论秤卖官，所谓论秤呢就是你给多少钱帮他们一腰，八十两放你个知县得了，160放你个知府，280那这再大点这官这没法干，所以我一气之下就在这儿隐遁起来了。我在这儿占山，虽然是占山为王，但是从不伤害平民百姓无辜之人，贪官污吏只要让我闻到风声，他从我这儿路过，斩双翅也休想飞过我的纪灵山。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呦呦，这我薛刚一想，点碰上熟人了，
1: 这，
0: 白酒款待呀、啊！马上把那两位少寨主找来，纪文、纪武两兄弟，感情是这位中军官的俩少爷，叫薛刚恩公啊，叫恩公。哎呀，薛刚听着别扭，怎么这什么恩公啊？别这么叫，就叫我薛刚得了。哎呀，三绝主啊，你可不知道，自从我离开元帅，告别辞言之后，一直怀念，我总想见元帅一面，见夫人一面，可是我占了山，我怕给这个王爷找来什么麻烦，我也不敢呐到长安城去，可一直想念。真的呀，三绝主，您怎么会走到这儿来了呢？他这个，哎呀，薛刚心想，谁来上这儿来呀、啊？哎，怎么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不，这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应该称您纪叔叔吧。
1: 怎么好？这我父亲战友啊，这是得这么叫啊！哎呀，不，你就叫我呀，季荣就行了。怎么？您的父亲呢？我的大帅，我不过是个中军官，哪能那么叫？叔叔，我就不要再隐瞒您了，实话跟您说了吧，是如此这般。在座铁爷儿几一听啊，头根子全发炸。怎么回事？吓得紧张的，金硕三绝主可闯了大祸了。但是你不能这么说了，你得宽慰他呀。不要紧，怎么看来呢？这是一个误伤。哎，我想啊，王家千岁不会有什么危险，夫人和千岁呢功劳太大啊，那是国家的栋梁，不会这个能有什么差池。你尽管放心，我一定立刻派人前去打探消息。哎呦，师长感激不已，特感谢啊。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了，有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着啊，瞪俩大眼什么也看不着，我也不敢沾边，那就只好往这个荒山沟里头钻。那有人帮助我打探打探消息，这太好了。他离席道谢，深施一礼。嗨，季荣一看，这又何必？你就安心住在我这里吧，哪儿也不要去了。怎么你想走，我也不放你走了？为什么？我都不放心了，知道吗？闯了这么大的大祸，您还到处乱撞，那就不得了了。薛刚心想，我谢谢。怎么仍想找个地方眯个年半载的呢？这个太好了。哎，喝着酒，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什么事啊？这个季叔叔，我得跟您打听一个人。什么人呢？记得刚把我推进您的大厅的时候，我看在这个里间屋门口这儿有个人这么一闪，是一个年轻人，手里拿把小扇。我看这个人呢，非常的面熟，很面善，很在哪儿见过，不知道啊，他是不是山上的人？叔叔能不能把我引荐给他？这个，哦，听到这事儿啊，老山主打了一个词儿，没有立刻回答薛刚，看了看他这两位少爷，这两个儿子还真不错。怎么？你看，随着父亲占山为王了，但是很规矩，哎，陪着喝酒啊，有话就说两句，没话就规规矩矩的坐着。哎呀，没敢表态。啊，哦，三绝主，那好办，您先住下来，住下来。慢慢的，我再给您引荐。这个，季叔叔，这人是您山上的人吗？是您什么人呢？难道是您的家人？这个，这说来话长啊。今天先喝酒，啊，改日再说。见他呀，很不容易。薛刚糊涂了，怎么这那就别再问了，再问不好意思了。喝呀！不，薛刚，先我敬酒了。怎么您再摆成什么美酒嘞？下当了，我也不能再喝了。怎么这是受不了了，还喝呢？吃完了他就住在这儿了，给腾出一个院子来，找了几个比较精明的楼兵伺候薛刚。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薛刚受不了了？这简直的是待如上宾呐！哎呦，不知道啊，怎么伺候这位薛刚为好了？这里都有很大的成分是在报恩。薛刚明白，他找这老山主来。那季叔叔，您可不能这样！怎么，您不是想让我在这多住些日吗？那就别客气，怎么每天如此款待，这怎么能得了呢？好。实不相瞒呐，三绝主，我不知道怎么着好了，我是在报答我家老帅呀。薛刚明白，与其这样不是吗？您倒不如，给我见一见呐，那位公子，这个啊，不忙。一提这公子就不忙。这么说吧，前前后后，薛刚在这一晃也住了半个多月了。他问那公子问了有六次了，每逢问到这儿呢， 老山主就推辞推辞，

0: 有求必应啊！
1: 啊，不对不对，我跟山主已经打听过了那个纹身公子。这个不太行啊，这有点不太好回答。最好啊，您还是问父亲。您二位认不认识这人呢？你要说不认识吧，还真挺熟。你要说挺熟不是吗？这玩意儿还不好办。薛刚越听越糊涂，怎么这摆着什么迷魂阵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天呢，一赌气不吃饭了。实际呀，薛刚这开个小玩笑，他能在这儿绝食吗？怎么回事？不吃饭了，这都着急了。老山主亲自来解劝呢，是不是上火了？我已经派人走了，去打探去了。派别人呢，我不放心，必须让我这两个孩子得亲自去一趟。不过现在呢，有点缠手的事情走不开，就再等几天。你可千万别着急，怎么不吃饭了呢？哎，您一直拿我当外人，既然您和我父帅这样的关系，那么您就应该呀，告诉那个纹身公子是谁。山主长叹一声，太难了。啊，您呐，要想知道此人的身世，怎么样呢？必须要比武较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4: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3: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4: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5: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4: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三绝主济龙山避难，哎，这地儿选的还真不错，想选还选不着。你看这玩意儿，事物就是这样吗？没想到当初父帅做了这么一件事，功德无量了。哎，这要把这季龙当时杀了呢，那也就完了。使他最奇怪的就是，他始终不能和这位公子接触。每逢谈到时候，这个季老山主总是回避。薛刚急了，饭都不吃了，您必须得跟我说明白。哎，山主为难了，三绝主我看出来了，怎么你这个脾气呀，这不得了啊。特认真，那我就实话跟你说了，这人呢就住在我山上。徐刚一听，那我见见怎么这么难呢？也不是难，他有一条件。什么条件？要想跟他会会面，那么必须得比武较量一番。徐刚这么一听，这真是一人一脾气啊，怎么还有这事儿呢？认识认识就认识认识嘛，啊，还得较量。哎，不但较量，而且还有些说辞，那就说有些条件。什么条件？那么1:5，你必然得败在他的手下。啊，您这不斗气儿吗？这不是，怎么这还没比呢，怎么就知道我得败呀？就是肯定得败呀，败了还不能啊就这么白败啊，那得怎么着？这个比过武之后，不是把你打败了吗？还得跟他结为兄弟，哎，磕头拜兄弟。哎，这是一个男子，要是个女子呢，那就得这个结为夫妇。薛刚越听越糊涂，怎么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这是怎么还有这条件呢？季叔叔，您是不是跟小侄我开玩笑啊？三绝主，我怎么能跟你闹着玩呢？是真的呀。哎，您要能答应这条件，不妨就比试比试。我是从爱护出发，不想呢让你跟他较量，因为你也打不过他。这样一较量，你输在人家的手下，人家提出条件你必须得应从，如果不应从的话，这事儿还就不好办了。薛刚一想，嗨，怎么要有这事儿啊？最好程月虎在身边。哎，那小铃铛哗楞这么一响，当时他就能有主意，他就能替我通融通融。在这方面呢，薛刚不灵。那我就这么一个条件，哎，您只要一比试，那么就得听人家的安排，人说怎么办这事就得怎么办，你可得想好了。我说呢，还是不比为上，就不要较量。啊，不对呀，叔叔你有所不知啊，小侄我也不隐瞒你了，是有这么回事，我没别的意思，我想啊谢谢这位义士，幸亏他拔刀相助， 在广听大众之间，哎，帮了我的大忙，不然那天我就吃亏了。不单除不了这个恶霸，我还得呀不死带伤。您想，这要是换了您，你不是也得谢谢？要见不着那就算了，把它记在心中。那么既然见着，哎，见着这也没什么，啊，这算得了什么呀？这个事情对他来讲，就是说您说的这个公子，哎，很平常，你也就不用记挂在心了。薛刚越听越糊涂，怎么心说这位山主，我这中军官大叔和这纹身公子什么关系啊？到底是还不跟我说明，这话不说在这儿了吗？我非要跟他见你不可，你比试比试。三绝主，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啊，那么比试完了之后，人家提出条件您可得答应啊。答应许干强有什么了不起的啊？结为兄弟，我管他叫大哥，他比我岁数小，我也这么叫，谁要是比我能耐大呢，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那好，干嘛？薛刚一看怎么着，那儿没比，这儿先比试，是怎么着？不，空口无凭。三绝主，我得跟你记账啊。嗨，哎呀，薛刚觉得呀，这位老中军官真有意思。你看看，怨不得当年犯那么大错误，我父亲舍不得杀他呢。这人真挺好，特随和，哎，还打赌记账。好，那记账就记账。这好多人都在跟前，反正也没有别人，都是山上的，来吧，啪，记了账了，安排个时间，明天吃过早饭之后稍事休息，就在演武堂前较量一番。呵，薛刚卯足了劲了，老早八早他就睡了，天没亮就起来了，干嘛？熟悉熟悉，把自己的功夫啊，刀枪剑戟拳脚什么的，马上部下的都在脑子里过一过。他心想，这个人可太不简单了，别回头把我打趴下之后人提条

0: 件什么条件都是，都得答应。是是，好好，这可就太惨了。反正啊，这回得卯足了劲，只能赢了他。我看你，你还什么条件？啊？到时候你来请来了，哎，季武来的，三绝主，怎么总这么生活呀？好好，那个，您准备的怎么样了？行了，走吧，随我来。季武头前领路，可在这演武堂前，薛刚这么一看，心说怪不得，从我被捉上山那时候起，我就觉得这个氛围不一样。和一般的那个山寨大不一般，你瞧见了没有？怎么很规矩？演武堂，嚯，两边兵架子都摆好了，这些个山上的楼兵往左右那一站，垂手示意，哎，都规规矩矩。台阶上山主在那儿站着，哈哈，贤侄来了，哎，薛刚听得挺亲切，怎么叫贤侄，这比什么都好。不知那位公子现在哪里？哎，马上就到。你先稍坐片刻，擦擦脸，喝了杯茶。在这时，就听有人喊：“公子驾到！”哟呵，薛刚顺着身体举目这么一看，不慌不忙的，那位公子走过来。薛刚这才仔细打量。上次在长安没看明白，现在得看呐。这三绝主有点发傻，怎么了？这人怎么这么漂亮啊？看这个，这模样、长相，这皮肤，这个举止动态，你像个女孩子啊！哎呦，薛刚后悔了，怎么这怎么打呀？这个我真被人家打倒了，我算什么英雄啊？这如果是啊，这人往这一站，想长三头，肩成鹿背，那顶塌了天，坐差了地，还一下哇呀一声怪叫，我把他撞个跟头，也说我这同城虎名副其实，对不对？就这么文静的一个公子，这打个什么劲儿啊？万一我要让他把我打了呢？那可太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个他低低的声音跟山主商量，叔叔，不比也罢。哎，季龙把脸沉下来，怎么是三绝主？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好，您半个月饭都没吃好，非要跟人较量，人家来了，这怎么又不比了呢？你怎么比呢？就不要比力气了？怎么马不见弓刀石都在这放着？那大弓嘎嘎嘎一下拉开了的话，那个羊背没有千斤力，你怎么能拉得动那弓啊？那大刀不是一般的，就是两军阵前用的那刀，哎，最小的那分量260斤，最大的480斤，跟盾子一样就给人举起来，而且还得给人耍两下子，那叫硬弓啊。这不得了，咱就甭比这个了，比什么？比剑法。哎呀，薛刚有点为难了，怎么回事？心说我这短剑上我不灵，哎，要是比枪法，薛家枪，甭吹呀！现在啊，这个当时唐朝来讲，全国第一。要比枪法，马上部下我都不喊，但是比剑，比就比吧，比比剑。薛刚唰一下把英雄长甩了，宝剑拿在手里，往这位跟前这么一站，三绝主更不得劲儿了。怎么，这位啊，上下打量打量，薛刚这一打量麻烦了。怎么，这位公子的眼睛太好看，太漂亮，那真叫皂薄分明。哎呀，如两潭秋水，这个看人这么一眼呐、啊，那秋波荡漾。薛刚有点受不了，怎么心说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比试吧，亮开了架势，就打到一起。人家这位公子把这个小事儿往这脖领子这么一牵，哎，把宝剑 手中这么一横，这一动起手来，薛刚更后悔了。谁也甭怨，这事儿就怨我。怎么，这位剑法太快了，自己呀有点招架不住，功夫不大，鬓角的汗就下来。因为什么？薛刚已经看出来，人家这个剑呢，几次都到了他的致命处了，但有一样看得出来是手下留了情了，啪啪一剑紧刺一剑，走了有这么三十几个回合，哒啦，只听嚓啦啦这么一声响，薛刚手中剑是脱手而出，宝剑上也打落了。这公子八百剑往地上那一插，冲薛刚一抱拳，多有得罪。领教只是说了那么几个字，那个声音也不怎么那么好听，这个音色这美，说话跟唱歌一样，那是怎么带着点谚语音声的味儿？薛刚想，这怎么了？这是怎么？是不是我这耳朵音有点差了，听差了还是怎么？人家这时候已经走了。老山主是拍一掌大笑啊，都跟着鼓起掌来了。薛刚还有点挂不住了，怎么我让人打败了，这是在羞臊我？一点呢意思都没有，吩咐人是立刻摆酒啊，最后在大厅把酒宴摆下。这山主乐的呀，有点手足无措了，亲自给薛刚满酒。行了，事已至此了，我也比了，这公子您也见了，这事情就算成了。不知道这个三绝主身上有什么信物，给件东西吧。薛刚一听，这东西给谁呀？就给那公子。什么什么信物？薛刚，你别看他外表啊像黑铁塔似的，但是有内秀，在家里这个教导有方，昼习文夜习武，他看了很多的书，我兵书战策天文地理什么书都看，他明白这信物这不是随便给的呀，怎么除非定亲那才给信物呢？他听这词儿有点别扭。你就甭管了，就身上什么东西都行啊，给要住了。怎么要住？什么也没有。这实不相瞒，这一路上啊，吃饭没饭钱，住店没店钱，你也都知道啊。记住了，这我到这儿之后，你给我换的计，这有什么呀？那不行啊，怎么这空口无凭，这办不到啊。哎，好了，怎么想起来？我腰里唰啦一下拿出来什么呀？一条宝带，一条带子。这带子不是普普通通的带子，且不说这带子的质量，单说上边镶嵌的那些饰物，那就不得了。都是什么呀？珍珠、玛瑙、翡翠、碧玺呀，那几块珍宝宝石啊。对吧？这个袋子，这袋子，甭管走到哪儿，吃也好，喝也好，我也没让人看见，我也没舍得给，就吃俩烩饼就把这袋子给人家了。没听说，这我一直啊贴着身，就这么围着。他一动这个，我就跟他玩命了。那只有这么一条子，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哎呦，哎呀，怎么贴身之物？这太合适不过了。收起来，收起来，赶快拿回去，拿回去，拿到后面去。季文呐，亲自把这袋子送走。薛刚这酒我也没喝好，怎么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叔叔，我得跟您打听打听。怎么您得跟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山主笑了，实不相瞒呐，三绝主，跟你比试的那个公子啊，他不是一个男儿汉。薛刚差点蹦起来，啊，难道是女子？正是。那她是什么人呢？我猜呀，是小老儿的女儿季鸾英。这个孩子母亲死得早，生下他来 孩子还不到一岁，母亲就过世了。我一直又做父亲又做母亲，把他拉扯长大成人，有点娇生惯养，俩哥哥一个老父亲都让着他，从小习文习武，这个性格呀有点男孩子性格。实不相瞒，上次到长安城助你一臂之力，那就是他。而且我总在孩子们的面前叨念薛家的恩情，他要去看看，没想到就碰上这么一档子事儿。听说他还在长安府这个知府啊府台家里头，哎，帮过是一点小忙，也不知道是什么礼单呢、啊、还是书信还是什么的，都是插帮。哎呀，薛刚全想起来，那我得好好谢谢，还谢什么的，甭谢了。实不相瞒，怎么我跟你说的那些个一半是在玩笑，我女儿这么大了尚未婚配，我就想把她许配于三绝种。哎呀，薛刚急了，高兴的，不是，怎么这不行啊，这怎么能行呢，绝不能在这迎亲的，我们家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就在这时啊，又在外面慌张张跑进来几个人，扑通一下全都跪在那儿。老山主一看这几个人，赶忙把薛刚劝回他的院落。你们跟我说薛家怎么样啊，长安城怎么样。这些人一听，山主啊一言难尽，薛家满门300余口皆被斩于市曹，而且在两辽王府修了一座铁锹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一梦千年入徽州，
3: 粉墙黛瓦画中游，
2: 醒来已是新时代，
4: 安徽牛，
2: 科技强省志气高，
3: 量子能源领先跑，
2: 创新高地会英豪，
4: 我骄傲。
2: 制造强省智能造，
3: 汽车电池加速跑，
2: 产业升级展新貌，
4: 好有料。
2: 农业强省质效高，
3: 乡村振兴出妙招，
2: 粮食安全有保障，
4: 真可靠。
2: 生态强省山水秀，
3: 绿色发展永不休，
2: 人与自然和谐处，
4: 特宜居。
2: 人才强省会英才，
3: 创新创造活力满，
2: 培养引进两手抓，
4: 有诚意。
2: 教育强省育栋梁，
3: 学在安徽美名扬，
2: 人民满意是宗旨，
4: 看未来。
2: 文化强省底蕴厚，
3: 徽剧黄梅美名扬，
2: 江淮文明贯古今，
4: 代代传。
2: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2: 美好未来共展望，
4: 走着瞧。
2: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2: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济龙山上传凶信呐、啊，消息传来了，敢请薛家满门都遇害。当时啊，老山主差点背过气去，坐在那会儿一下子傻了。他还有点将信将疑呢，真的这样吗？不行，我还得继续派人，又派人去打听，却说了如是者几个反复，一点都不错。不仅是这些，现在全国各地到处张贴榜文，画影图形捉拿薛刚，外面这空气太紧张，这一下把老山主给难住了。怎么办呢？告诉不告诉薛刚？要一告诉，这人呢能急疯了，急傻了，居家被害，300多口全完了，真的修习做铁锹分类啊，就在两辽王府啊，把王府的那个帅府大厅给平了，就在那儿挖坑化铁水筑铁坟，而且就在那坟前给立了一桶碑，以示纪念，不是宣布罪证。哎，他做的什么事斩了这个孽子薛刚，在花灯会上踢死太子，惊崩圣驾。哎，现在谁当政？武则天。那能放过薛刚吗？你说你不告诉他，那这事情一直这么隐瞒着，这怎么得了？父子三人为了这一件事是寝食不安，大研究了好几天，最后啊做了决定了，暂时还是不告诉为好，待机行事吧。多着薛刚一问，多着是说派去的人，探消息的人还没回来呢。哎，就是千方百计哄着薛刚，哎，让他呀能在这安下心来住下来就算不错了。薛刚呢狠着命的练功，他真想啊向那位公子好好的请教请教这个剑法，哎，学一学，自己也长点本事。老山主告诉他，哎，这会儿您什么都可以，就一切都自由随便，但有一样，只有两个地方不能去，一个是呢后寨，后寨就是这个那公子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吧是纪小姐的绣楼，一个是后山，这后山不能去。怎么？后山呢、啊、住着一位艺人，这艺人会干什么呀？是会耍呀，会唱啊，会什么？不是那个艺，奇异的艺，很特殊的这么一个人。最好呢不要让他发现了你，你也不要去惊动人家。薛刚通情达理，哎，既然人家有这话，你就别去呗。怎么还能有深沉呢、啊？不管怎么说是三绝主啊，嗯，就等这个消息，怎么这长安消息就来不了呢？他真想自己去一趟，但是不好贸然提出我自己去，你自己去这不是简直送命一样吗？ 根本也行不通啊。这玩意儿什么都怕日子长，日子一长了之后他就闷倦得很，就这么大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娱乐和消遣，哎，自己这没事就这么傻练，这不行啊。有一天吃完饭之后呢，哎，信马由缰溜溜达达的顺着山区小路，也不怎么三转两转，转到山后边来了。哎呦，薛刚一看不好，怎么赶快走。因为叔叔有话，最好啊这个后山不要去。你看这没事我怎么了，这是身材归事，这岂有此理。转身要走，就刚这么一转身的这功夫，他听见一声虎啸，虎啸，老虎啸，瘆人呐！啊，那了得，那虎啸跟狗咬那天壤之别，这玩意儿他特别那么瘆得慌。啊，徐刚一愣，怎么这玩意儿满山跑老虎，这受不了啊。嘿，倒不是我危险不危险，可不要伤了别人，这是好意。他听了听没动静，不对呀，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他顺着这声音就往前走了几步，只见前面一条石甬路，一片松林，在松林深处有一个小篱笆院，这虎啸声就从这小篱笆院里头传出来的。徐刚不由自主的他就过来了，走到院门前，他扒着这帐子这么一探头，呀，徐刚傻了，怎么他站在那不由自主的腿有点发抖。什么原因呢？只见呢这小院落里边打扫的干干净净，可是呢就在这个院子的正当中，那趴着一只老虎。这吓人了，这为什么？你看你这虎这个东西它有一种威，哎，你看把它关在笼子里啊，哎，去观赏啊，到动物园里看看，哎，真有点意思啊。哎，有些个不太这个在意小节的人还往里头扔点这个逗逗那老虎，实际上都不对，不应该那么做。哎，你瞧瞧行，那玩意儿在山上和那笼子里见就不一样了。怎么？那当然了，这很正常。你看有个大街上满是跑老虎的嘛，溜溜达达蹭蹭一下，在胡同里出了一只老虎，那还了得？这是是不是瘆得慌？哎呦，徐刚刚心想：怪，怎么这虎也没锁，这也没什么，就在院子那趴着。老虎这弱是怎么着？这什么地儿？这个算了吧，别在这站着，我溜达吧我。刚这么一转身，姐身后边过了一个人，手里头拄着一条拐杖，青竹拐杖。这老头是须发皆白，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但是呢鹤发童颜，一看那个脸色像十几岁的小娃娃似的，红扑扑的一张脸色，耳目啊非常有神。这老头就站在薛刚的身后。哎，娃娃，娃娃呀，啊，人家那么大岁数可不管他叫娃娃吗？你是从哪里来啊？怎么走到我这儿来了？不怕我的看家虎伤了你？哎呦，薛刚心里直打鼓，怎么回事？感情那老虎是给老头看家呢？好嘛，这位大概是山上爷爷方人，没让老虎给看家呀。啊，老丈，实不相瞒，我是误走此地，多有得罪。说着他要走，慢来慢来。啊，薛刚一愣，怎么人家不让走了？心说你这什么地方啊，来了就不许走了。娃娃，我看你面有杀机，脸上带有的杀气，你不是此地人吧？呵，徐 许可暗吃一惊啊，心说这老头会相面，算过命吧。哈哈，老人家，我确实不是此地的人士，你家住哪里？家住长安。哦，老人家点了点头啊，你是薛家的后代。这个薛刚急了，怎么他怎么认识我？不要如此，既然到我这儿来了，那么不妨小坐片刻，再走也不迟。过来过来过来。说着老人伸手拉了薛刚这么一把，要不拉这一把还好点，就这一把呀可了不得了。怎么薛刚就觉得自己这身体呀变成四两棉花了，轻飘飘的一喝就跟过来了。哟，他汗打个冷战，心说这老汉怎么这么大的力气啊。坐下来坐下来。就在这小院旁不远处有几块条石，看来老人是经常在这坐着品茶下棋休息。哎，他等老人家坐下，薛刚这才敢落座。哎，很懂礼貌，老头挺高兴。哎呀，三绝主薛刚啊，坏了。薛刚一想，我这点底下人全知道感情啊。老人家您尊姓大名？
4: 不必多问，
3: 你我还是有些缘分的。哎，本来

余年，老夫就应该离开此处。嗯，为了等你呀，在这儿整整多住了一年。薛刚越听越糊涂，怎么神了？等我？您准知道我在长安闯祸啊，准知道我们家摊上这事儿，这不怪了吗？这不是，他没敢犟嘴，老人家那么大年纪了，让他说吧，这老头说话很有意思，还算是等到了你了。本来呢，这东西我应该给你送到长安城，哎，我年纪大，我不愿意啊，这个久染红尘，这是哪儿乱糟糟的地方，这人多就很杂乱，我就那些地方我都不愿意去，所以一直就住在这里。今天呢，总算等到你了，不妨你就经常到我这儿来坐一坐啊。我呀，教给你点本领，这可太难得了。薛刚诺诺应承啊，多谢老人家指教。他挺身站起来，跪倒在地，磕了一个头。老头好一点都没客气，哎，就在这儿受着，嗯，磕头，磕头就磕头。好，每天你就这个时间到这儿来，尽量不要被他人所知，就是别人最好不知道，就别说。薛刚答应了，从此他算跟这位老翁啊结识了，每天。他还真来到这儿，老人家就用手中这竹杖指点他这么几招。好，薛刚是敬了高人了。一晃啊，两个多月过去了，侥幸的是什么呢？山主没发现。薛刚挺高兴，哎，季叔叔根本就没过问。其实啊，这点薛刚可有点自作聪明了。怎么？你想啊，您吃完了饭，甭管刮风下雨，总往后山溜达，人能不知道吗？不过没说而已呀，就没告诉他。忽然这天练完了功之后，老人拿过点东西来，一个大个的包裹往这儿这么一放，薛刚不知道是什么呀。老人是，这是什么呀？这是送给你的东西，你不妨看一看。薛刚把包裹打开，这么一瞧，呀，当时他就全神贯注了。怎么了？是一套盔甲，这可是好东西啊！此盔甲乃物尽打造，与众不同。说着，老人家一伸手，唰啦一下，由他当中抽出一件东西来，放到薛刚的面前。薛刚一看呐，是一件铠，跟个坎肩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铠啊有点残，哎，就在这个右下侧这会儿有一寸多长那么一口子，还缝不上，没法缝。哦，绝活战缝不了啊。怎么回事呢？是针是线都弄不动，哎，你扎不进去，你怎么缝啊？崔刚一看，当时啊，爱不释手啊，他记起来了，扑通一下跪倒在老师的跟前。怎么知道这剑铠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啊？这是一件唐皮宝铠，这口子的来历才知道。想当年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王僚曾经穿过这剑铠，为了刺杀王僚啊，伍子胥到处访能人呐、啊，访来访去，访着了一位，此位名叫专诸。访专诸的时候，还出了一段笑话。什么笑话？当时伍子胥从那儿过一看，有一个彪形大汉，十分威武，正在那会儿打人呢。三四个小伙子也打不过他，哎，那几个家伙可能是歹徒，好像是，也许这位是见义勇为，正那打

0: 知道那女人是个什么人，说那是他媳妇儿，他妻子。哈哈，我乐就乐这个。什么原因？为什么乐？我不乐他别的，这么了不起的一条好汉，怕老婆。旁边这些人一听啊，你去吧你，怎么你根本不是当地人，你也不知道我们这怎么回事。那位好汉名叫专诸，喊他那人确实是他妻子，你没看他妻子手中拿着一条拐杖吗？那是他母亲用的那条拐杖啊，他是替母亲替他的伯母来换专诸，当时伍子胥傻了，这才请他出事，刺了王僚。这铠就是王僚穿的，我怎么能得到他呢？老人家一笑，不仅得到他，薛刚你来看，唰，眼前一亮，薛刚晓得四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7: 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啊，大家怎么研究搞都不知道，我啥都没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您是相声演员
4: 啊？对，
3: 太好了。
4: 好吗？
3: 不瞒你说呀，
4: 哦，
3: 我呢是一个歌剧演员
4: 啊。
3: 歌剧演员，你看这做演员，
4: 你说完这句话你自己信吗？说完了
3: 我自己信吗？像话吗？
4: 你是唱歌剧？
3: 你听我这发音呢，唱歌剧靠后，演员演员演
4: 员、哎哎、靠后就是往后倒啊，
3: 找这发音的位置。
4: 那咱聊一聊，
3: 聊聊。
4: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3: 哪
4: 啊？嗯，
3: 还得有学校呢
4: 啊。你在你们家里后院练出来？
3: 不是，对对，哦对，是得有学校啊。
4: 哎，
3: 大学呀，还得是。
4: 对，
3: 大学呀。
4: 啊，在哪儿？
3: 我毕业于西宁歌剧院。这瞎说了，开始啊！
4: 您是瞎说了。
3: 谁瞎说呀？
4: 歌剧院那是个剧院，那不是学校。
3: 咱俩说的不是一地儿。咱俩说的不是一地儿。
4: 哎，你说那地儿是不是离平谷近呢？你说那地儿？
3: 没听说过。喂，我们这儿不产桃。不是，我那简称叫悉尼歌剧院。
4: 全称呢？
3: 全称叫悉尼歌剧。
4: 嗯，
3: 歌剧。职业技术学院。
4: 哎呀，
3: 职业技术
4: 学院。好好好好。
3: 哎，跟你这
4: 那我跟您打听打听
3: 啊。啊，
4: 你们学校有烹饪专业吗？面点、美容美发、抓钩机什么的教不教啊？
3: 你说那技校
4: 像话吗？
3: 我们这是艺术学校，我那毕业证上写的清楚，悉尼歌剧。我刚才怎么说的来着？
4: 哎，还想不起来了，还编不上来了。
3: 这个职业技术学院叶大奔写的，
4: 你家伙
3: 清楚。
4: 你让几位评委听听。
3: 嗯
4: 啊，技校咱就不挑你了，还叶大业余大学的，您不怎么样。
3: 哪个业呀？
4: 啊，
3: 哪个业呀？
4: 叶大业余的业，
3: 夜晚的夜。
4: 是什么意思？
3: 我们都晚上唱歌练习。
4: 你这叫瞎说。学生乐的大伙儿都知道，早晨起来喊嗓子。
3: 你这都一点都不懂，我们比他们用功。
4: 您呢？
3: 我们从晚上喊到早起。
4: 你们喊一宿？
3: 我，你想我在国外生活非常清贫呢。
4: 啊，
3: 我去干嘛？我学习去了。
4: 学习
3: 我得用功啊。
4: 啊，
3: 再说晚上练习它有原因呢。
4: 什么原因？
3: 一般呢晚上的夜深人静
4: 啊，
3: 没有噪音呢。
4: 我没噪音
3: 是不是？一般我们找比较空旷的地方。
4: 哪儿？
3: 马路边上啊。
4: 马路边
3: 练这声音，打远不打远、有没有穿透力？
4: 是，
3: 像什么商场门口好多那空场广场啊，有时候赶上阴天下雨，我们也坚持练。
4: 哦，
3: 地下，哎，地下有回音，听自己那发声，往那一站，
4: 怎么练呢？
3: 哎，钉子步站好，这手一扣，
4: 哦，扣手似的，
3: 钉子步，哎，跟那唱快板的都差不多。
4: 哦，对对对。
3: 妈，哎，是这味不是？
4: 哦，是，
3: 是这意思吧？
4: 哎，是，
3: 准备，
4: 哎，准备。啊，
3: 开始，到，打轮，
4: 哎，
3: 停，
4: 行了，
3: 你这个啊，
4: 行了，下一步就开始开票了吧？
3: 有时候也不计时，
4: 什么不计时啊你？
3: 啊，
4: 好家伙，上地下给人看车去你？
3: 我在国外，我勤工俭学，我得工作挣钱呢。我上班的时候，我都不忘记练习。你看这个，到，
4: 哎，
3: 到，
4: 行了，甭练了。
3: 他们都爱找我看车。
4: 行了。行了，
3: 嗯，
4: 那个，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我问你一句话，你是唱歌剧的？
3: 嗨，啊，
4: 几位，咱们大伙儿注意啊！现在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人，这叫什么，知道吗？文艺骗子，到哪儿我会这，我会那，到处蒙钱，就这种人。其实咱们想办法，我也治治他。 哎，唱歌剧的。
5: 哎，您好，您好，
4: 太好了，
5: 你认出我来了，你认出我来了。
4: 我没见过你，
5: 你怎么知道我是唱歌剧的？
4: 没什么名气，地下唱有什么名气
5: 啊？你别老提那事儿。
4: 那个，既然这么说，这，您会唱？
5: 我会。
4: 来这么多好朋友，
5: 是，
4: 咱俩在这儿合作唱一出歌剧，你看怎么样？
5: 我不是你哪会去啊？
4: 我行啊，小
3: 不是你这不成啊！这个场合大伙来是听相声来的，
4: 不，
3: 各位评委老师来是
4: 没有，
3: 你这不合适、
4: 啊，没关系
3: 啊，你
4: 大伙都想听听你这歌剧这味
3: 儿。是我，关键是你行吗？
4: 我还行，音乐学院附中毕业，以前学过点倒是，
3: 啊，主要是听您的，主要听您啊，开着抓钩机唱歌剧那
5: 哪有抓钩机的事？
4: 是不是？主要听你，
3: 不是那你真会吗？
4: 会。
5: 哎。你怎么什么都会？
4: 哎，对，相声演员什么都会。
3: 来吧，
4: 来，
3: 能不能唱？
4: 能唱。
3: 哎呦，那太好了！
5: 你都会，我怕什么？
4: 对，会。
3: 他都会了，我就说我怕他嘛。
4: 对。
3: 来，
4: 哎，来，大伙还真欢迎，
3: 当着大伙面我还让着你。
4: 哎，
3: 你点，
4: 要我点，
3: 还是让你点？
4: 好，
3: 点什么都一样啊。点吧，点什么都一样。
4: 点什么都一样，这我听出来了吧，阿姨？哎，点什么都一样。
5: 你我还让着点你。
4: 哎，对，好嘞。白毛女
5: 什么
4: 白毛女
5: 行了这我倒听过呀，行了、
4: 啊、这倒听过这话
5: 哦，白毛女，
4: 哎，对，
5: 唱哪段啊？
4: 什么唱哪段？
5: 长着呢，中段是后段还是前段啊？
4: 你吃鱼来了是怎么着？
5: 不是中段，唱哪姑节？我们按姑节算。
4: 好家伙，唱这么一姑节啊！告诉你，
5: 姑节
4: 发红头绳，
5: 经典唱段。
4: 对，
5: 发红头绳。
4: 哎，
5: 你演谁呀？分分角色。
4: 是，两个角色
5: 啊，
4: 我演杨白劳。
5: 明白了，我呢
4: 喜儿。
5: 哦，明白了。
4: 哎，
5: 我再这个重复一遍啊。
4: 好，
5: 这个白毛女，
4: 哎，
5: 扎红头绳这个选段，
4: 嗯，
5: 你演杨白劳，
4: 对，
5: 我演喜儿。
4: 是，
5: 谁演白毛女啊？
3: 哎呀，露怯了啊，陈曦。
4: 哎，
3: 要不愿意跟你唱就在这儿，什么都不懂，没有白毛女啊。这怎么唱啊？你这唱的，你不行，把何云伟弄上来，他倒像他的。
4: 我
3: 啊，
4: 那个，
3: 咱临时合作一场，演个小品什么的。
4: 我那什么，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3: 怎么还不幸的消息呢？
4: 喜儿就是白毛女。
3: 对，
4: 哎呀，
3: 喜儿就是白毛女。
4: 你是知道是不知道？
5: 我跟你开玩笑，
4: 我跟你逗吗？我。
5: 白毛女，
4: 中间选段扎红头绳，
5: 罢了。
4: 哎，
5: 开始演唱。
4: 对，
5: 在演唱之前呢，当着各位观众的面，我得跟你说一说戏。
4: 你要点脸吗？你
5: 干嘛呀？这是？
4: 你给我说说戏。
5: 那当然，我是专业的，你是业余的呀。
4: 说。
5: 你看，我就提醒你一下，歌剧虽然以唱为主，但是表演非常重要
4: 啊。是。
5: 你刚才也介绍，你演这个人物是杨白劳，
4: 对，
5: 是一个穷苦人，让地主恶霸给欺负
4: 了，很惨。
5: 所以说，你一上台，你的面部表情要惨一点，痛苦一点。你越惨越痛苦，越能衬托出地主恶霸黄仁他有多坏，我们大伙一块痛恨他。
4: 行，
5: 好不好？
4: 没问题，
5: 开始。
4: 我惨一点，
5: 惨一点，
4: 我把我们家那惨事都想。
5: 注意表情。
4: 行，
5: 好好表演。
4: 再来，
5: 来。谁惨点的这个？
4: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来二尺红头绳，给我的喜儿打起来，哎，咋呀嘛咋起来？
3: 中罢了的呀，吃罢了饭呐，老两。来到了台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当当，老头子，
4: 哎，老婆子，
3: 哎，你说咱俩唱哪一段？
4: 你爱唱哪段唱哪段。
3: 唱起了白毛女呀，观众那真喜欢。
4: 踩，出去。
5: 干嘛这急？
4: 你让大伙看看，你跟个河漂子似的，你干嘛呢？这是，
3: 这不是给大伙表演的吗？
4: 我让你演白毛女，你这干嘛？怎么还有老头老婆又出来了？
3: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呀？
4: 嗯，
3: 我演白毛女，我头发都白了，我不是老呆的，我是什么呀？对不对？咱俩两口子，你是老头子老婆子，让他给欺负了，坏人，
4: 让谁给欺负了呀？不对，
3: 怎么了？
4: 咱俩不是夫妻，
3: 什么呀？
4: 妇女。
3: 哦，妇女呀、啊！
4: 哎，对，
3: 你怎么不早说呀？
4: 别弄错了，
3: 你说清楚了，下回我这会的太多的容易串了，
4: 你再来一遍、
3: 啊，串了再来，
4: 我这表情都浪费了。哦、你
3: 妇女，
4: 哦，
5: 妇女，
4: 沈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十红头绳给我的喜儿打起来，哎，打呀嘛打起来。
6: 春暖花开，嗯，阳光明媚，俺们村召开第二届妇女大会。哎呀，这不是老杨头吗？
4: 啊，咋的？
6: 给闺女买红头绳去了？
4: 啊，
6: 没事上网那边唠嗑。
4: 唠什么嗑？唠嗑啊，这是？
6: 怎么了？这是？
4: 你这演的是谁呀？这
6: 不是演个戏？你干嘛老急着白脸的？这
4: 废话，你演的是谁呀？这
6: 妇女呀、啊？
4: 这什么叫妇女？
6: 妇女主任？
4: 真要命、啊！
6: 不是干嘛？你怎么了？这
4: 是？咱俩是父女关系，我饰演你的父亲。
6: 啊，父女关系
4: 不是那个父女。
6: 哎呀，你可急死我了！你说清楚了倒是。
4: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
6: 啊，你怎么着吧？
4: 真要命啊！很简单，啊、咱俩的词曲调一模一样，
6: 词曲调一模一样，
4: 最后人物关系一调个，圆满大结局。
6: 你早这么说，不就早明白了吗？
4: 一样的唱。
6: 你的意思说咱俩这词曲调一模一样？
4: 对，
6: 人物关系一调个，
4: 哎，
6: 圆满大结局。
4: 对了，
6: 错不了了，
4: 再来啊！
6: 再来一回，
4: 再来！
6: 你别老一时急着白脸
4: 了。行了，行了，
6: 再来，
4: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了二十红头绳给我的喜儿打起来，哎，咋呀嘛咋起来
6: 啊！人家的爹爹有花戴，喜儿没钱不能买，扯下了二十红头绳给我的爹爹捆起来，哎，捆呀捆起来！
4: 别唱了。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这不是说相声吗？
8: 嗯，
7: 给您带来一段节目，
8: 对，
7: 叫做《夫妻之间》。
8: 哎，
7: 这呢也是我最近写的一个节目。
8: 哦，这是您的作品
7: 啊？研究一小课题啊。
8: 哦，
7: 社会当中的小问题。
8: 什么问题？说一说。
7: 怕媳妇儿的问题。
8: 怕媳妇儿不用研究吧？
7: 冷门啊。
8: 啊、
7: 嗯。怕媳妇儿也叫怕老婆。
8: 嗯。
7: 文词叫惧内。
8: 啊、
7: 嗯。过去叫做河东狮吼。
8: 嗯。
7: 人们现代化叫妻管严。
8: 是。
7: 山西临汾话
8: 怎么说呀？
7: 怕媳妇子。河南话怕老婆，
8: 嗯，
7: 四川话怕耳朵，
8: 嗯，
7: 哎，用咱天津卫讲话啊，
8: 怎么讲？
7: 怕坡，哎，
8: 我就怕坡顶灯了都有。
7: 这是名称，经过我的研究啊，
8: 啊，
7: 我把怕媳妇儿的问题分为。

0: 大怕。
1: 哪五大怕？
0: 我简单的介绍。
1: 您给说说。
0: 您看有模样怕，金钱怕，岁数怕，地位怕，还有短处怕。
1: 这是五大怕。
0: 哎，搁在一块儿，五大怕。
1: 哎，您能给详细的说说吗？
0: 哪个不明白问呢？
1: 我得向您请教。
0: 哎，谈不到。
1: 您看，首先说模样怕，我就不理解。
0: 模样怕多好理解
1: 啊！
0: 俩人结婚的时候，模样上有差距，也被为怕，模样怕呀。
1: 您说这属于定义，
0: 就这么理解呗。哎，
1: 您这么讲我还不太明白，具体点好不好？
0: 具体点，
1: 具体点，
0: 举例子。
1: 哎，行，
0: 拿你说。
1: 嗯，
0: 你媳妇长得漂亮，
1: 一句话，漂亮
0: 两个字，迷人呢。
1: 至于吗？
0: 长得是细眉毛、大眼、长眼毛，哎，鼓不亮小嘴，不笑不出话，一笑俩酒窝。
1: 就
0: 你看这个头，不高不矮，身材是不胖不瘦，能唱歌会跳舞。你媳妇儿，
1: 这是我媳妇儿。
0: 哎，
1: 我有这样的媳妇怕一辈子，我认了。我这
0: 你认了？
1: 认了。
0: 他认吗？不是假的，举例子吗？
1: 不是真的。
0: 让大伙看你的模样，
1: 小伙挺精神，
0: 长得跟藏獒一样，没法夸你。
1: 藏獒干嘛？
0: 大伙看这模样，秃鬓角，黄板牙，罗圈腿，跟我念啊！
1: 啊，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说话大舌头。
1: 哎，对，你让我念的。
0: 您这就都是毛病啊！生活在一起，眼子为怕。模样怕。
1: 哦，这是模样怕。
0: 对。
1: 哦，那这金钱怕。
0: 那你说，
1: 您说
0: 媳妇家里有钱
1: 啊，
0: 趁着好几千万的美金呢。
1: 我
0: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1: 怎么了？
0: 工资挣得少，你的家行大，下边一堆萝卜头子。
1: 什么叫萝卜头子？
0: 弟弟妹妹太多呀。
1: 啊，
0: 接回来全是花的钱。
1: 哟，
0: 买房、装修、置办家当、请客吃饭
1: 啊，
0: 多大挑费
1: 都人家给掏。
0: 打心里对不住人家。
1: 确实
0: 眼的为怕，金钱怕。
1: 哦，这就是金钱怕。
0: 对。
1: 哦，那这岁数怕呢？
0: 你比你媳妇儿大45岁。
1: 45
0: 有的时候娘家要是一来人。
1: 哟，她还有娘家呢。
0: 娘家肯定是有，婆家
1: 准都没了呢。这
0: 怎么了？
1: 我比我媳妇儿大45岁了。都
0: 45不行。
1: 行。
0: 35
1: 不行。
0: 25
1: 不行。
0: 23不让了。
1: 划价来了。8-9岁就得了。
0: 有岁数你早说呀。
1: 啊，
0: 大9岁行
1: 吗？那可以。
0: 人家长得又白又嫩
1: 啊。
0: 你想，你长得跟藏獒一样。
1: 有来了，
0: 听我的啊。别一块上街，
1: 就爱逛马路。
0: 这出去好吗？街坊看闹笑，
1: 没那个事儿。
0: 您前面走着，后面街坊看去。嚯，姐姐遛狗去哈，狗去
1: 啊！
0: 别养这，这是串儿吧？这是、哎、
1: 谁是串儿啊？这
0: 这怎么喂都掉毛吃鲜了吧？这是、
1: 哎、这我
0: 有户口吗？
1: 也别问了，这么乱呢这里。
0: 这就是岁数怕呀。
1: 啊，这叫岁数怕
0: 啊。
1: 地位怕。
0: 那你说
1: 说说说
0: 媳妇家里当官的
1: 好，
0: 爸爸院长，妈妈团长，伯父校长，舅舅厂长，
1: 四长。
0: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1: 怎么了？
0: 你爸爸蹬三轮，姐姐卖果仁，舅舅卖鸭梨，二爷卖凉皮。
1: 你家的卖韭菜的。你看
0: 这去你们家串门带瓶啤酒就行了。爸嚯都回来了。嫂子口中了。
1: 哎，这这他们家舅舅来了。你
0: 社会地位相差的悬殊，眼子为怕，地位怕呀。
1: 这是地位怕。
0: 对。
1: 短处怕。
0: 结婚以前你当过流氓。
1: 你当过流氓。
0: 举例子。
1: 举例子，那我一人举4回了。
0: 怎么了您这？
1: 你自个儿溜一个吧。
0: 对方手里有短处了，短处怕呀。
1: 哦，行，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归根结底，这就是您研究的五大怕。
0: 没错。
1: 哼，我送您4个大字，
0: 构思巧妙。
1: 胡说八道。
0: 不是您这人会聊天吗？
1: 谁跟你聊天啊？这就是您创作的新作品呢。
0: 就这个呀。
1: 我告诉您，论点就有问题。
0: 哪有问题？
1: 夫妻之间没有谁怕神秘说。
0: 嚯，
1: 你这讲了半天了。
0: 啊，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我们听听你这例子。
1: 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
0: 哦，
1: 不敢说举案齐眉。
0: 嚯，
1: 那能叫相敬如宾。
0: 好啊。
1: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
0: 嗯，
1: 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
0: 嘿，
1: 哎，我要是病了呢，
0: 你媳妇就改嫁。
1: 妈这啊，这什么话？这
0: 早晚的事儿，往前迈一步啊。这是
1: 这人呢。你我跟你简单的说啊。
0: 您说。
1: 就我们这个小区里
0: 啊，
1: 人人称我们两口子，哎，那是一对鸳鸯。
0: 野的。
1: 对。他别的不出来，鸳鸯。
0: 您说来我们都懂，大道理谁不明白？
1: 嗯，
0: 你看你说你们家，我说我们家吧。
1: 你们家怎么了？
0: 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怕的问题。
1: 谁怕谁？
0: 我怕我媳妇儿。
1: 我一猜就是吧。
0: 你别美，我这怕还不在五大怕当中。
1: 那你是
0: 单粒一种？
1: 什么呀？
0: 遗传怕。
1: 不懂。
0: 特别好理解。想当初啊，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怕我妈。
1: 嗯，
0: 到咱这辈，咱小伙就这样，谨遵祖训。我就怕我媳妇儿，
1: 怕婆传辈儿，你知道吗？
0: 你别美啊！以后你也得怕媳妇儿。
1: 知道，
0: 对，这就叫传承。这个东西可不能在我这辈儿。

0: 小伙儿啊，这事儿不对吧？
1: 哪儿不对啊？
0: 你们家没我
1: 啊？是，不久将来会有你的。
0: 哎，这有我什么事儿？你家大婆的，
1: 您不能怨我，怨我媳妇太讨厌啊、嗯，老吵架。
0: 是啊，
1: 上个星期打起来了。
0: 为什么呀？
1: 一点小事儿。哦，我们单位有小张要结婚，嗯，在家呢商量随多少钱。哦，您说这还用商量吗？啊、嗯，关系不行给200，
0: 就这意思。
1: 好，哥我急了。哟，哎，我告诉你，本命年啊，早跟姑奶提前要钱。哎，没有。我媳妇惯口特别好。
0: 我问那个了吗？
1: 骂我都不还钱。
0: 行行行。我问你媳妇昨天那个本命年是谁？
1: 我呀。
0: 你不叫刘国军吗？
1: 那是我大名。
0: 本命年呢？
1: 外号。
0: 你怎么起那么个外号？
1: 不是，这里有原因。这我们家规定，一切家务都是我干。啊、你这不所谓，咱小伙有膀子力气、啊。
0: 那是。
1: 好像是一项目。
0: 什么呀？
1: 洗衣服啊。哦。他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我洗。嗯。平常穿的好，包括这内衣裤也是给洗。
0: 两口子不怕热。
1: 可是我住大杂院啊，洗完得晾啊。邻居看他要找乐。
0: 是。
1: 这一张嘴你接受不了。哟。好比一碰见啊。
0: 咱看看啊。
1: 我胖子，哎呀，怎么混的？媳妇裤衩都关鞋，您说我能承认吗？
0: 就是，
1: 妈，看清楚了，哎，那是我的，
0: 那是你的，
1: 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你套得进去吗？哎嘿，
0: 这问题，
1: 这问题太客观了，啊，嗯，宋锦丽强货够哏的啊！哎呀，好家伙，还真没见过这个，嗯，得来100块钱倒面套上。
0: 哎，这人呢，
1: 多缺德呀！哎呦喂，花100块钱往这看杂技来了，那也不对。怎么还找红裤衩？哟、啊，这下问住了。
0: 就是，
1: 咱脑多快？
0: 怎么说呀？
1: 为嘛穿红的、啊？今年是我本命年。哦，本年就穿红了，对不对？
0: 啊，这倒是。
1: 哎，这一年本命年，嗯，两年本命年，嗯、年年本命年，人送外号哎，本命年。
0: 哎，行了，你呀、啊，就说说家里那事儿。
1: 我告诉你，本命啊，嫂姑奶提前啊要钱没有？嘿，没有可不行。当初咱结婚随礼是账，
0: 对，
1: 咱得还呢。
0: 没错。
1: 嚯！想给想露脸儿、啊，我告诉你，有能自己外边借钱，借完了姑奶奶不管还。啊，您听怎么说话？
0: 真是的啊，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啊，我是有脾气人。哎，当时那火腾一下起来，
0: 搁谁都生气。
1: 唰，我又压下去。
0: 你回去够坏的、啊。
1: 我这人理智惯了。哎呀，我说你看这样吧，这钱啊，不算跟你要的啊，算我跟你借的，行不行？打今儿起，烟不抽了啊，酒不喝了，哎，把它给你省出来。
0: 他怎么说的？
1: 嚯！爱丑不丑，爱喝不喝，你死不死？
0: 这就拧上了，
1: 跟我动手啊！各位，你们不了解我，啊、我是有脾气人。哎，当时抡圆俩大嘴巴，啪啪
0: 打你媳妇儿，
1: 打我自己。
0: 对啊，
1: 看见了吗？吓死你！咱这人，
0: 你都损死我了，你
1: 打那话茬那都硬气，谁也拦不住我。
0: 说，
1: 哎，看了吗？嗯，那嘛啊，我也惩罚我自己了啊。
0: 哎，这叫硬气的。
1: 我这钱。无论何得给我呀，嗯、没溜牛脸唱的，嘿，蔫坏损，诚心气我。
0: 对喽，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嗯，我是有脾气人，嗯，当时趁着脸冲那头，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至，这他脚底使劲，咚，
0: 你踹上了，
1: 我跪下了，
0: 你跪下了，
1: 我一生气腿就发软，
0: 你这个吓得腿发软，
1: 一看我跪牛脸出去，多讨厌，嗯，让你说我跪着我起来，
0: 你跪着吧，
1: 我起来吧，
0: 怎么了？
1: 不起来不行啊，我爸爸进来了，
0: 老爷子来了，
1: 就住我们隔壁。一进门就有火了，
0: 能不急吗？
1: 嚯，小宝贝儿，嗯，又复吸呢哈。
0: 哎，听这词儿，
1: 行，你甭解释，我都听见了。宝贝儿，我给你讲个为嘛吧、嗯。你是一门能的二没钱的，哎，有一样他敢这样吗？
0: 就是，
1: 都跪下连200，要不来我都替你喊。
0: 你看看，
1: 快起来吧，嗯，不就200吗、啊？我给了，
0: 赶紧谢谢。
1: 你先甭谢，
0: 怎么了？
1: 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去。
0: 他呀。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邻。

0: 实志愿者。
1: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0: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您看提起这幸福来 啊，不能不提一个词。
2: 什么词汇？
1: 家庭。
2: 没错，
1: 老话说得好，
2: 哪句？
1: 叫家和万事兴。
2: 是是，
1: 可有一节 啊，过日子难免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2: 保不齐。
1: 就拿我跟我媳妇来说吧，我们两口子就是饭馆的菜，
2: 这话
1: 老吵着。
2: 什么词儿啊？这是
1: 接长不短，总得吵一架。哦，一礼拜能吵三回啊。当然了啊，都是鸡毛蒜皮子的小事。哦，
2: 小事。
1: 不前两天吗？吵起来了。
2: 因为什么呢？
1: 喂，
2: 等会儿啊，叫什么？
1: 这是我媳妇儿对我的爱称。
2: 哦，昵称
1: 伟。
2: 哦，伟。
1: 伟。嗯，别那伟了。
2: 嗨，传在那儿了。
1: 你过来。哦，跟我说实话啊。咱俩结婚快十年了，你究竟喜欢我哪点啊？哦，
2: 这是要撒一撒娇。
1: 你究竟喜欢我哪点啊？
2: 你瞧瞧啊，
1: 说实话。咱是实话实说。
2: 您怎么说的？
1: 背影。
2: 不是，怎么背影啊？
1: 前脸看腻了。嗨，
2: 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捶我，
2: 这还不打起来呀？
1: 过两天要打起来了。喂。过来。
2: 这回
1: 跟我说句实话。实话实说啊。除了我以外，你心里头还有没有别的女人？别转眼珠。
2: 我
1: 别转眼珠。
2: 女同志都爱问这句。
1: 别往那边看。实话实说。
2: 您怎么说？
1: 有没有别的女人？有。我妈。
2: 这没错。
1: 你妈不算。
2: 对。
1: 有。
2: 谁？
1: 我姨。你也不算。有。
2: 谁？
1: 我舅妈。
2: 人还挺全。
1: 除了你们家人。
2: 对。
1: 有。
2: 这是
1: 你妈。
2: 怎么那么贫呢？怎么那么贫呢？
1: 您说我们家热闹不热闹？
2: 忒热闹了。
1: 都是小事儿。
2: 是是是，
1: 很有趣味。
2: 全是你招的。
1: 我们家热闹。不如你们家热闹。
2: 我们家还热闹。
1: 和谐大家庭。
2: 那没错。
1: 刘晨的父亲母亲文艺细胞特别浓，
2: 爱好文艺，
1: 喜欢歌曲。
2: 对对，
1: 你看他们那个年龄，年轻的时候是80年代吧？
2: 对对对对，
1: 80年代流行歌曲没有你父母不会的，
2: 张嘴就来。
1: 家庭啊，出现点矛盾，
2: 怎么样？
1: 用歌声来化解，
2: 就这么与众不同。
1: 我记着有这么一档子事情啊，你父亲、你母亲吵架拌嘴了。
2: 是，
1: 你母亲生气就回娘家了，
2: 都这样，
1: 一年多，没见面。哟，你父亲等着急了，
2: 可不是吗？
1: 找去了，
2: 通讯又不方便，
1: 啪啪一打门啊，门一开，两口子一见面，平常的人家，你不得说话吗？
2: 对呀，
1: 你们家不接，
2: 怎么样？
1: 唱，
2: 用歌声来表达。
1: 你父亲先唱的，
2: 怎么唱的？
1: 拿手一指你母亲啊，
2: 这是叫板呢。
1: 你说过。

0: 这么一唱啊，
1: 嗯，
0: 你母亲也得唱
1: 啊，得唱啊，
0: 文艺大家庭嘛。
1: 对，
0: 你母亲 啊，刘晨的母亲个儿没他高，
1: 女同志稍微偏矮一点，
0: 对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个儿到我这儿
1: 啊，
0: 不高，
1: 什么呢？
0: 到我这儿，
1: 我妈才到你这儿，
0: 嗯，
1: 这也太矮了，
0: 比你可胖。
1: 等会儿吧，
0: 嗯，
1: 这个头嘛到你这儿，
0: 有你俩胖，
1: 还有我俩胖。您瞧我妈整个一肉坛子，您瞧见没有？
0: 那肚子那肉啊，都一指一指的。
1: 那行了，行了，行了，
0: 噔噔噔噔，胖人都那样。
1: 别比划了就，
0: 别看这么重的身子，
1: 嗯，
0: 载歌载舞，
1: 还载歌载舞呢，
0: 连唱带跳啊。
1: 是啊。
0: 拿手一戳你父亲脑门子，
1: 嗯，
0: 缺德，
1: 这就来了。
0: 你到我身边带来微笑，同时也带来了我的烦恼啊！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可先懂。
1: 多讨厌这人！
0: 以身段取胜、啊、
1: 谁说的谁说的，
0: 文艺大家庭
1: 唱得不错，
0: 社区
1: 嗯
0: 有什么活动
1: 怎么样，
0: 管不了你们家，
1: 积极的配合。
0: 前两天
1: 嗯
0: 社区搞活动，
1: 是是，
0: 你媳妇做了四句诗，
1: 她文笔不错，
0: 应时当令
1: 啊。是啊，
0: 那词儿写得太好。
1: 您还记着吗？
0: 丝绸之路多豪迈，
1: 或紧跟形势，
0: 不忘初心记心怀，
1: 写得好、啊、
0: 和谐社会天地改，
1: 对，
0: 春满人间百花开，
1: 还真是好词儿，
0: 词儿写得好
1: 啊。
0: 你媳妇唱的也好，
1: 她怎么唱的呢？
0: 用这个京剧的形式唱这四句，
1: 那是国粹呀、啊、
0: 唱得好极了，
1: 您能学一学吗？
0: 一唱这味儿
1: 啊，
0: 我学你媳妇 啊
1: 是是，
0: 丝绸之路多豪迈，不忘初心记心怀，和谐社会天地改，春满人间就百花开。
1: 你先瞧，你瞧，我瞧出来了，这是荀慧生先生的荀派，
0: 有没有意思？
1: 有点意思。
0: 哎，
1: 在表演
0: 的，你唱的更有意思了。
1: 我唱的，
0: 他唱的是河北梆子。
1: 是啊，
0: 学的是银达子，
1: 达子腔，
0: 真假声结合。
1: 对，
0: 这还不好来了，
1: 不好来，
0: 也是这四句，
1: 您能学吗？
0: 丝绸之路。

0: 呀，我唱的还是真好。
1: 嗯，我跟您说，你母亲唱的不错。
0: 是吗？我妈又唱了。
1: 她母亲啊，她母亲是安徽安庆，
0: 安庆人，对，
1: 那儿产黄梅戏，
0: 黄梅调啊，
1: 又叫黄梅调。
0: 对，
1: 唱的好，
0: 是吗？
1: 主要是载歌载舞。
0: 行，别提载歌载舞了，就说这唱就行了。
1: 这么重的身子，连唱带跳，
0: 别比划了。
1: 啊、也是这四句
0: 啊？是吗？
1: 唱的好听极了，
0: 学一学。
1: 一唱到这味儿啊。丝绸之路多豪迈，不忘初心记在心怀。和谐社会把天地盖，春满人间白呀，啊，百花开呀。
0: 嘿，等等等等等，又跑那儿走去了。
1: 载歌载舞，
0: 多讨厌这人呢！
1: 身段好啊，
0: 跑那儿抖去了还。
1: 最好的是你父亲
0: 哦，我爸爸唱的什么？
1: 唱的好啊、嗯，内蒙人。
0: 对对，
1: 唱了四句二人台，
0: 这可最难唱，
1: 浓郁的内蒙风味，
0: 不好学，
1: 走鼻音。
0: 您行吗？
1: 此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歌曲这种艺术形式啊，大家都比较喜欢
2: 啊，
1: 因为它能够使人在优美的旋律中得到教益
2: 啊，
1: 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音乐呀。
2: 啊，都比较喜欢吗？
1: 啊，没人不喜欢。
2: 什么？
1: 没有人不喜欢音乐。
2: 看你这话说的太绝对了。
1: 哎，怎么觉得？
2: 我这人就不喜欢。
1: 你不喜欢音乐？
2: 哎，
1: 看来你对音乐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
2: 啊。应该怎么认识啊？
1: 音乐来源于生活，生活又离不开音乐。
2: 啊，
1: 就拿您来说吧，
2: 啊，
1: 如果您常听音乐，
2: 怎么样？
1: 可以使您性格开朗、活泼大方，增加食欲，长寿健康，生产能力大大加强，牛奶产量多多增长，鸡多下蛋，肥猪不怕。
2: 行。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不是，我跟您说一说生活与音乐的联系啊。
2: 那联系呢？哦，得听音乐，这牛还多产奶啊。
1: 这都不知道？
2: 没听说过。
1: 这是事实啊。
2: 什么事实啊？
1: 有一个奶牛场做了这样一个试验
2: 啊，
1: 给奶牛多听音乐，使同一头奶牛的产奶量提高了10%，
2: 还真有好处。
1: 哎，要不怎么说生活离不开音乐呢？
2: 那你这说的也是奶牛啊？
1: 奶牛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跟你没关系，
2: 我就不爱听。
1: 就冲你这句话，
2: 干嘛？
1: 我非把你一生当中所接触的音乐全给你唱出来不可。
2: 我都没接触过，你唱什么呀？
1: 如果你不信
2: 啊，
1: 我就唱上你的出生。
2: 出生？
1: 幼年
2: 啊，
1: 童年、少年、青年、工作、结婚
2: 啊。
1: 要不然你不信呢？
2: 这我也不信。
1: 你不信
2: 啊？
1: 不信咱们现在就开始。
2: 开始你从哪儿唱啊？
1: 那我就要从你未出生前唱起了。
2: 我还没出生呢，我接触什么音乐呀？
1: 哎
2: 啊，
1: 那那个时候
2: 啊，
1: 你们家有收音机没有？
2: 啊，没有。
1: 电视机
2: 没有？没。
1: 录音机？半导体？
2: 你甭问了。
1: 我怎么回事？
2: 我出生在解放前。
1: 嗯，
2: 我们家那会儿特别穷。
1: 是啊。
2: 还甭说收音机呀。
1: 啊，
2: 我们家连带响的东西都没有。嗯，
1: 屋里的四个空旮旯。
2: 哎，
1: 什么都没有。
2: 什么都没有。
1: 那你们家是干什么的呀？
2: 嗨，做小买卖的。
1: 卖什么的？
2: 臭豆腐。
1: 臭，那您就在优美的旋律中诞生了。
2: 这有什么旋律啊？
1: 哎，您听啊。
2: 听什么呀？
1: 臭豆腐，酱豆腐
2: 啊，这就叫旋律啊。
1: 您听啊。嗖嗖哆拉西拉嗖，
2: 嘿啊，这就算音乐了。
1: 哎，就是音乐中的叫卖调。
2: 你瞧瞧，这么联系上了。
1: 您出生以后啊，听到的是你父亲苍老而缓慢的声音。
2: 哦，
1: 臭豆腐，酱豆腐。
2: 行了，
1: 那您听到的音乐就更美了。
2: 怎么会美啊？
1: 您听啊。
2: 啊，
1: 来自咪咪来，
2: 这倒耳熟啊。
1: 耳熟不是
2: 啊。
1: 来自咪咪来，
2: 有破烂我买。哎呀，
1: 印象多深呢。你
2: 我替他唱了。你看，
1: 通过这两点足以证明音乐在伴随着你的成长，也说明了我的音乐素养。
2: 行了，你呀先别吹。
1: 怎么回事？
2: 你不是要唱我的一生吗？
1: 啊，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唱得上来。
2: 啊，我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
1: 那我的歌声是起伏浪涌的。
2: 那我就先说说我的童年。
1: 那我就先唱唱你的童年。
2: 好
1: 啊，
2: 我的童年最值得怀念的
1: 是什么？
2: 我上学了。
1: 上学了。
2: 哎，
1: 同学们搭的起来，看看地球。
2: 什么呀？
1: 怎么回事？
2: 你奔向什么呀？你这
1: 同学们，
2: 我把话说完了啊。
1: 还没说完呢。
2: 哎，
1: 那你说，接着说。
2: 上学是上学了
1: 啊，
2: 我不是好学生
1: 哦，
2: 老想逃学。
1: 嗯，
2: 上课不听讲，
1: 嗯，
2: 下课不做作业，
1: 哟，
2: 最怕考试。
1: 哼，
2: 糊里糊涂的我就上完了学了。
1: 我说有你这样的学生吗？
2: 啊，我就这学生。
1: 想难住我
2: 啊？没地儿找这音乐去，
1: 没地儿找。
2: 那当然，
1: 你听着，
2: 听什么呀？

0: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1: 啊，这有首歌啊，
0: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

0: 年，你才长得这样胖又圆。怎么样啊？
1: 你这叫什么词儿啊？这是
0: 连您的体型全唱出来了，好不好？
1: 唱出来管什么呀？
0: 怎么回事？
1: 啊，我话还没说完呢。
0: 哦，我白唱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还有什么话？
1: 我是说呀，
0: 啊，
1: 我糊里糊涂的上完学了，
0: 嗯，
1: 到现在
0: 怎么着？
1: 我回想起来呀，
0: 嗯，
1: 我后悔呀。
0: 就是，
1: 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呢？
0: 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1: 光阴都浪费了。
0: 这个问题啊，我得跟你说说。
1: 啊哎啊，
0: 我跟你说一说这个道理。
1: 你
0: 讲一讲。
1: 那你先等会儿。
0: 怎么回事？
1: 你讲什么呀你？
0: 跟你说。
1: 啊，你不是说跟音乐有联系吗？
0: 哦，这也唱。
1: 那当然了。

0: 怎么样啊？
1: 哎呀，你这一唱啊
0: 啊，
1: 我倒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你的意思是说呀，
0: 嗯，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0: 对，
1: 时光要靠自己来掌握。
2: 好，
1: 对不对？
0: 对，
1: 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从今以后我要抓紧时间。
0: 干什么？
1: 搞对象。
0: 搞对
1: 象。
0: 嗯，
1: 这搞对象是搞对象，他没人跟我搞啊。
0: 在这方面你是困难户，
1: 人家都不爱理我，你这
0: 哎。

0: 我说你这可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2: 我这脑袋跟人怎么不一样啊？
1: 你长得又胖
2: 啊，
1: 又秃顶，你说这姑娘能爱你吗？你说是不是？你给大伙看看，
2: 你这都不像话。
1: 那怎么回事？
2: 啊，我那会儿能秃顶吗？
1: 那是因为什么呀？
2: 啊，不是因为这个。
1: 那你说说
2: 啊？因为我呀，
1: 啊，
2: 年龄不合适。
1: 年龄不合适。
2: 哎，
1: 哦，那可能那会儿你大一点了。
2: 哎，晚了。
1: 晚了。
2: 哎，
1: 那会儿你多大了？
2: 都16了。
1: 啊？
2: 嗯，
0: 不是。
1: 不是你别说这。哎，小伙子，小伙子，你呀你呀好糊涂。16、17岁想媳妇，想媳妇找媳妇。16、17岁想媳妇，一天到晚紧忙乎。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前途？美丽的青春先走过。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哦喂，小鸭小胖子啊
2: 啊。

0: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1: 不是你再头白了头发，那更没人爱你了。
0: 这点你放心。
1: 怎么回事？
0: 我这头发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啊，没等着白就全掉没了，你。
1: 这人你说
0: 啊，得了啊，我们呢很快又结婚了。
1: 哦，结婚了。
0: 哎，
1: 结婚了。婚后生活怎么样？
0: 相当好啊。
1: 是吗？
0: 哎，我们转过年来有小孩了。
1: 有小孩了。
0: 哎，
2: 转过了年是新春，你的那媳妇呢怀了孕。呵，
1: 怎么样？
0: 你怎么这也唱啊？你
1: 说什么给你唱什么？这才有水平。
0: 哎，意思是说呀，
1: 啊，
0: 现在不是讲究优生学吗？
1: 啊，对胎儿进行早期的音乐教育，
0: 在我们这儿就困难了。
1: 怎么呢？
0: 我不喜欢音乐
1: 啊，
0: 我爱人不会唱歌。
1: 哟，那怎么办呢？
0: 给孩子讲故事吧。
1: 讲故事。
0: 哎，
2: 小城多可爱，门庭似花开。
0: 先等会儿，先等会儿。我们讲的不是这个，
1: 你讲的什么？哎，
0: 我们讲的是我们俩的心里话，
1: 嗯，
0: 和对孩子的希望。
1: 对孩子的希望。
0: 哎，
1: 那你听着，
2: 孩子你要多注意。

0: 有这意思。
1: 比一比，赛一赛，我的孩子肯定不赖。
0: 都那么想。
1: 妈妈，我希望孩子你
0: 怎么样？
1: 也是一个大脑袋。
0: 你怎么老离不开脑袋呀？你这
2: 脑袋大好，
0: 有什么好处？
2: 聪明，伶俐，对不对？
0: 哎，你说这个，你还别说啊，就我这孩子啊，今年刚满五岁，
2: 怎么样？
0: 哼，能唱完整的歌曲，
2: 会唱完整的歌曲，
0: 比我们两口子都强。
1: 来个金榜，来个寿根，
0: 金马
2: 的。啊，这人怎么了？
0: 我们这小孩不唱外国歌
2: 是吗？
0: 哎，都唱的是中国歌曲。
2: 中国歌曲。
0: 哎，
1: 阿姨想妈妈，宝宝听你话。
0: 你没听明白？
2: 怎么没听明白？
0: 我这孩子唱的歌啊，都是夸我的歌，还带表演的。
2: 夸你的，还带表演的。
0: 哎，
2: 那你听着。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

0: 半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指尖价值。
6: 北京时间18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咱们啊，大熊，
1: 拜拜。宋小妮儿，
0: 怎么了？
1: 我今天喷香水了，知道我喷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吗？闻出来了，
0: 国际大品牌。
1: 说
0: Six God。
1: 嗯，什么意思？
2: 六神。
1: 六神。你才用花露水呢。
0: 高小露，有没有发现我最近的皮肤吹弹可破？哎呀，破了！知道我用什么护肤品吗？你就吹。
1: Big baby，
0: 什么意思？
1: 大宝贝。高露，恨人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还闺蜜呢，
0: 你为什么骗我？
1: 我骗你什么了？
0: 咱俩说好了一起长大，一起长大，为什么你长着长着不长了？
1: 我说呀，你说呀，你说呀，
0: 你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苏小宁，
3: 哎，
1: 你别指我，
0: 我就指你，
1: 我也指你，我指你，
0: 我还指你，
1: 我指，
0: 哎，我指
2: 你，
0: 我指，
2: 你们俩给我撒开，
0: 滚，
2: 好嘞。
0: 哎，发型啊，你给我撒开。
2: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回去坐好。
0: 对不起，老师。
2: 我们市里要举办发明创新大赛，咱们学校呢要选出一个代表去参加，有谁想去吗？
1: 老师，我代表了，我去参加。
0: 老师，我也代表了，我去参加。嗯，
2: 你这是代表团吗？下面我们就想一想啊，有什么好的创意，然后说一说。
0: 老师，老师，我
2: 你先说。
0: 现在我们人们都已经开始用手机了，那么大家为了避免手机被摔坏，所以发明了手机壳。可是人们没有想过，万一手机壳被摔坏了怎么办呢？
2: 换一个呗。
0: 不，我发明了一个保护手机壳的手机壳。
2: 苏小玲啊，
0: 哎，
2: 明天抽空去趟医院吧。
0: 为什么呢？
2: 测个智商。还有谁啊？
1: 老师，还有我。
2: 你说。
1: 人们在出门旅行的时候都会带行李箱，对不对？
2: 对啊。
1: 那如果行李箱坏了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于是啊，我就发明了保护行李箱的行李箱。
2: 宋小宁同学，
0: 哎，
2: 明天测智商的时候叫上高露。
0: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智商极其的相似。就没有一点有创意的创意吗？再给点力行不行？
0: 老师，我有创意。有的人都想发财，于是他们请了财神。但是大家没有想过，如果财神想发财应该怎么办呢？
2: 按照你的智商逻辑往下推的话，应该是发明一个保护财神的财神吧？
0: 不是，我打算给财神的手机下载一个 APP， 就是去头条，到时候他就可以不停地刷资讯领红包了。
1: 哎呀，这创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测智商这个事情迫在眉睫，你们俩现在就去啊，我给价。
0: 测智商我同意，我不跟他一块去。
1: 我不跟他一块去，
0: 不跟你一块去。
1: 我不跟你一块去，
0: 我不跟你一块去，
1: 我不跟你一块去。
2: 停！打我进这个班开始，你们两个就一直争，还争是吧？好，站起来！今天就你们俩罚站，争吗？争谁是战神？
4: 老师啊，再给我们个机会呗。
2: 知道错了。
4: 嗯。
2: 下面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们谁答上来了，谁就可以走。哎，谁扔的？
0: 我扔的。老师，我回答上来，我可以走了。
2: 不是，哎，宝宁，我刚才好像不是这个。哎，你干什么？
1: 不，老师，你再问我问题啊。
2: 明天你家长能来吗？
1: 能。
2: 明天把你家长叫来。
0: 宋小宁，我要跟你争一辈子。
5: 最漂亮的两位女同事。
6: 叫我干嘛呀，小王？
5: 你来呀。
6: 在这儿呢。啥事儿
7: 呀？宁姐、陆姐，你们两个作为
5: 全公司最漂亮的女同事，我有点话想
0: 说。你等一下，你这句话有瑕疵。
5: 哦，
0: 最这个字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不能用在两个人身上。
5: 不严谨了哈，我重说啊，公司漂亮的女同事
0: 啊。那你找的是她，我是最漂亮的那个，
6: 我才是最漂亮的那个，她漂亮。
0: 你漂亮，
6: 你漂亮，
0: 你漂亮，
6: 你漂亮，
0: 你漂亮，
6: 你漂亮，
0: 你漂亮，漂亮，漂亮，
5: 你
0: 漂亮，
5: 收，你俩漂亮啊！哎呀，怪我了，怪我了，没说明白话啊！我重说啊，公司长得一般的两位女同事，还钱。
0: 说啥呢？谁长得一般呢？
5: 啊，不是，这个不是重点。
0: 重点是什么呀？你说我一般了，为什么说我一般呢？谁一般呢？
5: 没有，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0: 说谁一般呢？
5: 不是姐，你看你俩谁一般，你俩自己争呗，你问我干啥呀？啊！
0: 告诉你，我们俩就是一般，没错。
5: 妈呀，这俩人的智商惊人的相似啊！看来呀，得逐一击破了。宁姐啊，宁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宁姐，你看，
0: 咋的了？你手啊？
5: 手头最近有点紧呢，手头有点紧。
0: 摘了不就松快了吗？
5: 妈，松快多了哈，不好意思啊，唐突了。陆姐，我最近手有点干吧，手有点干吧呀。
0: 爆皮了，
5: 这么干的，
0: 来，
5: 你是不是应该
0: 也给你抹点擦手油，就不干了啊？好好抹哈。
5: 宁姐，陆姐，上回咱们三个出去吃饭，对不对？你们俩没带钱，我给你俩垫了180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我。什么时候你说你俩能还钱啊？
6: 你早说呀！
0: 对不起，小勇，忘了这事儿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来来来，
5: 这样的，
0: 我先还，
6: 我先还。
0: 我先还。
5: 你俩一块
0: 还。那不行，
6: 他
0: 要不还我也不还，
6: 他不还我凭什么还呢？
0: 你不还我为什么要还呀？
6: 那我就不还。

0: 还，
1: 我也不还，
0: 不还
1: 就不还，我就不还。
2: 行，你俩要争到什么时候啊？
1: 要争一辈子，
0: 没错。
2: 明说就完了呗，这是一辈子都不还了呗。愁死我了都啊！
1: 哎，小王，
2: 慢呀，小胡，
1: 哎，
2: 你咋回来了呢？愁愣愁愣，这太快了。
1: 因为我坐地铁回来的呀。
2: 你坐地铁回来，你骄傲什么呢？
1: 我没花钱。
2: 逃票，这种人。
1: 谁说我逃票啊？我刚才吧，一边坐地铁一边刷趣头条，看资讯领红包。你知道我这一路上领的那红包，直接把那地铁票钱给顶了。
2: 妈呀，有这好事的话，以后我就不用跑着来上班了呀。
1: 天哪，你现在还跑着来上班呢？
2: 可不吗？
1: 你赶紧下载一个趣头条 APP 吧。
2: 哎呦我的天，那还等什么？赶紧回家，我下那 APP 去啊，快走。
1: 行。
2: 哎
1: 呦。
3: 天哪！送送送，快送快，快快送快！这拿岁数了怎么？
1: 你还累这？哎呀，玩累你！
3: 刷姨，你这皮
1: 累死我！哎呦，你谁呀？啊，
3: 我是咱这儿新来的护工。
1: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护工了。啊，凭啥是你护工啊？那是我的护工，
0: 我的护工，
1: 我的护工，
3: 我的
1: 护工，
3: 我真俩，
1: 我的，
3: 你听我的，
1: 我的。
4: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那什么，阿姨给你缝上来。
3: 阿姨不用缝，阿姨不用缝，不是你听我，不是你听我，
1: 我给你
3: 听
1: 我，
0: 我给你缝，
1: 我给你缝，
0: 怎么就能你缝？
1: 我来缝，我来缝，
4: 脱了吧，孩子，这穿着也不舒服啊。
3: 没事，我现在通畅了，这样凉快。
4: 孩子，我觉得应该
3: 别碰我，阿姨，你别动我，你俩都别动我，你俩这智商不分上下呀，姐。
4: 哎，
3: 打了，院长我不干了，太气人了。
1: 高老太太，就赖你又气走一个，
0: 那是我气走的吗？
1: 懒得跟你犟，我睡觉，我养精蓄锐，我明天跟你接着争，
0: 争就争，谁怕谁呀？
1: 哎呀，我要把争的内容啊，我要拿本记下来，嘿嘿，要不然容易忘啊。我明天我要跟你争，我病比你多，我白头发比你多，这个也好，喜欢我的老头比喜欢你的多。明天接着争啊。哎，院长，你这叠被干什么呢？
5: 收拾一下。
1: 我知道，我说的是那老宋呢。
5: 哎，走了。
1: 啊，走。
5: 今天早上走得特别的突然。
1: 一声啊！
5: 哎呀，我说高阿姨啊，这不怕您伤心吗？哎，您先坐，宋阿姨走了，还有我们这些人照顾您呢啊！
1: 不，
5: 来了，坐。
1: 太过分了，你们！哎，老宋啊，咱俩争一辈子了，也没争出个胜负啊。我其实不想跟你争，可是我怕如果我不争了，你就该离我远了。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好姐妹好闺蜜，我不争了啊，你赢了，行吗？行。老宋，你说啥啊？你刚才怎么说的？我赢了是不是啊？我可全听见了。
4: 你不是？
1: 对呀，我是走了，我儿子早上把我接走的呀。
0: 我一琢磨留你自己在这儿不行，

0: 我不舍得，所以我又回来了。哎，小燕，太苦了。回来了吗？哎呀，院长。嗯。哎，怎么刚才表情那么凝重啊？什么叫刚才呀？不一直这么凝重吗？没有过表情。别说好了啊，说好了啊，我赢了，你输了，你以后都听我的。
1: 谁说你赢了？咱俩还有好多没争的呢。
0: 我得跟你争，争就争呗，我怕你啊，高老太太。那现在就争啊，
2: 争啊！
0: 咱俩现在就比谁先让这院长笑。院长，来来来来来，我给你讲个笑话啊。嗯。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大美女。院长，院长，我也给你讲个笑话。年轻的时候啊。
3: 我比她漂亮，院长你冷静点，你别这么小，你这么小我害怕呀，院长。院长，谁给你讲啊？哎，穿起来，风干净净，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 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我为顾客献爱心啊！开放了啊，搞活了啊，高档时装打折了啊，逢年了啊，过节了啊，清仓甩卖放血了啊！哎呀，大妈过来看看呐！
5: 不去，我怕风吹日血。
4: 大妈，我说的放血吧，是指你补便宜。来。
5: 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来看看我这衣服。你这没有我们能穿的衣服。谁说的？
4: 大妈，这衣服多带劲呐！
5: 太艳了。
4: 大妈，最美不过夕阳红，您老一穿多从容啊！穿不了。大妈，大妈，健美裤，能突出您老优美的线条。
5: 你可拉倒吧，我这个人长得不突出，线条不突出，我就腰间盘突出，穿不了这个。
4: 大妈，别走，牛仔裤，成熟女人的选择。您老要一穿上，铁达尼号知道吗？
5: 铁达一号我没穿过，我经常特大号的。<笑>
4: 我是说，您老要一穿这个牛仔裤，就跟铁达尼号这个女主角一样，往人前一站，歘，倾倒一片。<笑>
5: 你真能排挤我，就我这大身板子。
4: 青岛一片不可能了，压倒一片还差不多。大妈，你真幽默，买条吧。啊，
5: 过来一条的牛仔裤，哎，38裤腰的。这也太肥了。穿不了嘛。
4: 你穿不了没关系啊，给你家我大爷买一条，我大爷腰围多少的？
5: 他46。那俩接一块正好。
4: 那就买两条。
5: 可惜呀，我老头没长四条腿，非常抱歉。<笑>
4: 穿不了。大妈，大妈，大妈，大妈，您到底要买啥样的？
5: 我想给我老头买一件加肥加大的上衣。
4: 给我大爷啊！不早说呢。有。
5: 你这没有？
4: 没问题，有，肯定有啊。哎，我大爷的需要那就是我的需要。哎，
5: 你就别找了，我上那家看看去。
4: 大妈，大妈，大妈，大妈，衣服这玩意儿吧，它不能可定可卯。你看，大妈。 我这件怎么样？
5: 你那都穿过了。
4: 大妈，这可不是穿过的，这是样品呐、啊，不同档次的样品穿在不同模特的身上，低档样品用假人，高档样品活人展示。这衣服呢，原价是260，卖你130了啊。130贵。零头不要了，100块钱拿去。 穿上试试，
5: 我不用穿。
4: 人是衣服嘛，是人合不合适穿上看。来来来，穿上，穿上，穿上。哎，好。哎呀，大妈呀，这风度，这气质啊，
1: 好，
2: 你大爷穿这个
4: 不能脱，不能脱，穿着是完整美，脱了就是缺憾美了。
2: 不是你大爷穿
4: 不能脱，不能脱，您走遍全天下没有这个价，走遍全中国赔的就是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您赶紧
2: 买，我买了，我花钱买，你歇会儿。这人卖东西有点扰民。你怎么也给卖出去了？
4: 怎么样媳妇儿，在您手30块钱没卖出去，在我手100块钱把它乐够呛，知道这是啥不？
2: 啥呀？
4: 能耐。
2: 行了，你别在那儿美了啊。嗯，那件衣服是件残次品，等人老太太回家发现了还不会来找你啊？
4: 找我？我一没给他发货票，二没给他信用卡，找你你承认呐？
2: 那倒也是哈、啊、那两大包衣服呢？
4: 全卖了呗。
2: 两大衣服都卖了，
4: 一上午卖了好几千块钱。
2: 哎呀妈呀，你太有能耐了，我今天要犒劳犒劳你，等着啊。
4: 快去快去快去。哎呀，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高兴，咱们老百姓啊吼吼，今儿个高兴，真高兴，我是真兴高，大家都给大片揣进我的腰，揣进我的腰。钱呢？全揣那件衣服兜里头了。媳妇儿，妈不是找我
2: 呀？老公啊，看来这怎么人走了，把摊儿就扔这儿了？
5: 小伙子，
2: 呀，坏了，老太太找回来了。
5: 小伙子，
2: 哟，这一巴掌咋拍变性了呢？
5: 我呢，这儿没小伙子，就一小媳妇儿。
2: 哎，刚才我在这买衣服的时候是个小伙子在这卖呀。
5: 你记错了吧？
2: 我没记错，我这件衣服就是在这儿买的。
5: 这件衣服啊，我们这儿从来就没卖过这种衣服啊。
2: 啊，我刚从这儿买走啊。
5: 你肯定记错了。
2: 我肯定没记错，是在这儿买的。
5: 有发票吗？
2: 没有。
5: 信用卡呢？
2: 也没有啊。
5: 那你啥都没有，跟你啥时候是在这儿买的呢？
2: 我不跟你说了，我等那小伙子回来呀、啊、我跟他说。
5: 哎，你等人那边等着啊，别挡我做生意。
2: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5: 我怎么说话呢？啊，
2: 那你看看这一条街都是卖衣服的，
5: 买的时候怎么不看好了呢？这回又来退退退，谁给你退呀、啊？
2: 姑娘，我不是回来退衣服的。
5: 那来干啥呢？
2: 我是回来退钱的，
5: 这不一回事儿。
2: 姑娘，我问你点事儿啊，你跟那小伙子是不是一家的？
5: 问这干啥？
2: 不是，你俩要是一家的，你把他叫回来，我有急事要跟他说。
5: 行。你有什么急事儿跟我说吧。
2: 哎，那我问你，就你们做生意，上边没号召你们对我们有啥扶贫任务吧？
5: 没有。
2: 啊，那你们卖服装搞的不是有奖销售吧？
5: 不是。
2: 那你们卖个衣服，是不是卖走一件是一件，额外不给搭点啥吧？
5: 我说你这老太太怎么净想好事呢？那照你这么说，我卖给你这件衣服，然后兜里再给你揣上一沓钱呗。
2: 你可不是揣沓钱呗，我这手往那兜里一塞，你说把我吓一跳，这么厚一沓钱。
5: 还有钱给我。
2: 啥呀？
5: 钱呢？
2: 给你干啥呀？
5: 那是我们的。
2: 你们的？
5: 我跟那小伙是一家的。
2: 一家的？
5: 两口子。
2: 亲两口子？
5: 亲两口子。
2: 有发票吗？你啥都没有，根据啥说你俩是一家的呢？
5: 哎呀，大妈呀，那我跟他结婚那阵儿，他就没给我开过发票啊。
2: 可能是我记错了，这钱不是你们的，我上那家去问问。
5: 哎，大妈，你别走。哎，老公，快来，我把大妈给逮住了。
2: 你抓小偷呢？
6: 你干啥呢？你啊？
2: 那小身板还跟我玩相扑呢。
6: 大妈，快请坐。你的妈，我。
2: 他是谁呀、
6: 啊？我。
5: 刚才卖你衣服那小伙儿啊。
2: 是他吗？
6: 是。
2: 那刚才脸没这么大呀。
6: 这不是急肿了吗？
5: 就是。
6: 大妈，你忘了这衣服是我卖你的？
5: 啊，
2: 不对吧？
6: 啊？
2: 你们这从来没卖过这种衣服啊？
6: 谁说的？
2: 他说的。
5: 我没。
6: 你个败家媳妇，你都跪下！
5: 跟谁跪下？跪下！ 你这硬字熟练。

0: 哎，你媳妇儿啊，你跟大妈一笑多漂亮啊。
1: 啊，可不是，高鼻脸
0: 娃娃脸
1: 双眼睛
0: 大眼皮。
2: 我是蛤蟆呀。
0: 大妈皮肤好。嗯，
1: 白呀，
0: 白胖白胖的，
1: 小白小白的，
2: 跟大馒头似的。
0: 不是，那大妈长得慈眉善目的。
1: 大妈，你福相啊啊！你说你是不是得信点啥吧？嗯，我信良心。
0: 大妈，你要信良心的话，那就好办了。你凭良心说，这衣服兜里是不是揣一沓子钱？
1: 你还问啥呀？这不大妈给咱送钱来了吗？
0: 大妈，你是我亲妈。亲奶，太奶，狗太奶，
2: 得了，一会儿我变成兵马俑了。
1: 大妈呀，实在是对不起，刚才呀我都不知道。行了行了，你们俩呀在市场卖点衣服，风吹雨淋的也不容易。将心比心，我能昧下这钱吗？孩子，记住了，这做买卖啊，这价格可以打折，做人这良心可不能打折啊。
2: 查查看够不够。啥意思啊？
1: 大妈你拿着这件衣服，我们白送给你了。
0: 对，
1: 我能白穿你们衣服吗？这都有本钱来的。
3: 哎，大妈，这件衣服里子是脏的，
2: 洗洗就干净了呗。
0: 大妈，这是一件残次品。
2: 残次品
3: 啊？一个袖子长
0: 一个袖子短。
2: 一个袖子长一个袖子短呢。哎呀，我到处都买不着这种衣服。我跟你们说啊，我老头吧是脑血栓后遗症，正好是胳膊长一只胳膊短。再见。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捡垃圾的布，捡垃圾的布，捡垃圾的布。
2: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1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3: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2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1: 异物卡喉。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老师，
2: 老师，
1: 老师，
2: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呦，
1: 老师好，老哟，瞧这两口子，这到哪儿都是手挽手啊。
3: 老师啊，这哪是手挽手啊，是他攥着我不撒手。
2: 是吗？老师您不知道啊，现在这男人你要不攥紧点，他指不定干嘛去了呢。
3: 哎呦，瞧你说的，这你知道吗，我除了喜欢京剧我没别的嗜好啊。
2: 那倒是，他做梦都想唱戏。
1: 正好啊，咱文化宫啊要举行京剧票友大奖赛，我想叫你们两口子合演一出红娘。
2: 真的？
1: 你演张生，你来红娘。哎呀，
3: 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逛台。
2: 哎，谁演崔莺莺啊？
3: 对啊，
1: 我请我小师妹演崔莺莺，帮你们两口子拿大奖。
3: 太好了。
2: 你小师妹是谁呀？
1: 对啊，白雪梅。
3: 白雪梅，
2: 她演崔莺莺。
1: 对呀、啊，
2: 我老公演张生，我演红娘，把他们两个人放一块儿搓死。
1: 对呀、啊，
3: 对。这是怎么了？
2: 老师您不知道啊，白雪梅原来是他的那个
1: 冤家仇人。
2: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1: 救命恩人。
2: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1: 那是初恋情人。哎呀，
4: 是过去的事儿了，咱今儿个这可是演戏啊。
3: 对吗？
4: 告诉你说啊，白雪梅要不是看我的面子，人都不来、嗯、你们两口子可得珍惜这次机会啊。哎，
3: 老师你放心吧。老师、哎、
2: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一会儿呢白雪梅来了，跟你演两口子，不准你有什么别的想法。
3: 哎呦，你放心，你对我那么好，我能对别人有想法吗？
2: 算了吧，你们男人的口号我知道。
3: 什么？
2: 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
3: 哎呦，你放心，就是家里红旗倒了，外边的彩旗，它飘也是白飘嘛。
2: 告诉你啊，那我得时刻提醒你、啊、回头我一掐你胳膊，你心里就去想我没什么想法，记住了吗？
3: 好的好的好的。哎呦，我没什么想法，我没什么想法。
2: 哎呦，师姐，师姐，彩旗来了。啊，你好。
1: 彩旗你好。
2: 彩旗
3: 雪梅你好。
5: 你好。哎呦，这么多年没见呐，你还这么精神呢。
3: 哎、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5: 一点都不年轻。
3: 哎呦，我没什么想法。
5: 嘿，你说什么？他在背台词呢。
3: 对对对对，我我有什么想法哟？
5: 你有这句台词啊？
2: 有啊，是我们老师啊新给加的。是你问老太太。
5: 老师，陪戏吧。
1: 好，你们穿点服装。
3: 嗯，好的，
1: 大伙准备啊。
4: 注意听着啊，我说说咱们今儿个排的这德戏。这个张生啊，他来跟莺莺约会，跳墙进了花园，就见着红娘了。红娘呢，怕惊动老夫人，就借着为莺莺拿棋盘的机会，用棋盘他挡着张生，把张生就带到了莺莺的身边。听清了吗？
6: 哦，听清了。
4: 哎。
3: 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
1: 漂亮。预备。
3: 哎，好了，来了，
4: 开始。
6: 啊，红娘小姐，你
2: 正在太湖石旁，张生啊，你的机会来了。老夫人睡觉去了，小姐要下棋，我呀用这棋盘捉着你的身子带你进去。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7: 不要脸。
4: 说什么呢你？
7: 我是说真不好演。
4: 好演吗？下面这本该唱了。嗯，炸台叫掌声，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4: 来，
2: 张先生，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王位。
7: 炸台，台戏的时候你规矩点。
8: 哎，我规矩点。
7: 炸台，不许给他留电话。
8: 那我给他留呼机。
7: 哎，
4: 炸台
7: 留呼机，
4: 你有完没有啊？
7: 完了，
4: 往下走。

0: 的时候，不准你跟他眉来眼去呢。哎，
1: 那咱俩眉来眼去的。嗯。这张生跟红娘眉来眼去，这张生不成流氓了吗？
2: 这张生啊，跟莺莺就得眉目传情啊。谢梅，来。你以为那张生包着二奶呢？
1: 就是。
0: 老师，这折戏我不熟。
2: 不熟啊？嗯，成，咱唱下一折。哎，
1: 好嘞。
2: 红娘领着莺莺去找张生，这莺莺害羞啊，不好意思往前走。红娘就拉着莺莺去叫张生的门。
0: 我拉着他去叫他的门。
2: 对呀、啊。
0: 我怎么那么贱呢？
2: 又说什么呢？
0: 我是我心甘情愿的。
1: 对对对对，
2: 这就对了。
0: 哎呦，容易吗我？
2: 红娘。

0: 说你台词儿。
1: 小姐，
0: 什么词儿啊？
1: 小姐，你别害臊。小姐，你不害臊，你
0: 谁不害臊？
1: 你巴掌，
0: 你不害臊，
1: 你不害臊，
2: 你
1: 不害
2: 臊，你怎么打起来了？
0: 成心是怎么着？说词儿。
1: 小姐，你不，
0: 你别。

你妈。

0: 这回一定不让我老公砸锅。
1: 好着，嗯，
0: 下边张生跟英明可就该见面了。见面以后呢？
2: 现在以后俩人就
0: 把门插上了。那我呢？
2: 接着演戏呀！你高兴的说，
0: 都是见他二人，将门关闭，一是称心如愿。
1: 明白了吗？
0: 啥子也明白啊？
1: 行吗？
2: 哎，
0: 行，
1: 开始。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7: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8: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7: 行，那给我来拍黄瓜。
8: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9: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7: 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呐，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8: 你俩要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7: 你啥意思？这就开始轰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9: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8: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9: 给我打包。
8: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9: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7: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10: 阿丽，来玩啊！我跟你说，你我知道你口味重，你大海可咸了。哎，唐唐，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9: 唐唐，怎么了？唐唐，你心脏病犯了？唐唐，没睡睡。这没有，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哎呀，腾腾，别生气啊。
7: 他怎么又来了？
9: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7: 爹妈也没有啊？
9: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7: 这你说的啊？
9: 嗯，
7: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9: 什么事儿啊？
7: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9: 什么光影啊？
7: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9: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 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7: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9: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7: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9: 不是，他不这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哎。

0: 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1: 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啊！阿丽啊！啊！说实话。
2: 还说俺家谁了？
3: 你二姨，
2: 你站住！你干什么玩意儿？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是啊！
3: 你个老娘们儿，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2: 站
3: 那儿！
2: 等等，不能往里怎么了？等等，没事吧？啊！等等，
3: 别碰我！
2: 剩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3: 完事儿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啊，
2: 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3: 那你凭啥洗澡？
2: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哎。
3: 完，我洗了个澡嘛。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下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
1: 真的，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
4: 帮你把他们全烧了，我把他们全烧了。唐娜，别哭了，别哭，别哭了，站起来！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
5: 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4: 都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 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啊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我要回家。
0: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

0: 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2: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3: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4: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在喀麦隆茂密的热带雨林中，流淌着该国第二大河流尼永河。2024年4月，一座横跨尼永河的大桥工程开工建设。
4: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 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5: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
3: 这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大桥是服务喀麦隆民生发展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6: 首先来说，尼永河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活了，也跟着雅文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
3: 近日，这座大桥提前8个月通过验收正式交付，举行通车仪式。通车后，彻底结束两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
7: 这不仅仅是8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8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
3: 资讯有故事，思路朋友圈。喀麦隆尼永河大桥，架设通往美好生活的幸福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位于中部非洲的喀麦隆被称为微缩版非洲，境内地形地貌多样，自然资源与景观丰富，约200个风俗传统各异的民族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今年是喀麦隆与中国建交55周年。2018年8月，喀麦隆与中国正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8年来，中国企业在助力喀麦隆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港口、公路和能源以及数字化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喀麦隆国内首个大型深水港克里比深水港运营多年来，已经成为中部非洲大宗商品出口的核心枢纽。位于热带雨林深处的曼维莱水电站，如今正源源不断地将清洁能源送入喀麦隆城市与乡村，点亮千家万户。2025年10月初，喀麦隆中部大区热带雨林中的很多村落里，村民们载歌载舞，庆祝中国企业建设的农村离网太阳能电站项目正式启用。这里夜晚的光亮，从此不再只有星光和月光了。中国企业建设的万村通工程，让喀麦隆村民在家门口看上了非洲杯足球赛。最近，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尼永河大桥，在完成各项验收环节后正式交付。竣工通车仪式在喀麦隆中部大区的尼永凯莱举行。通车后，彻底结束河流两岸依赖渡船通行的历史。李森是中交一工局集团喀麦隆尼永河大桥项目经理，2012年就来到这个中部非洲国家，多年来一直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咱们先来听听李森对尼永河大桥工程的介绍。
6: 尼永河大桥在喀麦隆中央大区，是本地区域路网里特别关键的一个工程。桥全长160米，是4跨。每跨40米的钢混组合梁结构，连带两边的引道，总共1120米，是中交一工局集团承建的民生重点项目。
3: 李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尼永河大桥项目位于喀麦隆热带雨林腹地，现场施工面临很多困难。 当地常年高温高湿，雨季持续时间长，暴雨说来就来，河道水位起伏变化大，能开展水上作业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此外，还有一个施工技术难点，大桥钢梁顶推是技术复杂度高、安全管控风险大、现场组织实施难度最强的一项项目核心施工环节。
6: 我们使用的是首次运用了顶推的技术，在中非地区还是头一次。中国技术怎么在当地落地，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3: 曾祥玉是尼永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负责项目现场技术管理、施工方案落实以及技术难点攻关。曾祥玉说，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他本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钢梁顶推。
8: 项目实施期间其实挑战很多，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大桥钢梁顶推的这个施工。现场跨河地势受限，雨淋多雨，作业空间又比较狭小，还要兼顾这个汛期，就雨季的这个影响。钢梁拼装、线型控制到顶推同步都是不小的难题。我们技术团队反复推演方案，优化这个顶推的控制系统、细化线尾监测措施。在这个顶推期间，中外技术员、测量员都是全程盯控，动态调整各项这个施工的参数。大家齐心协力，稳扎稳打，顺利完成钢梁的顶推作业。雨林施工里边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扎根现场，持续优化，才能啃下一个又一个的硬骨头。
3: 尼永河是喀麦隆第二大河流，全长800公里。长期以来，大河两岸的民众出行、农副产品运输和商贸流通主要依靠渡船或远距离绕行，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大桥建成通车后，将结束两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作为工程中方负责人李森感慨，这座大桥8月通车后，能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6: 以前没有桥的时候，雨季河水一涨，渡船出事儿的事儿年年都有，周边的老百姓过河心里就像悬着一块石头。桥通了以后，大家再也不用拿命去冒险了，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去等船，看病有急事儿不用再去绕远路，农产品也能够顺顺利利地送出去换成钱，孩子们上学也踏踏实实了，两岸的走动更勤快了，做生意走亲戚都更省心，大家的日子更有奔头，这也是我们从开工以来最想看到的事情。
3: 塞尔日巴赫坦是参与大桥建设的一名喀麦隆员工，在项目经营部担任助理，主要负责工程量核对、现场签证、资料对接等相关工作。塞尔日对总台记者说，来这个项目之前，他参与过修路工程，从来没有接触过桥梁建造。跟着中方工程师一起共事的日子，他收获很大。他还说，以前我对桥梁施工几乎一窍不通，像钢梁拼装、顶推施工、结构计量这些专业内容，过去完全不了解。现在不光能看懂桥梁施工图纸，熟悉桥梁关键工序，还掌握了桥梁工程计量、现场技术资料梳理的方法。从开工到竣工，他一步步看着桥墩成型，钢梁完成顶推，直到整座桥梁全部建成，每一道工序他都全程参与。大桥顺利通过验收通车，让巴赫坦很激动。
9: 大桥通车以后，我的生活变化肯定非常明显。以前过河很不方便，想要去对岸城镇，只能绕很远的路，花费大量时间。不管是进城采购物资、办事，还是接送孩子上学，来回都要消耗大半天。现在桥通了，路程大大缩短，不用再长途绕行。平时进城做生意、采购货物省时又省力，接送孩子上下学也不用早早出门，路上节省出来不少时间。不光是我，周边很多居民都能享受到便利。这座桥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当地人的日常出行，出行成本降低。

0: 市经商都更有条件。我们真切感受到这项工程带来的好处。
1: 阿松加明朱利奥斯是生活在大桥附近的当地居民，他说自己是看着这座大桥一点点建起来的，如今大桥通车，他脑中还是无数次闪回之前因为赶市集去医院等着急等待过河的情景。
2: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 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3: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渡船班次不固定，遇上下雨，水位涨高，还直接停运。平时去对岸赶集，一早就要出门，来回耗上大半天。最让人揪心的就是突发情况，如果有人疾病要送医院，一旦错过渡船或者遇上水位上涨，很容易耽误救治。不少乡亲都有过急事卡在河边干着急没办法的经历，那时候我们天天盼着能有一座桥，不用再受渡河的苦。现在大桥建成通车，总算圆了我们多年的心愿。
2: Notre souhait de longue date est enfin devenu une pure réalité。
1: 朱利奥斯说，附近村民不仅期盼大桥早日建成，同时也尽其所能地支持工程建设。他说，施工期间我们主动配合征地相关事宜，还帮忙向周边邻里宣传工程带来的好处。不少村民经常给工地提供本地路况、汛期、河水变化这些实用信息，力所能及搭把手。朱利奥斯高兴地对总台记者说，
2: Le jour que on va ouvrir le pont à la circulation,
3: 通车那天，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走上大桥好好看一看，之后打算拉上自家种植的农产品直接过桥去对岸赶集。以前绕路太远，新鲜果蔬运过去损耗大，卖不上价钱，然后不管是去镇上采购物资、走亲访友，还是遇上紧急情况送家人看病，再也不用受渡河绕行的煎熬。这座桥盼了太久，能顺畅往返两岸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心愿。
1: 尼永河大桥项目的喀麦隆员工塞尔日巴赫坦认为，大桥通车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两岸运输时间将大幅缩短，毫无疑问将促进尼永河流域的跨河生意往来，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当地的生产经营。
4: De nombreux amis et habitants de ma région.
0: 身边不少亲友和乡亲早就盼着大桥通车了。在大桥修好之前，两岸来往要绕远路，运输水果、粮食这些农产品耗时久，路上运费高，生鲜还容易变质。大桥通车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运输时间大幅缩短。农户采摘的农产品可以更快运到对岸集镇和城里，损耗变少，运输成本也降下来，大家能卖得上更好的价钱，两岸商贩往来更加频繁，对岸的商品运过来也更便捷。长久来看，两岸之间的商贸交流会越来越活跃，更多人愿意跨河做生意，慢慢带动这边的集市发展。这座桥不只是一条通行通道，更是帮我们当地人把农产品送出家乡，增加收入的致富路。
1: 大桥通车后，究竟能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利好？项目经理李森总结说，从经济上来说，以前尼永河横在这里，天然隔断了两岸往来，大桥修好之后等于打通了这条交通堵点，将喀麦隆首都雅温德周边区域连成一片。如果从长远看，大桥可以看作中喀携手共建基础设施，共同谋求发展的鲜活实践。
5: 首先来说，尼永河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活了，也跟着雅温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另外，两岸过河省时省力，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也共享了，村落走动更频繁了，周边的关系也更和睦了。长远来看，这不仅是一座桥， 他给中部非洲基础设施一体化打下了一个好的榜样，也是中哈共同发展的最生动的实践。
1: 李森透露，在大桥项目建设过程中，中方为当地员工组织了多轮技能培训，不少喀麦隆同事从零基础成长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他说，在我看来，单单把工程项目按期建成顺利移交，只能算是我们完成了眼前的任务，是看得见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就地培养本地员工，把技术交给当地人，带来的价值要深远得多。李森认为，这种授人以渔的属地化培养模式，也是中国企业多年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之一。
5: 工程完工只能算完成了眼前的任务，但是如果能够把技术交给本地人，这个价值可就很长远了。我们总有完工撤厂的这一天，但是手把手带出来的这批产业工人会永远地扎根在这里。对于工人来说，掌握了一门手艺就能告别纯体力活，有稳定的收入能够养家糊口。从大了来说，这也是积攒本土的技术底子，以后再修路架桥就可以不全靠外来的力量了。大家朝夕相处，不仅隔阂没了，还种下了可持续发展的种子，真正实现了双赢。
1: 李永和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曾祥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几件他和当地员工之间发生的小故事。
6: 和喀麦隆的同事朝夕相处，说到这个工作呀，确实有不少这个有意思的文化磨合的小故事。我本身也是自学了法语的，日常沟通基础交流问题都不大，但真正落到这个专业技术交底上面，光靠语言确实是还远远不够。刚开始施工交底的时候，光是口头讲解经常出现理解的偏差，很多施工的术语直译过去很生硬，对方很难一下子就理会。后来我们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图纸示意图摆在他们眼前，配上手势笔画，现场拿着工具实操演示，法语讲解搭配这个简图的标注，理论结合现场示范。有时候一个操作要点要来回沟通好几轮，也闹过不少小误会。时间久了，大家彼此熟悉，当然工作上这个默契也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当地工人呢，现在不用过多讲解就能领会我们的这个施工要求。这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磨合，不只是把活干顺畅了，也实实在在的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算是海外施工中一段很难忘的这个经历吧。
1: 而当被问到手机里是否有一张或几张和喀麦隆同事的合影，这些照片背后有没有特别的故事时，曾祥玉回答：
6: 手机里确实是存着一张和当地同事的合影，我一直舍不得删掉。照片里是跟我们参与钢梁顶推施工的几名喀麦隆的工程师，那段时间这个攻坚任务特别紧张，大伙每天都是守在施工现场，顶着烈日抢工期。一开始语言沟通还有障碍，很多操作要点只能靠手势啊示范慢慢去磨合，但是相处久了彼此越来越默契，干活起来配合的也是特别得心应手了。顺利完成顶推作业那天，大家心情都很好，临时凑在一起拍下了这张照片。休息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跟着项目学到了真手艺，今后也不愁没有出路了。听到这话我觉得感触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不只是并肩完成了这个施工任务，更是实实在在的把技术传给了他们。身在异国施工，远离亲人，难免会有孤单的时候，但和这些本地的工友朝夕相处吧，互相理解，彼此信任，也显得了这份跨国之间的情谊更加珍贵。每次翻看这张照片，总是能想起当时工地上那些忙碌紧张但是又特别温暖的日子。
1: 曾祥玉说，作为走出国门的中国建设者，他始终把中国工程人身上特有的劲头带到喀麦隆，一是务实较真、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技术方案、施工质量绝不打折扣；二是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韧性， 遇到难题不回避，沉在现场一点点想办法突破，还有团结协作、敢打硬仗的担当，目标定下来，大家就齐心协力往前冲。
6: 整个项目顺利竣工的那一刻，说实话心里五味杂陈，因为这两年紧绷的这个神经终于也可以放松下来了。要说是哪个瞬间觉得所有坚守都值了，我觉得有两个画面一直是牢记在我心里面的。一个是钢铃顶推顺利就位精准落位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咱们亲手建好的桥梁通车了，当地这个村民顺畅通行，还有不少咱们一手带出来的喀麦隆本地的技工，他也能独当一面干活了。远离家乡在外打拼，常年泡在这个雨林的工地里边吃苦想家，其实都是常态吧。但看着平地起大桥，工程实实在在汇集这个当地人村民，还留下了一批掌握技术的本地工人，就感觉我们不只是修一座桥这么简单，这份付出有看得见的成果，所有日夜的坚守，我觉得都是特别值得的。
1: 喀麦隆公共工程部结构工程局局长丘克·埃尼奥·雷蒙德·布莱斯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尼永河大桥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和致富路。
7: 我对于大桥的提前竣工交付特别满意，尤其是中国企业的履约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项目从开工以来面临了很多困难，但是项目团队总是能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不仅技术先进可靠，工程质量上把控严格，还足足提前了预定工期8个月的时间完工，这是在喀麦隆的大型工程历史上都很难遇到这种情况。这不仅仅是8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8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因此，我也代表业主方对中国企业在这个项目的表现表示赞赏和鼓励，希望我们今后继续携手并进，共筑喀中友谊的桥梁。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8: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9: 洞庭水若有记忆，当记得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10: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9: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堤院、工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10: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100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9: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守护一江碧水的优秀共产党员。
10: 洞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军。

0: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1: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0: 社区完成度10%。
1: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20%。
1: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1: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社区完成度50%。
1: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0: 65%。
1: 让居民互相帮助。
0: 75%。
1: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0: 85%。
1: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0: 95%。
1: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0: 社区完成度100%。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超导是物理世界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它的发现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而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位物理学家，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超导，在历经30多年的探索旅程后，他在今年获得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的最高奖马蒂亚斯奖，并且他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位获奖人。他就是中国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超导材料领域的知名学者靳长青。马蒂亚斯奖设立于1989年，每3年评选一次，是全球超导材料领域公认的最高奖项，专门奖励在超导材料发现与创新研究中做出里程碑贡献的科学家。那超导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靳长青的通俗解释。他说，在特定临界条件下，超导有2个非常重要的性质。首先是绝对零电阻，电流可以在材料中流动而不产生任何能量损耗。其次是完全抗磁性，外部磁场被完全排斥，在材料周围形成一道无形的磁力屏障。 这两个独特的物理特性使超导材料成为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宠儿。自1911年超导现象被发现以来，一代代科学家不断探索，却发现绝大多数材料只有通过制冷剂维持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展现出超导状态。一般来说，这个极低温度是-250摄氏度以下，但经常清的研究发现，除了低温条件，其实很多材料在高压之下也能展现出超导状态。晋长卿摘得2026年马蒂亚斯奖的理由是，

0: 把高压技术从辅助手段转变为发现新超导体的核心方法，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他开创性的发现，拥有高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高临界磁场的三高超导体，并在金属元素钛、抗中连续刷新元素超导最高温记录，颠覆了人们对简单物质超导潜力的认知。金长青还打破常规，向材料中注入氢元素，将超导转变温度推向-60摄氏度以上，为实现近室温超导提供了关键实验支撑。也就是说，金长青在低温和高压两个路径上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金长青说，人类发现超导是从观察到零电阻开始的。
1: 19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里，物理学家卡梅隆·阿内斯正在做低温下金属电阻变化规律的实验。在测量水磷样品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温度降到4.2K 以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269度附近的时候，水银的电阻突然消失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意外地开启了超导物理学的大门。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是建立在3年前他成功地液化了氦气的技术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液氦提供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得以让超导现象显现。几年后，科学家又发现了麦斯纳效应，也就是抗磁性，这才正式确定了超导的完整定义。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试图揭开隐藏在超导背后的科学奥秘，不断地寻找能够在更高的温度实现超导的新材料，因为温度越低，维持超导运行的成本就越高。
0: 金长青说，早期的超导体只能在液氦，也就是-269度的温区运行，液氦非常昂贵且极其稀缺。1987年，中国科学家在这场超导国际竞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一年，美国休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朱经武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团队各自独立发现了超导材料乙钡铜氧，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体，为超导物理历史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从此拉开了高温超导研究和应用的新纪元。
1: 乙钡铜氧的发现对超导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研阶段，研究方向是稀土复合材料。乙钡铜氧的发现为导师和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从此与超导研究结缘。因为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稀土元素，我的论文题目迅速地就调整到了对乙钡铜氧超导材料的研究，从此迈入了超导研究领域。
0: 1993年，靳长青正值而立之年，也是他在超导领域摸爬滚打的初期，他获得了一个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那时国外的研究条件领先，为他探索超导新材料提供了施展的舞台。他发现了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
1: 中国人天生勤奋，我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们就有了原创性的突破，发现了三高型的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它具有和乙钡铜氧相似的优良性质，但是不含稀土，这就意味着原料更简单，成本更低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从此我好像打开了开展超导研究的更多的思路，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有了铜1234研究的基础和经验，探索铜基超导新材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超导这个充满挑战和能够带来意外惊喜的领域，能够做出重要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超导材料不是做算术题，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多数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是不行，要么是压力不够，或者是温度不对，或者是材料不纯，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它为新的发现提供了机遇。 对超导新材料研究而言，还是要有这个独特的想法，能够在思路上独辟蹊径。
0: 2008年，铁基超导出现了。在超导近百年的研究史中，从来就没有人看好铁基材料一族，但中国科学家证明，铁基超导体是除铜氧化物之外又一类非常规高温超导体。由中国科学家合成的系列铁基高温超导体被确认为是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2008年年末，中国的铁基高温超导研究被评为科学杂志2008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1: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新的发现，主要集中在研究已知的几个铁基超导体系上。那时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尝试着去发现铁基超导的新体系。做新体系的话呢，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大，也有人质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以前做铜基超导的经验和基础，应该有突破的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超导研究实验条件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的话呢，马上着手实验探索，不到半个月就有了初步的结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使得我们很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独立地发现了铁基111体系，它是当时铁基超导四大体系之一。
0: 从发现铜基超导材料到铁基超导材料，靳长青说，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超导体，具体说是温度更高的超导体，或者说是找到接近室温的超导体。
1: 所以第一步的话，你要先找到这个材料，对吧？很大一部分是跟化学有关系的。我的这个做的很多材料是要涉及到这个极端条件，就是高压，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段。其实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实体物质的内部都是处于高压状态的。你比方我们地球内部，从地表一个大气压到地心的是360万个大气压，这还不是最大的。中子星里面的话是几万亿亿倍的地心的压力。你比方说在有一些这个星体里面，它的构成里头，它的主要的成分如果是氢的话，那么氢在这么高的压力下，它就不是气体了，它就会变成固体，它就会变成金属，它就会变成室温超导。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科幻片《阿凡达》的那个山浮起来的话，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在宇宙中的某一个地方应该会有这种的景象出现。所以的话呢，高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把你认为以前完全不可能的东西能够展现在你前。
0: 靳长青表示，压力会把我们认为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0: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在我们的印象中，水在常温下是流动的液体，只有降到零摄氏度才会结冰。 但靳长青说，在室温约20摄氏度的环境下，对普通液态水施加约1万个大气压，那液态水不需要冷却，可以直接变成冰。氢通常以气体或水的形态为人所知，然而当氢被置于极端超高压下，会被压缩成固体，进而蝶变为具有导电性的金属，甚至可能成为室温超导的候选材料。尽管目前距离在实验室中真正压出金属氢所需的压力在技术上仍有差距，但靳长青相信一旦跨越这道门槛，金属氢一定可以做出来。
1: 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往这个室温超导的方向走，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金属氢，它在高压下会变成这个从气体变成固体变成金属变成超导。金属氢这个概念的话呢，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尤金·维格纳提出的，那么那是只是理论的一个推演，到现在为止经过10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正在逼近这个目标。今天我们距离实验上真正的压出金属氢需要500万大气压，在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一点点差距，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个技术的这个程度的话呢，我相信金属氢应该是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因为金属氢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这个室温或者高温超导上面，它还有其他用途。那么2003年的时候，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金斯伯格教授，他是研究超导的，在他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演讲里边，他列了我们21世纪上半叶前3个最重要的跟物理学有关的科学问题，金属氢排在第3个，前面2个是哪个呢？就是第二个，高温或者室温超导，第一个是叫可控核聚变。如果金属氢一旦出现以后，很有希望成为室温和高温超导，所以我们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同时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可控核聚变就是人造太阳，它需要有很高的这个温度来产生这个聚变的过程，而金属氢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已知人类已知的化学能里面含能密度最高的，往上就是核能。所以金属氢的话呢，可以作为聚变的初级点火装置。所以金属氢的这个重要性不只是它本身的这个超导性质，可能它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性质。所以首先做出金属氢实现超导，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追求吧。
0: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尚未在常温常压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室温超导，许多发现的室温超导材料都需要限定在极高的压力条件下才能表现出超导特性。如果未来靳长青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也就是找到了接近室温的超导材料，那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靳长青的回答是，它为人类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1: 我们的社会这么多人在关心超导，它不仅仅是它是科学上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室温超导实现，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个，那应该就不是说变革性，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第一个，你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对于医疗，对吧，就是现在核磁共振，它为什么要用那个磁铁呢？就是核磁共振它的磁铁强度跟电流是成正相关关系，所以的话可以产生很强的磁场。但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核磁共振那个超导，它用的是低温超导，就用液氦，非常的昂贵，不是所有的普及。如果我们能做成室温的话呢，它的成本一下就骤降，你就不用那么昂贵的冷却剂，对吧？可以做得非常小巧，而且性能会非常好，社区医疗，而且乡村的这个医疗都可以普及。这是一个在医疗里面，你比方在交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约是300到400公里每小时，上限可能在600公里。再往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坐飞机1000公里以上。从600公里到1000公里中间这个空白，就是由超导磁悬浮，因为它会浮在这个轨道上，所以速度可以非常快。这个是叫超导磁悬浮列车。如果真正能做成的话呢，从北京到上海，大约是可能是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是，这是在交通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信息方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在讲的这个摩尔定律芯片技术，对吧？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到非常小密度很大的时候，它里面的热散不出来，散不出一加热以后，它整个它自动就报废了。但是你那个芯片里头如果有很多地方用到超导，它就没有这个发热的问题， 所以总的来说的，无论是对我们的医疗、交通、还有这个信息、等等，我们现在是能够想象到的。当那个材料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

0: 导电性很差的，甚至有的是绝缘体。原来做的低温超导都是金属合金，大家都在最好的导电材料里头，很少有人去想到我在绝缘体得怎超导。AL 我的理解啊，它会助推你在原有的赛道里边走得更快，你让它独辟蹊径绕一个去找另外，这个难度比较大。
1: 正确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上去最不像的答案里，因此搞科研得有更开阔的眼界，另辟蹊径的勇气和独到的思考和探索方式。在斩获全球超导材料领域的最高奖项马蒂亚斯奖后，靳长青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0: 对超导研究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早日实现室温超导，也就是摆脱自超导发现以来对冷却剂的依赖，使得超导能够在日常条件下普及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室温超导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但它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进来，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实现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列车进行前方。
5: 这一定是城西60年老字号的豆浆，听着大口的吮吸，那对杯底残留的锲而不舍，可想而知是多么的甘甜醇厚。估计这是东门的老张煎饼，金黄的薄脆，浓郁的酱汁，翠绿的葱花，简直是绝顶美味啊。
4: 列车运行前方是国贸站。
5: 哎呦，总算熬到站了，这味道混在一起可真要命。
6: 为了保持良好的乘车环境，请不要逃票、占座、进食，文明乘车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

0: 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在川陕根据地那座风光迷人的大山里，面对着一片美景，面对着坦诚真挚的他，王凌霄开始自责了。为什么要疑神疑鬼呢？自己肯定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一叶障目，移林道府。但是思路换上一个方向想一想，他也确实有过一些不好解释的行为。王凌霄欲言又止，可他终于警觉了起来。可是什么？你是说结婚这件事吗？王凌霄沉默了。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我想过无数次了。我真想让你天天待在我的身边，饭后散步，夜半赏月，读书作文，其乐融融。但是不行，我们都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可是在红四军里，像你我这样年龄的，还在各自独守的，只有我们两个了。明明可以在一起，为什么不让我和你在一起呢？他把下巴扬起来了，他站在高处的一个坎子上，王凌霄在略微偏下的地方。从王凌霄的角度看上去，他是那样高大，落日的余晖几乎是平行的照射过来，舞台灯光一样的打在他的下巴上。他那突出的坚毅的下巴就像是一块熠熠闪光的金子，在葱郁的背景下，他面向天空的表情是那样的凝重，他眺望远处的眼神是那样的深沉，他像一个虔诚的圣徒，在朝拜着心中的神圣。王凌霄被他的这个雕像般的剪影深深打动了。良久，他说话了：“凌霄，你要明白，我和别人不一样。”王凌霄没有回应，而是在等待着让他说一说为什么他和别人不一样。王凌霄感觉过了很久，他才从坎子上走下来，拉起了王凌霄的手。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为什么，但是请你等着我，终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爱你的。那天雨后散步回来，回到军部，躺在干草铺垫的床上，王凌霄辗转反侧，找出千百个理由来解释他和乔乔的关系，来确认他和自己的关系。王凌霄想，他和乔乔的关系是纯洁的，也许他们之间存在着资助和报答的承诺兑现，也许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革命的领路人和追随者的关系，也许他们的往来是纯粹的工作需要， 以后的事情如果能够按照这一天的轨道往前行驶，也许就是花好月圆了。但是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次散步之后的第六天，当年动员王凌霄到川陕根据地的堂姐和任广秀找到了王凌霄，对王凌霄说，沈政委身边的那个乔乔身份不明，组织上怀疑乔乔是国民党军谍报机关派来的特务，让王凌霄当晚到龙溪镇去，借故留宿在乔乔身边查看动静。堂姐当时在军团保卫局当副局长，任广秀在保卫局锄奸队当队长。堂姐的话让王凌霄震惊不已，但紧接着王凌霄就茅塞顿开，关于乔乔的种种回忆都充满了神秘色彩。这种神秘色彩和某种使命联系在一起，怎么琢磨怎么像。再往后，王凌霄还有一丝庆幸，有点痛快，倘若乔乔真的是敌人，对于王凌霄来说可不是坏事。堂姐交代王凌霄，这件事情必须瞒着沈政委，这是铁的纪律。这个时候王凌霄才有点疑惑，难道他也有问题？但是王凌霄不敢多问，只是在心里替他肯定他不会有问题的。他是那样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枪林弹雨九死一生，他怎么会成为革命的敌人呢？一定是那个乔乔。乔乔在他和王凌霄到川陕根据地的这段日子里，被敌人发展为谍报人员，潜入他的身边伺机搞破坏。王凌霄心想，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于是他就掂量出堂姐和任广秀交给自己的任务是多么的重要和及时，不仅仅是为了保卫革命，也是为了保卫他。那天下午，王凌霄依计到了龙溪镇，结果发现乔乔的住处只剩下乔乔一个人了。这个时候，王凌霄没有往别处想，只是担心乔乔一个人住在这间屋子里，他们私自相处的机会就更多了。但是按照堂姐的叮咛，王凌霄不动声色。晚上王凌霄还热情地请求他把乔乔留下来一起吃晚饭，饭后一起到房前的河边散步。散步的时候，王凌霄突然腹痛，乔乔把他搀到自己的住处，后来房东大嫂过来给王凌霄端了一碗红糖水，说这是女人的常见病，歇歇就好了。于是王凌霄就顺理成章地留宿在了乔乔的房间。夜里乔乔睡得很香，半夜时分，王凌霄翻开乔乔的军装，从贴身内衣的口袋里意外地发现了两个硬壳本本。就在王凌霄犹豫不决是不是该将本子拿走的时候，乔乔翻了一个身，还嘟囔了一句梦话。王凌霄来不及多想，飞快地穿好衣服出了房门。在拉开门楼门栓的时候，王凌霄的手抖得厉害，尽管响动不大，他的警卫员还是肃然惊醒，问了一声谁，同时擎枪在手就已经虎虎生威地逼到了王凌霄的面前。那一瞬间，王凌霄的脑子一片空白，王凌霄差点就退回去了。但是警卫员的高度警觉也引起了王凌霄的高度警觉。这里是根据地，为什么要这样如临大敌呢？王凌霄镇定了情绪，理了理鬓发，从容回答：“

是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王凌霄说的有事就是解手。他身边的人都知道，王凌霄不习惯使用房东家的茅房。警卫员看清楚是王凌霄，哦了一声，收起手枪，打了个哈欠，回到偏房，头刚挨上枕头，鼾声重新响起。离开农舍，王凌霄的心里头扑通扑通地跳得很厉害。大约走了100多米，他又停住了。王凌霄心想：我这是干什么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万一这件事情真的跟他有关系，又该怎么办呢？王凌霄在原地停了有5、6分钟，一个声音对他说：革命是严肃的事情，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不能徇私情。而另一个声音对他说：他是那样爱你，你可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一个声音说：知道吗？他是和敌人勾结在了一起，他已经成了革命的敌人，对于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而另一个声音大声地呼喊：不，他不是敌人，为什么不先去问问他呢？听他说清楚，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在朦朦胧胧的夜光下，王凌霄把那两个硬壳本本捧在手上，可是怎么也看不清。在那块山坡上，王凌霄就像是一只迷途的小鹿，一会儿向南走上几步，然后又折回来向北，就这样反反复复把那块地都踏平了。最后王凌霄拿定了主意：是啊，为什么不把情况搞清楚呢？为什么不先去问问他呢？即便他真的跟这件事情有关系，也应该同他当面对质嘛。于是王凌霄装好本本，车转身子，又踏上了返回的小路。然而为时已晚，按照约定，任广秀是在山坡的路口等待。王凌霄踏上这条小路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任广秀的视野。任广秀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也目睹了王凌霄反复游移的身影。后来任广秀判断王凌霄回头了，便飞快地钻出了树林，并且抓住了王凌霄。王凌霄一边挣扎一边说：不行，我要先让他说说清楚。任广秀狠狠地推了王凌霄一把：你糊涂啊，你要是告诉了他，你就没命了。斗争是残酷的，你知道吗？王凌霄和任广秀扭打了一阵子，终于没有挣脱。他松了手，任广秀也松了手。王凌霄从怀里掏出那两个硬壳本本，任广秀从屁股后面摸出一把手电筒，亲亮了，照在那两个硬壳本本上。王凌霄只看了一眼，便如晴天霹雳在耳边炸响，恐怖、愤恨，再加上心力交瘁，他终于晕倒了。那是两个军官证件，那上面提供的事实是他的身份为国民党陆军上校，而乔乔是中尉。狙击方索瓦的行动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使得唐春秋大为光火。事后检点分析，唐春秋把责任算在了江淮七支队的头上，一口咬定是七支队的人员乱开枪。霍英山开头还有点心虚，他知道自己的队伍里头新兵多，训练不够严格，很有可能就是哪个怂包在关键时刻沉不住气，稀里糊涂地扣了扳机。但是查了几次之后，霍英山的底气就足了，专门跑到船儿冲跟唐春秋说：狙击方索瓦不利，我这心里头和你一样恼火，
但是说我的部队乱开枪，那可毫无道理。这话呢，以后就不要再说了。再说，就是破坏统一战线。唐春秋见霍英山说的斩钉截铁，又拿不出证据来说明是人家乱开枪，只好给霍英山赔笑脸，说：“霍司令不要生气，唐某也不是故意栽赃。一句话说到底，不是你的部队，就是我的部队，都得加强训练呀。不管是你的部队还是我的部队啊，唐团长，咱们都是抗日的部队。你老唐以后不能歧视我们新四军了。打仗出了问题，屎盆子光往我们脑袋上扣，那怎么行呢？以后还配合吗？”唐春秋心想，哼，这个霍瘸子现在说话也是高调门了啊。看来他们学文化的那一套还真的往霍瘸子的肚子里头灌了二两墨水，不能小看呢。唐春秋说：“霍司令说得好，失败乃成功之母，这一次没有配合好，咱们都要好好总结一下，都从自己身上找出原因，借此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唐春秋始终低调，霍英山这才心满意足，大手一挥：“老唐，我跟你说啊，我们江淮七支队可是对得起你。为了给你买官，我送出了10万斤粮食，你知道不知道？我的队伍现在又开始断粮了，你说我们新四军仁义不仁义？”霍英山一说这话，唐春秋就尴尬了。根据老头子的部署，天珠山江淮七支队拿出了10万斤粮食，还有1000多块洋钱，连同老头子另外筹集的10000多块银元，集中在严楚汉手里，到侯先觉的军部打点。这件事情唐春秋是知道的，知道以后心里头很是腻味了一阵子，心想这是下策，下下策，干嘛要动用霍瘸子？这下可好，我这个官儿还没当上，就被他攥住了画柄。但是转念一想，这也是为了抗日嘛，也不是为了我个人一步登天呢。唐春秋说：“哼，霍司令，情我领了。说真的，要不是为了抗日，我也不会接受这项安排。既然是抗日，这件事情还得保密，请霍司令以后就不要再说了，脸上挂不住啊。”“哈哈哈哈，好好好，你老唐知道就好。反正是为了抗日，个人情分就不提了。不过，以后你们独立旅的日子过好了，可不能让我们再吃糠咽菜了啊。”“霍司令，我这个旅长不是还没有当上吗？当上了再说吧。”不久，就从军部传来消息，说是有人奏了肃统飞一本，检举肃统飞借夫人生日、亡母忌日以及职务补缺等机会大肆铺张、卖官鬻爵。侯先觉长官十分气愤，指令要员调查，估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唐春秋总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踌躇满志，要在近期大干一场，把125团队伍梳理一番，作为升任旅长之后的嫡系力量。当然了，清理门户是当务之急。唐春秋现在已经基本上搞清楚了，本团的军饷为何屡次空亏。一是旅部军需处雁过拔毛，这一点在国军内司空见惯，上级权力部门开油，只要不是做得太过分，大家就都心照不宣。
二是本团长官勒索，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当官不扣饷，讲话没屁响，这也是约定俗成的把戏。问题是事情总得有个度，有个底线。又过了十多天，好消息果然来了，粟统飞被撤职，回到军部供给部，唐春秋接任旅长。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原125团正督员方霄同时升立独立旅正督员。对此唐春秋解嘲地说，哼，这大约是让老邻居看住新光棍儿吧。为了体现清廉精神，交接的时候没有搞什么就职仪式，只是把各团团长和独立营营长叫来，粟统飞还声泪俱下地发表了离职演说。他说，我千错万错，但是保证了弟兄们在天珠山安然无恙，没想到如今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以后天珠山的抗日就全靠春秋兄了，请大家多多支持春秋兄，精诚团结，夺取抗日的最后胜利嘛。唐春秋一声冷笑，哼，早干嘛去了，这会儿做出一副坚决抗日的样子给谁看呢？自从进入眉山，我125团今天打鬼子，明天反扫荡，白天护粮，半夜锄奸。那时候别说支持了，不给老子小鞋穿，那就是好的。这些话自然不会拿到桌面上来说。唐春秋说，粟长官对我们这支抗日队伍，其情之深，其望之重，其主之殷殷，令人潸然。我等当牢记，旅长可更换，人事可调整，职务可升降，但是我们的抗日之使命决心不能改变。寥寥数言，既顾全了大家的面子，也表达了同粟统飞之间思想和行为的分野。不久，唐春秋就把祝道可和林用树邀到眉山，开诚布公地说，今天请二位袍泽来是要问罪的。祝道可、林用树二人面面相觑，唐春秋不动声色，把几十封信函摆在了祝道可和林用树的面前，不紧不慢地说，实不相瞒两位，这都是检举你们贪赃枉法的，有克扣军饷的，有倒卖军用物资的，还有同汉奸暗送秋波的。怎么样，要不要派员深入地查一下？你们两位给我说实话，如果有我就不查了，只要不影响抗日大局，有则改之，二位还是我的患难兄弟。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国军一二五团团长唐春秋升任国军天竺山独立旅旅长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一二五团团副朱道可和参谋长林用树约到了眉山。一见面，唐春秋开诚布公地说：“今天请二位袍子来，是要问罪的。”祝林二人面面相觑。唐春秋不动声色，把几十封信函摆在朱道可和林用树的面前。不瞒二位，这些信都是检举二位贪赃枉法的，有克扣军饷的，有倒卖军用物资的，有同汉奸暗送秋波的。怎么样，要不要派员深入的查一下？你们二位给我说实话，如果说有，我就不查了，只要是不影响抗日大局，有则改之。二位还是我的患难兄弟。朱道可的脑门上露出了冷汗。吕座，这个有些事情啊，这个弟兄们可能是有一些误会。那好。唐春秋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如果二位心里头踏实，那我就派人去查他个水落石出，也可以还我弟兄清白嘛。朱道可看看林用树，林用树看看朱道可，彼此的眼神都在闪烁。唐春秋说：“其实要查很简单，但是既然查了，兴师动众，鸡飞狗跳，世人皆知，那就要考虑如何收场，怎样交代了。”又沉默了一会儿，林用树说：“吕座，老实说，这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这腐败并非一家，兄弟也是凡人。我们这一层军饷并非寒酸，可是架不住层层盘剥，光孝金上面都是捉襟见肘，更别说养家糊口了。”说真的，我们跟您不一样，我和朱团副都是苦出身，全靠个人支撑，如果连点外快都没有，我这个准团军官连个戒指都买不起，在婆娘面前都是体面扫地呀。但你的意思就是不查了？朱道可说：“这个世道，只要他是个官儿，只要你有权查他，你查谁谁翻船，一查一个准儿，何必拿弟兄们开刀呢？”
0: 好，
2: 唐春秋又是一拳砸在了桌子上。你说这话我爱听，大丈夫敢做敢当。只要你不跟我藏着掖着，我唐某也不是无情无义。今天在这里把话说清楚，咱们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既往不咎。但是前车之鉴，二位当时时警醒啊。说着他就当着朱道可和林用树的面点火把那一堆真真假假的告状信烧了，边烧边说：“这是曹操的伎俩，曹操收买人心是为了夺取天下，唐某收买二位仅仅是为了结成携手，共同抗日。”朱道可和林用树唯唯诺诺。朱道可说：“吕座放心，你这一手厉害，虽不及曹操图谋至大至远，但却是至善至诚。兄弟在这儿向吕座发誓了，京城团结， 倾力相助，共同抗日，死而后已。唐春秋拉起了祝道可和林用树的手，朝着门外喝道：“
3: 备酒！”
2: 在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驻地，不厌其烦的审问对于和田大卫没有起太大的作用，但是自从他同那个美丽优雅的女人有过一场殊死搏斗之后，沉默了两天，终于开口说人话了，这就意味着他投降了。和田大卫要求见彭一峰，首先供出了进山的任务。和田说，他们进山是为了标定天珠山抗日武装的重要目标，松冈大佐计划在完成粮食征集任务之后

0: 撤出陆安州之前，命令炮兵将这些目标全部摧毁。彭一峰盯着和田大卫的眼睛，你的眼睛告诉我，你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这些，是不是还有别的企图？和田耷拉了眼皮说，就是这些。彭一峰说，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你们从潜入天珠山到你被俘一共前后九天时间，那么前些天你们都在干什么？
1: 在侦察路线，我们不敢在有人迹的路线上行动。
0: 露馅了吧？你们从隐贤集西北进山，即使是在山沟里头爬到平安坳也不用三天，但你们竟然在山里活动了八九天，到底是做什么去了？和田见抵赖不掉，这才吞吞吐吐地把最初的任务说了一遍，说是松冈得到了情报，在天珠山腹地老林子内有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活跃着上千人的特别部队。石原次郎中将和松冈大佐对此都十分的恐慌，部署迅速查清位置，动用重兵将其消灭。这个供词说明了老头子的判断是正确的，鬼子的行动果然有更大的企图。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在天珠山的腹地当真有一个隐蔽的军事基地，隐藏着一支部队。那么这支部队是谁的？只能理解为是老头子直接指挥的，也许他就是老头子的杀手锏呢。现在江淮七支队进一步扩大，兵力扩编为两个野战独立团，整编后由许承哲和李广正分别担任团长，另有一些以游击战见长的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到2000余人。以文化教育为手段，官兵的思想信仰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战术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将是同松冈联队决战的重要部队。同时，上面对国民党的抗日强化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老头子不惜使用贿赂和离间的手段，将一批抗战消极畏敌不战的军官撤换。粟统飞被侯先觉以作风腐化、治军无能为理由罢免，唐春秋升任国军天珠山抗日独立旅上校旅长，正在加紧步伐进行内部整肃。地下组织安插在国军内部的严楚汉升任一二五团团长，一二五团团副朱道可和参谋长林用树分别当了副旅长和一二六团的团长。至此，天珠山国军的部队已经牢牢地控制在抗日骨干手中。现在，仅天珠山上这两支部队，如果能够有效地联手，也就足以同松冈联队及其皇协军抗衡了。但是，彭一峰清楚，仅仅抗衡是不够的，仅仅抵御也是不够的。他不会忘记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我陆安州全体民众和抗日武装力量团结一心之日，即是日军松冈联队覆灭之时。在老头子的一盘棋上，最终是要同松冈联队决战的。方索瓦大难不死，他的身上一共挨了6枪，其中4枪分别打在大腿和臀部等无关紧要的部位，但是有2枪差点就要了他的命。1枪居高临下从他的右脸腮部穿过，斜着穿透下颚，从左胸前擦掉一层皮，再斜一点就是心脏。还有1枪打在腹部，穿肠而过。
1: 以后天珠山上国共两军和皇协军里参加狙击方索瓦的士兵都说，方索瓦气数未尽，多亏了那匹枣红色的战马，那马太神奇了。有的士兵神秘兮兮地说，即使没有人提前开枪，那马也警觉在前。大家一起回忆，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当枪声响起之后，方索瓦的马队共有四个单骑在火网杀伤范围之内，每一匹单骑平均承受50多条火蛇的吞噬，唯有一个单骑腾空而起，几乎是凌驾于火网之上，如飞翔一般冲出了火网。后来那马跌落下来还昂首嘶鸣，像一座城墙替主人遮挡子弹。士兵们越传越悬，传到最后就像神话了。后来在打扫战场的时候，七支队的冯存满和125团的孟秋不约而同的都让人去拖那匹死马。拖马的士兵惊骇地数了一遍，那匹马的身上前后左右共有100多处枪眼。冯存满想把马拖回去煮肉吃，霍英山背着手一拐一蹦地围着那马转了两圈，黑着脸说，哼，吃个懒子，这马浑身上下就没一点好肉了，要煮熟了恐怕能煮出一锅子弹头来，还是埋了吧。士兵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把那匹马埋了。霍英山站在马坟旁边还流下了眼泪。后来唐春秋也到了现场，听说了马的故事，仰天长叹，可惜呀，可惜，这么好的马竟让汉奸享用了，畜生无知，救主卖国呀。方索瓦的确是被没有进入伏击圈的两骑卫士拼死命抢回桃花坞的，两名卫士及两匹马上都有多处枪伤，但是都没有伤及要害。好在桃花坞有松冈装备起来的医院，还有几个医术高超的外科大夫，据说给方索瓦做手术，光清理伤口就清理了4个小时。整个手术过程没有用麻醉药，因为方索瓦始终处于高度昏迷的状态，在抢救的过程当中，他还几次停止了呼吸。在抢救方索瓦的一天一夜里，方明珠就守在手术室外面，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他的同学翟维新和宋诗琴都在忙活，顾不上他。松冈派来两个日本军官的夫人陪着他，被他冷冰冰地赶走。他那个时候的想法很多，首先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不到一年，物是人非，恍若隔世，父亲为什么在临死的时候说出了那样的话，二哥为什么要当汉奸，难道果真像民间议论的那样，桃花坞方家有当汉奸的血脉。方明珠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头回忆从前的二哥。他记得二哥当初之所以放弃了航运公司继承人的优越条件，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就是为了打倒军阀，打倒腐败政权。那个时候二哥说，中国人再也不能这样任人宰割了，我们不能老是靠挂法兰西国旗来保护自己，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国旗成为保护我们的盾牌。我们要打倒军阀列强，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的、科学的政权。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国旗不仅能够保护我们，而且能够保护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中国人。那个时候的二哥，志向是那样的远大，决心是那样的坚强。据说他在黄埔军校特别班成绩始终都在前茅，从特别班毕业的时候，别人都是少尉实习军官， 而二哥已经是中尉了，事情家里就不知道了。事情家里就不知道了。事情

里就不知道了，事情家里就不知道了。我战士失踪了，可是失踪之后他到底做了什么？难道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到越南受训去了？或者是像别人传说的那样，他是因为轮流受到国共两军的清洗和摧残，才对抗日军队恨之入骨的？那个说法是，他在共产党军队的监狱里坐了2个半年，因饱受折磨而逃脱，结果回到国民党军队又坐了2个半年，受到了更大的折磨，几乎丧命。是日军攻陷沭阳之后，他才趁乱逃脱的，所以他对日本人的恶感远远小于国共两军，这才促成了他当汉奸。方明珠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澄清这些事实。然而，方家当了汉奸，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一天一夜，方明珠感到至少像是过了20年。开始是默默流泪，手术室每出来一个医生或者护士，他的心就要往上提一提，眼睛直溜溜地盯着人家，从他们口罩上方露出的2只眼睛里，从他们行色匆匆的步履上来判断二哥的安危。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二哥只有他这么一个亲人了。二哥的行为将受到全体中国人的鄙夷、厌恶、痛恨，而日本人在利用完二哥之后，也会把他一脚踢开。二哥的最后命运就是被这个世界抛弃，并且遗臭万年。但是二哥毕竟是自己的一母同胞，他是方明珠唯一的亲人和依靠，只要二哥能活着，他一定会劝说二哥离开桃花坞，离开陆安州，去找一个能够活命的地方，兄妹相依为命，度过可耻可悲的余生。如果二哥死了，那方明珠也不可能活下去了。就算他有活命的空间，但是他的心已经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对那些抗日的人们助一臂之力。作为一个医科学院的学生，他没有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去为百姓救死扶伤。作为一个女人，她无法摆脱汉奸之女、汉奸之妹，甚至本身就是汉奸的污名。她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爱情了，那么她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她还有什么脸活着？她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了，她不会很快的死去，她还要做几件事情。他已经藏好了一笔钱，这笔钱将在二哥死去之后用于迁移父亲的坟墓，用于修建二哥的坟墓和他自己的坟墓。这些坟墓的位置一定要远离陆安州，他不能再让父亲、二哥和他自己的墓地继续蒙受臭鱼头和烂袜子的羞辱了，不能，他要躲开。他没有别的力量，没有办法弥补或者改正，那么他只能选择躲开。泪水流干了，也就不再流了。一天过去了，手术仍在继续，据说中间出现几次险情都被翟维新挽回了。方明珠的内心对翟维新充满了愧疚。翟维新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因为爱方明珠而流落在桃花坞，因为爱方明珠而屈身成为汉奸医院的院长，因为爱方明珠而放弃了自己的追求甚至家庭。但是方明珠给了他什么呢？除了一个汉奸的名分，他什么都没有给翟维新。他不配给翟维新什么，

如果这一次二哥能够侥幸回到人间，那么他就嫁给翟维新吧。既然汉奸的名分已经背上了，那我们就相依为命吧。我们带上二哥一起走，走得远远的，天涯海角，地老天荒，给二哥娶一个南方的陌生女人。我们在南方的海岛上终生行医，终生行善，终生赎罪，这也不失为余生残存的理由和最好的结局吧。终于手术在第二天的凌晨结束了。从手术台上下来，翟维新一看见方明珠，两眼一黑就晕倒了。后来方明珠听说，在整个手术过程当中，两个助刀都是轮流休息的，唯有主刀翟维新中间只喝了两杯牛奶，十多个小时没有离开手术台。翟维新晕倒的那一刹那，方明珠冲上去抱住了他，他把两行热泪洒在了翟维新明显憔悴的脸上。他说，翟维新，翟维新，你要挺住，我们还要在一起，结婚，生儿育女。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4: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5: 松冈大佐在方索娃养伤期间三次来到桃花坞。第一次来的时候，方索娃说话还不是很清楚，松冈拉着方索娃的手，老泪纵横地说：
6: 方君，你是日本帝国最亲密的朋友，你所受到的伤害，皇军一定要让他们加倍补偿。
5: 方索娃的下巴被绷带紧紧地缠着，不能说话，只是用眼睛看着松冈，轻微地点头。松冈第二次到桃花坞来的时候，方索娃不仅已经可以说话，而且已经可以下地了。松冈说：
6: 为了替方军报这一箭之仇，我决定集中5000人分2个波次对船儿冲和度假老楼进行讨伐。
5: 方索娃对松冈说：要我命的人就在皇协军内部，看来皇协军是靠不住的。
6: 这一点我们清楚，但是主谋李伯勇和叶家骥已经逃匿船儿冲，这一次讨伐也有缉拿李伯勇等人的考虑。
5: 方索瓦不说话了，眼睛有点走神。
6: 方军如果有什么设想，不妨明说。
5: 我听说在我重伤期间，皇协军的军官们到桃花坞来闹着要将家眷接走，看来家眷们是引起他们对我下手的主要祸根，要么将他们放了，要么……方索瓦用手托着负伤的半边脸直吸冷气。松冈瞪大了眼睛：
6: 要么怎么样，把他们
5: 松冈横起手臂，在自己的脖子上抹了一下，眼睛探寻地看着方索瓦。方索瓦没有回答。
6: 方军，把他们杀了固然能够解你我心头大恨，但是那样恐怕就要把皇协军彻底逼反了。方军不能为一己之仇陷皇军于孤立之地啊。
5: 这个利害关系我怎么能不清楚呢？但是如果借刀杀人呢，那就可能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松冈没有马上答话， 看着方索瓦，然后嘴里就嘀嘀咕咕起来。
6: 你是说利用天珠山？如果天珠山能够下手，那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不过怎样才能让他们下手呢？
5: 如果想做，总是机会，没有机会也可以创造机会。因为这件事情存在着很大的可能，天珠山国共两军对汉奸都是恨之入骨，一旦掌握汉奸眷属的信息，方便下手之日必然下手。
6: 方军之计本人也曾数次筹划，如此一来既转移了黄协军的仇恨，也断掉了他们的后路，一石二鸟，实乃两次。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担心。

0: 如果他们把这些眷属生擒而不是杀死，那就麻烦了。人质到了他们手里，黄歇军还能靠得住吗？太君深谋远虑，这一点呢，我也想到了。但是，既然做了，就一定把事情做绝，我自有办法。事关重大，还要从长计议，我会安排周全的。万一出了岔子，可以把责任算在桃花坞自卫团身上。太君把我交给他们，仍然可以保持稳定。
1: 那怎么可以？皇军怎么能够做出那种出卖朋友的事情？这件事情容我再考虑一下，确保万无一失。
0: 松刚离开之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过了几天，黄歇军里出了一件事情。长相之手下的一名中队长带领一个排化变了，直奔豫南投奔抗日游击队去了。与这件事情同时发生的是，松刚收到了一封密信，揭发年初农历2月27日，龚林记组织秘密会议，商讨对付皇军控制和脱离皇军的对策，甚至提出了分期分批、站稳脚跟、里应外合的策略。黄协军一个排化变，松刚只是感到愤怒。但是这一封密信却让松刚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派人把黄歇军一团团长马辅金秘密找来，给了马辅金三点承诺：一，如果黄歇军发生变化，将由马辅金取龚林济而代之；二，是一旦由马辅军统帅黄歇军一师，师团营连军官的薪水按照800、600、400、200的比例增加，排长月薪150块大洋。松刚当场就让人给马辅金封了3000块日元。三是绝对保证马辅金本人和眷属的安全。有了这三条，马辅金没有费太多的踌躇，就把今年春上团以上军官秘密商议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松刚抖露出来了。松刚嘱咐马辅金这段时间加强对龚林济以及二团和三团的监控，同时要把一团营连军官中的动摇分子摸清楚，想办法换成忠于皇军的人。松刚还另外给了马辅金2000块银洋作为秘密活动金会，让他去收买营连军官。等这项工作做完了，松刚才把龚林济叫过去，倒是和风细雨。松刚说，
1: 自从黄歇军一师跟随松刚连队行动，皇军对一师天高地厚，补充装备，恢复建制，提拔军官，保护家眷等等等等。但是黄歇军对皇军怎么样呢？殴打皇军优秀士兵荒木刚元，殴打连队参谋长袁信少佐，私藏传播抗日传单，公然有人背诵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公然不断有人同天珠山抗日分子秘密接洽，公然狙击皇军的亲密盟友方索瓦，这些难道都是你们应该做的吗？
0: 松刚本来是克制自己的，但是在列举上述事实的过程当中，嗓门不断的提高，大约是这些事实激起了他的愤怒，甚至还有委屈。你们黄歇军实在是太不够意思了，一桩桩一件件全都做的是对不起皇军的事情。龚林济耷拉着脑袋。

0: 内心恐惧到了极点。松刚说的一点都没错，那些事情千真万确都是他自己的手下干的。自从跟随了松刚连队驻屯陆安州以来，他的部队就好像从来没有消停过。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不厌其烦地派人到军营来渗透，官兵的手里出现了传单，爱国证屡屡清除不尽，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家喻户晓。前天拉走的那个牌就是新四军策反的结果。更严重的是，同皇军对抗甚至动手，还差点把汉奸之罪方索瓦给干掉了。这一桩桩一件件如板上钉钉，松刚都一笔一笔地给他记着呢。但是宫林记也有宫林记的难处啊。在桃花坞看望老父，老父老泪纵横地跟他探讨当汉奸的意义和结局。老父说，卖国哪儿能卖出好价钱来呀？国家都没有了，养人鼻息，那就只能任人宰割呀。用得着你，把你当个小人；用不着你，你连小人都当不上，那就是条狗，丧家的狗。儿啊，别说为国家，就说为自己能有个安稳的窝，为了老父能有个不被人家扔烂袜子臭鱼头的坟地，这个汉奸师长咱不当了。老父是老了，虽然说在桃花坞享清福，但是老父的日子是在惶惑和惊恐中度过的。老父刚刚70岁的人，就像是沧桑苦海里泡出来的耄耋老人。老父在说那番话的时候，眼神是那样的浑浊，那样的无助，就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不能不考虑后路，人生苦短。他宫林记既然已经达到了拥有3000人马的地位，那么他就有条件选择往后的路，是跟日本鬼子一条道走到黑，还是伺机反戈，一举由人人不齿的汉奸而成为民族英雄。人的历史往往就是在一瞬间一个关键的环节改变的，在最后的抉择确定之前，无论是加害抗日分子还是得罪松刚，都是不明智的，都是浅薄的，都是容易招来杀身之祸的，所以他还要等等看。宫林记说，太君呐，息怒，皇协军里头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主要是抗日分子渗透得太厉害。我听说不光是皇协军，就连皇军部队里也出现了污蔑天皇陛下的传单，这些东西防不胜防啊。松刚更生气了，皇军有挟枪叛逃的吗？你要认真查处，该果断的时候要果断。嗨，松刚当面敲打宫林记，实际上也是为了观察宫林记的表现。这个人是越来越不可信了。自从把他们的家眷接到桃花坞，姓宫的对皇军的态度就有点暧昧。这说明什么？说明心虚，说明包藏祸心。但是松刚这一次没有提密信的事情，他也需要观察。但是他给方索瓦下了一道命令，可以启动抛砖计划，于近日拿出详细方案，待皇军批准后执行。在天珠山的深山老林里，一段不到2公里的路程，荒木刚原和岩下 走了两天，两天之后，荒木刚元绝望了，就像是有一个无形的磁场始终在排斥他们接近目标。目标就像圆心，而这2公里就像半径，他们就在这个距离上做弧线运动。在他们和目标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天堑，那是在两座陡峭的山峰之间的一个近1公里宽的峡谷。荒木刚元最初判断，附近会有一条通向目标的道路，哪怕是羊肠小道，或者是山洞，但是没有。根据山势坡度，荒木刚元分析通道可能是在西边的辟水河岸，他幻想出入口是在临河的石壁上，是树木掩盖着的山洞，而岩下认为出入口应该在东边，因为上次看见的马队像是驮运什么物资，是从东往西去的，而回来的时候马背上却是空的。虽然不知道他们最后是在什么地方消失的，但是显然不会从东边绕一个圈子再跑到西边去。荒木刚元看着西边的天空，看了很长时间，才说：岩下君，你是对的，我们在山的内侧行动很容易暴露。还记得那个山洞吗？我们再退回去如何？岩下的心里一阵欣喜，荒木刚元能够用这样的口吻跟他说话，说明他在荒木刚元的心里位置有了提升。岩下说：我们应该返回陆安州，把这个情况向松冈大佐阁下报告，派部队来袭击。岩下二等兵，你错了，我所说的退回去，并不是要退到陆安州，而是要找到一条相对平缓的路线，向南，再向南，直到摸清出入口。我们不能向太君报告一个似是而非的情况，不能把皇军主力带到一个进不去、出不来的地方。为此，我们还要继续辛苦，为皇军主力进山清扫一切障碍。岩下吃惊地看着荒木刚元，他实在弄不明白，这个魔鬼到底长着一副什么样的脑袋，到底受着什么力量的支配。他说：可是我们的粮食、药品还有体力都已经耗尽了，我真是走不动了。荒木刚元说：岩下君，你还可以呼吸，一个仍然可以呼吸的士兵是不可以放弃战斗的，我命令你站起来跟我走。他们终于又找到了那个山洞，退了出去，从西往东，从北向南，开始了第二轮跋涉。第二天，他们摸到了隐贤集西北约5公里的一个山冈，感觉上像是已经返回人间了，因为他们看见了山下有一个小村庄，他们就再也不敢往下走了，便在山上找了一个便于隐蔽的地方观察山下的情形。透过清晨的薄雾，可以看见袅袅炊烟，檐下的喉结不停地蠕动，咽着口水。
1: 下士官阁下，他想吃点东西了，要是有碗热汤喝就好了。
0: 荒木刚元盯着小村庄不吭气儿。檐下说：
1: 如果山下有行人就好了，可以把他打死，行人身上总是有吃的东西。
0: 后来他们看见了一个女孩挑着一副空水桶，看样子是到村后河边去积水，那条河不到100米宽，可能是辟水河的分支。早晨的阳光照在女孩的身上， 像是一幅流动着的油画。眼下又说：“哎呀，真想喝点热汤啊。”荒木刚元说：“你是想看那个女孩吧？我警告你，你要管住你的生殖器，在这里绝对不可以，不能发生任何暴露目标的事。”眼下说：“哎呀，真饿呀！我现在饿的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别的欲望了，只想喝一碗热汤。”岩下君，你看看你的样子，蓬头垢面，野人一样，你会让他尖叫的。那咱们夜里头摸进去行不行？绝对不可以。夜里进去，让他们给我们做一顿饭吃，可以给钱呢。闭嘴！他们会向抗日分子报告的。那咱们吃饱了，就把他们干掉。荒木刚元扭头看了看岩下，笑了。岩下君，你总算懂得什么叫战争了。这很好，但是你的想法是错误的。即便把他们杀了，还是会暴露目标。岩下不吭气儿了，望着挑水的女孩出神，看了一会儿说：“啊，她走路的姿势真好看，腰肢扭的就像是舞蹈。”荒木刚元突然说：“也许她就知道出入口。”“是啊，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呢？”“但是这副样子不行，再说也不会说中国话，暴露了就危险了。那咱们还是回去向松冈阁下报告吧。”“那是懦夫行为，你明白吗？懦夫是不配当天皇陛下的臣民的，明白吗？”岩下吓坏了，赶紧闭嘴，点头哈腰。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在天竺山腹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外面，荒木和岩下又熬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们吃了一点肉干，这还是在圣泉营的时候用蛇肉晒制的。然后他们又在山上找到了一个洼处，用水捧着喝了点水，这就算是他们的早餐了。然后荒木刚元开始检查装备，长枪两支，手枪一支，望远镜一个，匕首两把，指南针一个，子弹32发。这些装备还可以打一场像样的战斗。这时荒木的脸上突然出现了自信的微笑。岩下君，你还想和那个女孩性交吗？岩下咧嘴朝着荒木刚元傻笑了一下。荒木君，那是只能想想不能做的事情。荒木刚元说：“不，我改变主意了，今天晚上就袭击这户人家，首先要让他们弄吃的，然后让他们带路。如果找不到出入口，就把他们杀了，然后返回陆安州。”“哎呀，那可太好了，荒木阁下，您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这样 就可以满足你性方面的欲望。

0: 望。但是你必须记住，这是天皇陛下的恩惠，你应该报答天皇陛下，啊，一定，啊，一定。我们还要做好意外的准备。不知道那户人家有多少人，会不会是抗日武装安排的暗哨？所以，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1: 檐下的脸色立马就变灰了。
0: 檐下君，你在恐惧吗？
2: 啊，是，我不想死。
0: 你不想死？难道为天皇陛下捐躯，你也不愿意吗？
2: 我没有想过。
1: 荒木刚元把匕首拿了出来，对着阳光擦了几下，擦得纤尘不染，然后放在胸前比划着。
0: 檐下君，你知道武士是怎么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吗？看，就是这样。一个高贵的武士，在把匕首刺向自己的时候，脸上一定要带着微笑。他的微笑坚持的时间越长，他的人格就越高尚。他会向下划开自己的腹部，尽量地划出一个完美的刀口，手绝对不能颤抖，这才是高尚武士追求的完美结局。眼下，你愿意当我的助手吗？
1: 檐下看见荒木刚元已经把匕首锋尖扎进了身体，大骇，嘴里惊呼：“
2: 荒木君，哎，下士官阁下，请你住手，请你放下匕首，
0: 不要大惊小怪。我并没有打算自枪，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做这样高尚的事情。我们必须完成天皇陛下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一定要找到出入口，一定要消灭抗日分子的秘密军事基地。你明白吗？
2: 可是血，你流血了，
0: 没有关系。我在确定进出口的位置，就像我们寻找敌人的秘密军事基地。一个高贵的武士，当他不能战胜敌人的时候，他必须选择伟大的死亡方式。最重要的是，在最后的瞬间，他必须面带微笑，他必须向前扑倒。如果在正式的场合，还应该有一个助手。你还记得袁一清吗？在他扑倒之后，他的助手一跃而起，手起刀落，袁一清顿时身首异处。他完成了一个贵族最后的辉煌，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像彩霞一样永远飘扬。
1: 檐下目瞪口呆地看着荒木刚元，而荒木刚元双手合掌平于胸前，两眼眺望着无限晴空，充满了神往之色。
2: 夏士官阁下，我们还是回到现实吧。
1: 檐下几乎是在哀求了。
0: 好的，我们今天夜间行动。
1: 关于方索瓦逃脱的传说在国共两军内部流传了很长时间，王凌霄没有目睹那次战斗，但是在他的内心里有一根敏感的弦被拨动了，他觉得蹊跷。每当天珠山乃至陆安州出现了重大的事件，王凌霄都会联想到他，似乎他就站在这些重大事件的背后俯瞰并操纵着。后来王凌霄就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他本身就是中

事件。凡是他所从事或者参与的都是重大事件，而这些重大事件又往往是绝密的，因为绝密而异乎寻常的重大。但是王凌霄却曾经亲手破坏了他的秘密，把他推向黑暗。7年前的那天夜里，当任广秀和唐姐看到了他和乔乔的国军军官身份证后，他们又紧张又兴奋，他们反复告诫王凌霄，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以个人感情取代组织原则。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们甚至要求王凌霄返回住处稳住乔乔，以避免被绝查。王凌霄坚决地说，我做不到。他的心跳得很厉害，慌乱、气愤、悲伤、茫然、恐惧，什么感觉都有，但是就是没有镇定。他们终于答应送王凌霄回军部。那一夜，王凌霄几次起床，想回到望仓，回到龙溪镇，回到他和乔乔的身边，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们，让他们逃走。但是巨大的恐惧射住了王凌霄，王凌霄终于没有能够迈出脚步。第二天，王凌霄疯了似的赶到望仓龙溪镇，那家农户依旧，但是却再也见不到他和乔乔了。农户一家人都躲在堂屋的门后，伸头探脑，像是窥探一个什么稀罕动物。王凌霄转身赶回军部，到保卫局去找唐姐和任广秀，可是这两个人也不见踪影了。后来的故事是听说的，当天夜里，保卫局锄奸队就逮捕了他和乔乔，把他们秘密关押在望仓县城的一家豆腐坊里，严加审讯。他说，请同志们相信我，我们没有投敌，这是一场误会。但是保卫局认定这是叛变行为，并且认定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他说，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能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幼稚？斗争是复杂的，斗争的手段也是多样的。我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红军指挥员，如果真的要投敌，你们是不可能发现的。王凌霄的堂姐说，你们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青青性命。他苦笑着说，那你们打算把我们怎么办呢？你必须交代还有哪些同谋，谁是你们的上级，谁是你们的下级。他火了，他说，徐向前总指挥是我的上级，你们都是我的下级，你们把我放了，我请徐向前总指挥来跟你们解释。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听他的，任广秀还上去踢了他几脚。那以后王凌霄才知道，任广秀因为暗恋王凌霄，对他就更加义愤填膺，下手也就很重，当然了，都是以革命的名义。为了防止他们逃跑，任广秀还发明了一种背靠背的捆绑法，把他和乔乔的双手和双脚都捆在了一起。但是他们还是在夜间磨断了绳子，乔乔身体小一点，从窗户的铁栏杆钻了出去，被发现之后后腰挨了一枪。乔乔在那一夜拖着带伤的身子潜入了对面的树林，开始还是一瘸一拐的小跑，后来是艰难的走，再往后就是爬了。天快亮的时候，总部的巡逻人员发现了他，他报出了一个密码，说是要见徐向前总指挥。等见到徐总指挥之后，他只来得及说了一句话，就断气了。
后来的事情又是一波三折。听说徐向前总指挥亲自带人到旺仓县城的那家豆腐坊，可是那里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一地血迹。保卫局的解释是，由于他们磨断了绳子，保卫局的三名干部赶到现场，他突然发起攻击，情急之下，一名干部向他开了枪。从那以后，王凌霄就生活在一种难以言状的情境之中了。最初他被调出了机要科电台队，到红军被服厂当会计，后来又被调到供给部当粮秣员。从此王凌霄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没有要好的同志，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没有娱乐和社交，当然更不会有爱情。组织上还曾经跟他商量，说部队越来越艰苦，可能还要转移，一部分老弱病残可以疏散到地方去，问他有没有回苏州老家的想法。那个时候，王凌霄真的动心了，他想离开这个梦魇之地，一了百了。但是王凌霄不甘心，因为王凌霄一直没有听到过组织上对他的结论，也没有接到组织上对王凌霄本人的勉励或者处理意见。一句话说到底，王凌霄一直没有搞清楚那件事情他是做对了呢，还是做错了。朦朦胧胧之中，王凌霄觉得自己是做错了。尽管后来方面军总部宣布他的性质是叛逃，但是王凌霄觉得在组织上的这个结论的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层次的东西。果然长征到延安之后，有一位跟他很熟悉的同志有一次悄悄地告诉王凌霄，说王凌霄不仅错了，而且错大了。王凌霄把总部的一个重大计划破坏了，否则那位他就把国民党军的一个师拉过来了。王凌霄惊呆了，看着那个同志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可是保卫局，可是还有保卫局，那位同志说，你糊涂，那个时候你们四军的保卫局是干什么的？挖墙打窟窿，找反革命，找特务，找叛徒。这下可好了，抓了一个大特务大叛徒，他们会松手吗？可是他的任务是总部直接下达的，归徐向前总指挥直接领导，根本就没让保卫局沾边。保卫局那些猪脑子，两只眼睛看见的就全都是敌人。那他和乔乔真的死了？你问我，那我问谁去？可是后来徐向前总指挥亲自赶到旺仓了，他应该不会死吧？刀下留人，可是就怕这声刀下留人的喊声来迟了。这些年王凌霄的脑海里是有疑点的，既然他的行动是受徐向前总指挥直接领导的，那么徐向前总指挥后来赶到旺仓，他的命就应该能够保得下来。假使没有来得及保住他的命，那就应该为他恢复名誉。可是一方面宣布他被打死了，一方面又宣布他是叛逃，这两条中间至少有一条是假的。既然死了，正常情况下就应该恢复名誉，就不应该隐瞒事实真相了。既然还需要隐瞒事实真相，那么就有可能他还活着，并且是真的叛逃了。当然，这个所谓的叛逃，实际上

0: 是去执行一种秘密的任务了。每每想到这里，王凌霄的心里就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他想，今生今世，自己应该还能再见到他，也不一定要向他表白，也不一定要听他解释，只要他们再次相逢，只要他的眼睛能够看着自己的眼睛，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王凌霄才坚持着没有离开队伍。冥冥之中，王凌霄总觉得还有重逢的日子，包括后来主动要求到江南工作。王凌霄在潜意识里总有着那么一份期盼，因为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他每年都要回到陆安州做生意。王凌霄心想，只要他还活着，就一定会在陆安州出现。王凌霄希望能够离他近一点，只是如果那位同志的话是真的，那么王凌霄就太对不起乔乔了。那个像映山红一样朝气蓬勃的女孩子，那个心地纯洁的如同一泓清泉的村姑，仅仅是因为王凌霄的狭隘就被断送了美好的年华。实际上是王凌霄杀了乔乔。只要不是战事紧张，每到傍晚，王凌霄总是喜欢到杜家老楼西边的钢栏上散步，在那里眺望天穹，云海苍茫，日落霞飞，天幕下就像是一座辉煌的宫殿，一座海市蜃楼。多少次，王凌霄望着西方那变幻无穷的天际，心里便隐隐地响起奔驰的马蹄声，恍恍惚惚就看见了那匹矫健的雪青马，马背上的他披一袭红色的战袍，英姿焕发，纵横在天壤之间。有一次，王凌霄问田红叶，天竺山里是不是有一个云书庄园啊？田红叶歪着脑袋想了半天，没听说有什么庄园啊，就是听说老林子里面有大片大片的良田，不过那是古代的事儿了，如今那边是无人区，瘴气大，再说也没有路进不去。可是既然古代都能有人进去，而且里边还有良田，怎么会没有路呢？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人进去过？田红叶又歪起脑袋想了一阵儿。嗨，那谁知道啊，不过以后总会有人进去的吧，那么多良田呢。听说眨眼汉子送来了老头子的紧急命令，霍英山和彭一峰三步并作两步往司令部作战室跑。路上，霍英山蹦蹦哒哒地对彭一峰说，
1: 我估计啊，是要动真的了。老头子跟鬼子纠缠了这么长的时间，方方面面都准备停当了，要攻打陆安州了。
0: 彭一峰说，哪有那么简单呢？真的下手，至少得开个联席会吧。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搞清楚老头子到底是谁了。我分析啊，八成就是川陕根据地红四军的那个沈政委。
1: 沈政委不是说被处决了吗？借尸还魂啊。
0: 司令员，别忘了兵不厌诈。
1: 嗯，你怎么知道的？
0: 嗨，心有灵犀一点通吧，从指挥风格上能看出来。
1: 行，那咱们就等着见证。如果真是啊，那真说明你是料事如神，以后啊，七支队的指挥全部由你拍板。
0: 咱们还是民主一点好啊，免得以后你又抵制我。你看，又来揭老排长的疮疤，是不是？两个人说说笑笑的来到了作战室，见到眨眼汉子。眨眼汉子把任务不紧不慢地传达了。听了任务之后，霍英山和彭一峰都有一点发愣。任务自然不是攻打陆安州，甚至不是正经八百的战斗，而是要彭一峰亲自率领抗敌剧社去皇协军里演一次节目。原则是小分队行动，人不要多，节目要精干，声势要大。老头子亲自点的节目是一条腿和汉奸的下场。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惜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一集《血染的花儿》。
1: 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我是唐犬，今年85岁了，定喜花儿的传承人，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员，还是咱们定西文明故事会的讲述人。定西啊，是中华民族黄河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千百年来，这里诞生过无数壮怀激烈、感人肺腑的故事。今天我们定西人民的幸福生活，正是昨天文明种子发芽开花的结果。我今天讲述的第一个故事啊，发生在1936年的9月。
2: 都来了啊！使者，你先进去，我在外面放哨。
3: 好。
2: 乡亲们，乡亲们，我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4: 啊！
2: 红军啊，要离开岷县，到陕北去。
5: 红军要走了？
4: 要走了？
5: 走了？
2: 对，要去打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到抗日前线去，去打日本鬼子。
4: 哎呀！
5: 红军走了，我们的土地这还能保得住吗？
6: 对呀，这不是，
2: 当然能保住了。乡亲们，红军虽然走了，可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还在呀。
4: 嗯，
2: 大家放心，我们会团结穷苦人，保护老百姓的，让家家户户都有地种，都有饭吃。
5: 好，
4: 这太好了，
7: 乡亲们，乡亲们
4: 啊，
7: 大家都听到了吧？我们要把红军去陕北的消息告诉更多的群众，发动群众为红军筹粮筹款。
4: 哎，对，这是咱们应该的。
2: 对对对，季大妈说的对啊。乡亲们，我们要在劳苦大众中广泛宣传红军北上的消息。
7: 对对对，
2: 所以咱们的日子再难，也要积极筹集粮食送给红军呀。
7: 对呀，红军是咱老百姓的地主。
8: 是，对，
9: 我们家出20斤麦子，
10: 我出15斤包谷，
11: 我家有包
12: 谷，对，我们家出有洋芋，
2: 大家小点声，
7: 张先生，
2: 小点声，
7: 张先生，张先生，
2: 哎，
7: 红军战士大都是南方来的，很多人现在还穿着草鞋呢。我们妇救会啊，除了筹集粮食，还准备发动妇女姐妹们为大家做鞋子。
5: 对，
13: 咱们应该这样做。
2: 好，好，谢谢季大妈，谢谢乡亲们。
7: 应该的，应该的。
5: 对，
14: 应该的。
2: 乡亲们，我想说的是，我们既要发动先进户，带动群众自愿捐粮，也得发动积极分子，找土豪。还有财主没有？
7: 对，
2: 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4: 对呀。
2: 好，散会，大家分头去做准备吧。
7: 好，
5: 好，
7: 好，
5: 走走走，
15: 我去，我去，来准备准备。
5: 好，好的，好的。
2: 记得吗？
7: 哎，
2: 来，
7: 啊，
2: 城市准备的咋样了？
7: 我正要给你汇报这件事儿呢。这第一批粮食和200双鞋子都准备好了，也都装进棺材里了。
2: 好，
7: 就等着天一亮，马玉梅会带领咱们乡亲们扮成送葬的队伍出发。
2: 好，大妈啊，明天中午12点，县大队会在30里铺的3岔口接应。党小组决定，趁着明天县城逢集，要组织力量，散发传单。
7: 散发传单？
2: 对。
7: 散发传单。成，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妇救会。
2: 好。大妈，你看，这是上面连夜加班油印的300份传单。
7: 就这些吗？
2: 对，告诉姐妹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记住，咱们的暗号是“千里雪，尽开颜”。
7: 千里雪，尽开颜。千里雪，尽开颜。好，好，好，记下了，记下了。
2: 大妈，明天呀，我也参加发传单的行动。
7: 你也去？太好了。上印的是，红军是咱们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3: 对，红军万
7: 岁！是，
6: 给我一张，
8: 给我一张！
11: 好好好，对，大家不要乱，不要乱，
14: 都有，都有，
2: 给老乡。
16: 弟兄们，队长，抓共匪！
17: 你们可不能走啊，背我两面刀呀，
18: 他妈滚开呀，
19: 他妈的放走了共产党，小心老子抓一定账。
7: 张主席，张主席，快走。
2: 大妈
7: 快走，
2: 别慌，大妈别慌，你和姐妹们往西南那个巷子跑，我往东掩护大家，快撤。
7: 张主席，你先走，
11: 别啰嗦了，快撤啊。
20: 队长，
11: 白狗子，
7: 走，
11: 爷爷在这儿呢，来抓爷爷。
20: 走，
11: 来呀，
20: 爷爷在这儿呢，
19: 共匪中弹了，他妈的给老子抓活的！
11: 放开我！放开我！
20: 让我抓！
11: 你狗子，
20: 别动！
19: 反动派，
20: 别动！
21: 哎呀，他是好人，不能杀他。
19: 他妈在嚷嚷，老子让你们陪他上路，
22: 都让开，
23: 张先生呀，
24: 这是什么？
23: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
19: 谢谢，谢谢乡亲们来送我，我老乡亲们，我老乡亲们，大家要记住，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咱们穷苦人的队伍。只有跟着共产党，
2: 你他妈给我住嘴！
19: 你们才能过上好日子。
2: 闭嘴！妈的，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23: 不要打人！
20: 不许打人！
23: 不许打人！
20: 不许打人！都他妈活腻歪了是吧？退后！退后！
19: 退后！
7: 让开！让开！都让开！
19: 往后退！你个老婆子，往后退！
7: 让开你！
19: 你再往前，老子开枪了！
7: 我来送我儿子，谁拦着我，我就和他谁拼了！
19: 大
3: 啥？你来送儿子？
6: 咋的？
3: 好啊，老婆子，你今儿好好劝劝你儿子。只要他写份悔过书，并签字画押，声明从此跟共匪一刀两断。你儿子这条命。

0: 你怎么保得住啊？呸！反动派，让老子的叛徒做梦去吧！他妈的，大爷，大爷，大爷，都让开，都让开！别影响我们娘儿俩说话。你他妈个老不死的！你好好劝劝你儿子，就给你五分钟，就五分钟。
1: 也安全地交到了咱们人的手里了，放心啊！好，张主席呀，你给咱劳苦大众当主席，带领穷人和这帮王八蛋斗，这妈呀，有你这样的儿子，这真心的高兴啊！
0: 大妈，
1: 放心。
0: 张主席，你的儿子有我。大妈，哎，不，妈，哎，这成儿交给你，我放心了。
1: 你放心吧。
2: 哎哎，你俩在嘀咕啥呢？你死老婆子，你是不是活够了？快滚！
0: 住手！孩子，孩子，乡亲们，以前你们都叫我张先生。现在我告诉大家，我是共产党川西区苏维埃的主席。
3: 主席，
0: 他妈个共匪！乡亲们，大家要团结起来，和这国民党反动派斗到底！ 斗到底！乡亲们，给大家唱个花儿吧。
1: 好，孩子，
0: 唱，
4: 不准唱，
1: 唱，
0: 不准唱，哇！

下边的故事啊，发生在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那一天啊，我和张成所在的队伍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后啊，一个连只回来了8个人。

0: 你醒醒，兄弟！你睁开眼，看看，看看。
1: 唐玄哥，唐玄哥，我的眼睛好像看不见了。我刚才扔的那个手榴弹，扔的还准吗？
0: 准，特别准。
1: 好，
0: 你这一下，炸趴下三个鬼子。
1: 三个鬼子，够了，够了，哥，我可能不行了，
0: 兄弟，
1: 有机会，一定要把我和我爸埋在一起，我没有给我爸丢人啊，老张家没有脑肿，
0: 兄弟，
1: 没有脑肿啊，
0: 兄弟。兄弟，你放心，你和张忠信都是好人。狗日的小鬼子，来吧，你来吧，
2: 小鬼子来吧。

0: 又来看你了。平时呢，你和张才主席你打啊，才一块儿呢。哎，我年纪大了，腿脚呢也不灵便了，不能天天来陪你了。可别埋怨老哥哥呀，现在啊，只能让咱们的孙子替哥守护你，守护大家了。
1: 爷爷，把扫把给我吧。
0: 啊，
1: 爷爷，来，您先坐这儿歇歇啊，让我来打扫吧。
0: 玉凤，
1: 哎，
0: 陵园里240余名烈士的名字都记下了吗？
1: 记下了，爷爷。您看，这儿右手第一排第一个是我的祖爷爷张才，这儿第二个是吉秀花老奶奶，她在1943年被马匪杀害了，哦，是岷县响水湾的人。还有这儿，左手第三排是李勇敢，临洮莲儿湾人。
0: 不错不错，哎呀，没给你爷爷丢脸啊。
1: 哪能啊，爷爷，我呀和您一样，这心里都一直记挂着这些烈士呢。
0: 啊，好好，孩子，去拿毛巾啊，把别的墓碑啊都擦擦，我呢陪你张成爷爷说说话。
1: 哎，好的，那您先在这儿坐着啊。哎，爷爷，您可别太激动了啊。

苍城兄弟啊，这杯酒啊，老哥哥敬你了。那年啊，我从朝鲜一回来，就给组织上提要求，来给张财树、吉大麻啊，还有你们守墓了。兄弟啊，回国后我才知道，你还有个儿子。那年你结婚三天就跟部队走了，你媳妇儿十月怀胎生孩子时也走了。我怕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世受白眼，就收养了他，让他随了我的心。告诉你啊，兄弟，咱们的儿子唐卫国是好样的，他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他负伤回来当了大队支部书记。咱们俩的孙子叫玉峰，大学毕业就放弃了好的前程，也来这里守墓了。哎呀，这也算是后继有人呐。兄弟啊，老哥哥再给你说个好消息，省里边呢给咱们村子的文明实践示范基地挂牌了啊，村子里建起了篮球场、健身广场、爱心食堂，还有农家书屋。哎呀，这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哦，你原来住的老屋你做了村史馆，馆里边呢还有你的光辉形象呢。哎呀，可惜呀，照片儿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二集，老刘家的传家宝。

0: 哥几个啊，咱这红黑榜出来了，
1: 又出来，
2: 快快快快快快，
3: 来了！
0: 哎，写的啥？咱先看看这个红榜啊，哎，孝老爱亲模范，王桂花，
1: 哎，不错，
0: 助人为乐模范，丁爱国，嗯，最美家庭模范，马武军，
1: 哎呦，不错，
3: 评的不错，
1: 就是，
4: 哎呀，哎，汤明，这，你别只看红榜呀，咱这看看黑榜上有谁。哎，
3: 就是看看黑榜。
4: 哎，对，
0: 哎呀，这黑榜还不就是刘二狗马七娃那几个货吗？哎，你们说说，这又扯到老刘家了，这硬是把刘家几十年的门风都给坏了呀。
4: 这谁说不是，咱这村里建设红黑榜是为了倡导文明，这改掉坏毛病，这没想到刘二狗成了黑榜专业户了。
0: 哥几个啊，咱走到道德银行兑换商品去。啊，
1: 走，
0: 我家呀正好缺一个电饭煲。
3: 行行行，走，
4: 哎，这
1: 走走走，
4: 别别别，你那点积分够不够用啊？
0: 嗨呀，这差不了多少，要是积分不够，哎，我就把村里那个爱心食堂的做饭的和五保户王红兵的洗衣我全都给包了。
4: 哎呀，这行，这也算我一个。
1: 哎，行行行行，你俩行了啊，这我还盼着上红榜呢，这积分不能都让你俩都挣光了吧。
0: 嗨呀，叫我说呀，挣积分就是个奖励，关键呀

0: 是咱做好事儿，心里舒坦。
1: 哎，那是嘛，
0: 不像是有些人呀，整天就知道赌赌赌。这赌败家了不说，我看呀，非要把媳妇儿给赌出去喽。
2: 谁说不是啊？
3: 哎呀，哎，别说，哎，刘小狗来了。
0: 哎呀，那来就来呗，他要是怕人说呀，就不会成为黑榜霸主了。
1: 说的是，
3: 哎，就是，
0: 咱们呀，这可是红榜上有名的人。
3: 哎，就是。
4: 你们这在干啥呢？
5: 哎呦，二狗来了，你这是又要去那个城边边上偷开的那个棋牌室打牌去吧？
4: 哎，昨晚上输了几百块钱，今儿再去碰碰手气。
0: 哎呀，二狗呀，这打牌本身就不好，这赌钱更不好了。咱们双岔村的人可不行这个。
6: 赶紧去死。
4: 马德敏，你咸吃萝卜淡操心啊。我跟你们说啊，嘴都把严点儿啊，要是谁透露了我的行踪，你们给我小心着。
1: 哎，你这不耍无赖呢吗？你
0: 就是
1: 这劝你做个好人还错了。
3: 就是
1: 二狗，我给你说，咱村正创建省级文明村，这时候再胡整拉村里的后腿，这小心李支书收拾你。
3: 收拾
4: 李支书？哼，我才不怕他嘞。你们不都叫我黑榜霸主吗？行，那我就再把这黑榜霸占几个月。哎
3: 呀，你这
4: 收了。哎呀，今儿不管咋也得赚一把回来。走喽。
3: 你没不听说呀，你看这人。
0: 哎呀，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呀。
3: 就是。
0: 哎呀，这不行，我得告诉李支书去。
3: 哎呀，行，走，
0: 快。
7: 二饼自摸哭了。
2: 哎呀，你这个手机太好了。
7: 二哥，赶紧掏钱。哎，掏钱嘛。
0: 我掏啥？
7: 哎，你还欠我800嘞，不能再欠了。
0: 哎呀，
7: 赶紧给钱。
0: 看在牌友的份上，你让我再签一次噻。
7: 哎呀，二哥，牌场有牌场的规矩呢，愿赌服输。
2: 就是的，
7: 赶紧给钱。
2: 你愿赌服输，你要没钱就把你媳妇儿押出去。
0: 哎，你
3: 这也是个，
0: 你还有没有人性
2: 啊？
4: 再胡说我揍你。我
7: 哎，咋了？你还欠钱呢吗？
8: 我刘二狗、王小五，你们又跑到这里来，是不是想去派出所？
4: 李支书，
9: 你咋来了？
3: 对呀、啊，
0: 支书，你咋知道我们在这儿了？
3: 是支书，
8: 你给我站直了。
0: 哎，
8: 站好了说话。
0: 哎，
8: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刘二狗，
0: 哎，
8: 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走，去派出所。
0: 别，哎呦，别，
8: 走啊！
0: 哎呀，别
8: 走，
3: 行行好啊，支书，我们就是小打小闹。
0: 对，
10: 李书记，我就是给他们倒个茶，端个水，我没参与啊，
3: 我们就是
8: 娱乐。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哎，你们看看，地下室，紧闭门窗，乌烟瘴气，像个什么样？
3: 哎呀，别生气了。
8: 这次轻易饶不了你们，不行，跟我去派出所。
10: 别，
8: 千万
10: 别！您就饶下我们这只回子，下次再也不敢了。
7: 不敢了，饶一下子，
8: 再也不敢了。你们这是给全村抹黑呀！啊，这事儿不能轻易算了。刘二狗，
0: 哎，
8: 走，到你媳妇那去。我看你这脸还要不要？
0: 别，支书，哎，你别拉我，
8: 哎，
0: 我跟你走，跟你走。
3: 李叔啊，我这是一个月都没打牌了，我再也不赌了，我发誓。
0: 李叔，
8: 发誓管用吗？啊，这个月你发了几次誓？真佩服你了啊，刘家咋出身你这么个货？
0: 我错了，支书，我错了，我再也不赌了，支书，真的，我如果再赌，你就剁了我这5个手指头。
8: 别别别，你还是当着你媳妇的面剁吧。
3: 别别别，
8: 走啊！
3: 别别别，吃
8: 见你媳妇去。
3: 别呀，支书，
8: 走。说，二狗，给你媳妇说，
3: 支书，
8: 说呀！我平时那么高腔大调的，这会儿哑巴了啊？
3: 支书，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11: 别媳妇儿媳妇儿的叫。刘二狗，我告诉你，今天李支书在这儿。我，支书，你也别劝我，我今天就给他两个字，离婚。
3: 啊！别呀，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
8: 刘二狗啊，刘二狗，是剁指头还是要媳妇儿？你快表个态！
3: 要媳妇儿，要媳妇儿，我。媳妇儿，来啊！你剁，你剁！我刘二狗要是眨巴一下眼睛，我就不是刘家的男人。
11: 刘二狗，你还有脸说呀？你就不能混出个人样吗？啊！我当初嫁给你的时候，我就是相中了你们刘家的好门风。你现在走到哪儿，让人到处戳你的脊梁骨，我早就没脸了。
3: 媳妇儿，你别哭啊！
11: 你别碰我！你那双狗爪子我还嫌脏呢。这个婚，我是离定了。
3: 别呀、啊，媳妇儿，别别呀、啊！小娟儿，我也不想啊。你就知道我没知识，没技术。这看到别人谁都比咱过得好，我这心里也闷得慌，我就想赌一回，赚一把。哎，好，我的媳妇儿啊，你就再饶我一次啊！如果你真的嫌弃我，我就外出打工，有的是力气，不怕吃苦啊！媳妇儿，你别跟我离婚好不好？媳妇儿啊，
8: 好好，二狗，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3: 是，媳妇儿，你就再饶我这一次吧。啊，你叫我干啥都行，好不好？媳妇儿，别跟我离婚啊。
11: 我才不信你呢，狗改不了吃屎。
3: 媳妇儿，哎，支书，支书，我求你了，你帮我劝劝小娟好不好？支书啊。
8: 我可没那么大的面子。哎，起来起来起来。小秀儿，你消一下气，看二狗这次是真心的想改，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嘛。
3: 是是是。
11: 李支书，
8: 你就给我一次面子吧。啊，再饶他最后一回，要是他再不改，就是让人抬，要把他抬到民政局帮你离婚。
3: 对对对啊，李支书说着对着呢。媳妇儿，我一定改，一定改，一定改啊，
8: 一定改就好。刘二狗，哎，只要你真心改掉坏毛病，你也不用外出打工，我帮你。
3: 咋帮？
8: 这个周末省农科院的万教授来村里，让他教你学两手。
3: 啊真的？
8: 咋的？
3: 我能行吗？
8: 要打退堂鼓？
3: 没有没有，我是怕干不成，让人看扁我。
8: 看看你这个没出息的样，哎，还能干成什么事？哎，再这样下去，才是真对不起你打你爷。
11: 就是，你呀，真应该像咱爸。咱爷好好的学习学习，咱老刘家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人。
3: 是，媳妇儿说的对。放心吧，媳妇儿，我一定给老刘家争口气，给你争气，啊，
8: 二狗，
3: 哎，
8: 你不是一直想亲口讲你们刘家的故事吗？
3: 是，
8: 只要你能跟着万教授学点本事，把农活务好，我还会安排你到村史馆当讲解员。
3: 真的？
8: 真的。
3: 哎呀，太好了。你们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8: 嗯，
3: 这次我不但要改，还要让所有人都看着我刘文和是咋个从黑榜霸主变成红榜霸主的。
12: 这还差不多。

0: 狗，大清早的你跑到地里干啥了？这会儿你不是应该在棋牌室吗？
1: 去少拿老眼光看人，我的手早洗干净
2: 了。呵，二狗，哎，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
3: 告诉你们啊，省农科院的万教授一会儿就来我地里指导。你们别在这二狗二狗的叫，我有大名，叫刘文和，记住了没？
0: 好，刘文和。一会儿万教授来了，我就叫你刘文和，把你抬举一下。
3: 你们有啥要问的问题啊？都给我说。啊，我等会儿替你们去问万教授。
0: 哎，看把你嘚瑟的，那黄芪的事儿能问吗？
3: 能问啊。
0: 那洋芋的事儿也能问吗？
3: 都能问，人家万教授是大专家，关键是人家看中我，手把手教我种当归。哦，
4: 哎，快看，万教授来了。
2: 哎，万教授，
4: 万教授，
5: 万教授，刘文和啊。你这当归种的怎么样啊？
3: 都按照您教的办着呢。啊，这每亩施入腐熟旧肥2500公斤，这建苗定苗也都做了。
5: 嗯，好啊。这个追肥啊，可要注意点啊。哎，当归幼苗期不可施用过多的氮肥，以免生长过旺造成早抽苔。
3: 哦，哎，这样。
5: 在生长期和后期啊，可以每公斤氮肥适当增加2000公斤的人畜粪水、抗灰或者堆肥。
3: 哦，对对对，
2: 2000公斤，
3: 您说的这些我都记住了，而且您看也是按照您教的一步一步做的。
5: 嗯，
3: 您看您看，我这当归长得多壮实。嗯，
0: 是是
5: 是，还真不错啊。刘文和啊，
3: 哎，
5: 我问你啊，这个当归生长后期最怕什么？
3: 后期肥力跟不上。
5: 你只说对了一部分
3: 啊。
5: 这个当归生长后期最怕的是田里有积水。
2: 积水？
5: 哎，为什么当归田要挖好排水沟？就是这个道理啊。
3: 哦，
5: 一旦当归田有了积水啊，当归就很容易发生烂根现象。
2: 哦，
3: 哎，坏了啊！我这水浇多了。
2: 哎呦，这
0: 我家也是才浇过水，
3: 这咋办？这咋才能补救呢？
2: 对啊，这怎么办啊？
5: 别急别急，文和，
3: 哎，
5: 现在赶紧排水啊！
3: 好
5: 啊，你一定要记住，再不敢过多的给当归苗浇水了，不然会减产的
3: 啊。
5: 哎，咱们定西啊，不光有当归之乡，也有马铃薯之乡、党参之乡、黄芪之乡。这些药材和经济作物啊，都需要有技术啊，都要有技术才能提高产量。你多学学栽培技术、田间管理。
3: 哎，
5: 反复琢磨才能学精学透。
3: 哎，
5: 千万不敢一知半解啊。
3: 好，我都记住了，万教授。
5: 嗯，文和啊，
3: 哎，
5: 我不能总是来村里头，你呢先跟我学，然后再把技术教给大家。
3: 哎，
5: 让大家伙都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收入。
3: 哎呀，这好啊。万教授，
5: 嗯，
3: 我一定跟着您好好学习，争取把我家的传家宝接回来。
5: 哎，哦，怎么还和传家宝扯上关系了？
0: 哎，万教授，这个我知道。
5: 哦，
0: 二狗啊，
2: 哎，
0: 不不不，刘文和家的传家宝是一顶安全帽，是他爷爷修渠的时候留下的。
3: 是，
5: 什么？修渠？
0: 嗯，
5: 那是不是引陶工程啊？
0: 是啊，是啊，
3: 就是引陶工程。
5: 哦，真巧啊！1958年啊，我师父就是引陶工程项目的顾问
3: 啊。
5: 嗯，我听他说，当时有一个叫刘开渠的人，
3: 哎，
5: 就牺牲在工地上了。
0: 是啊，是啊。
5: 哎呀，那可真是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啊。

0: 开去！
1: 大师，
2: 怎么办呢？
0: 能开去！
2: 快救人！救人呐！
3: 开去！
2: 救人！
3: 开去！
4: 开去！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医生，医生，
2: 来，请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4: 开去！
0: 刘哥，都怨我呀！你从天水已经三天了，你只替我受的伤啊，刘哥！
4: 医生。医生，快看看刘哥他咋样了？
5: 来不及了，我们尽力了。
4: 这，哎呀，刘哥，
6: 看看，
4: 开去，
7: 刘哥，
4: 开去，
7: 开
4: 去，快
7: 呀，刘哥！
8: 盼水兄弟呀，水，水，是我们。定西人的命根子，一定要把印头攻成完成。
0: 刘哥，海开心，你放心，
8: 我把这顶安全帽。叫

0: 刘文和，你怎么哭了？
1: 万教授，刘开渠就是我爷爷。
0: 啊？你是刘叔的孙子？
2: 是的，是的。
0: 啊、哦，这我还真没想到啊。这个引陶工程啊，是咱们定西人的圆梦工程。把陶河水引到陇中一带来，是甘肃人几十年。

0: 是好样的。那顶安全帽应该交给你保管，怎么会在存尸馆呢？
1: 哎，这还不是因为以前文和不争气，整天就知道赌赌赌，媳妇一气之下把安全帽交到了村里，现在和引陶工程留下的老物件存在一起。
0: 哦，是这样的。
2: 引陶工程让咱定西人还有甘肃大部分人都吃上了甘甜的桃河水，现在这工程都已经到三期了。
0: 文和，
2: 哎，
0: 引陶工程要想早日完成还得一段时间呢。这个桃河水引过来啊，定西的相关产业就都起来了。这样你跟着我扎扎实实的学一段时间啊，一定会有收获的。
2: 太好了，谢谢您万教授，我一定不给我爷我达丢脸。
1: 有志气，
3: 好样的。
0: 好啊。
1: 哎，都来看呐，新一期的红黑榜公布了。
3: 哎呦，这有啥看的呀，还不都是老样子吗？
1: 哎，不一样，不一样了。这回啊，李二狗上了红榜，还用了大名刘文和。
3: 哎呀，你可真是少见多怪。
1: 嗯，
3: 那刘文和都已经连续三个月上红榜了。
1: 是啊，
3: 他这个黑榜钉子户呀，早都变成红榜霸主了。人家呀，现在可是万教授一手带出来的新农民。
1: 嗯，
3: 哎，像这个当归、党参、黄芪，那指导的头头是道。就前些日子，李支书还表扬刘文和呢。
1: 这文和呀，真是变化大了。
3: 是呀，
1: 他还说要把安全帽一直留在村史馆，要让引陶的精神在咱定西一直传下去。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二集《老刘家的传家宝》。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静、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新密、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叶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洪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

0: 美好人生。
1: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早上好。
9: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0: 刚退休。
11: 带孙子呢。
12: 看书。
10: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2: 一张摇椅。
10: 一杯茶。
13: 听戏。
14: 遛弯儿。
1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2: 都有。
14: 学钢琴。
10: 参加合唱团。
13: 玩摄影。
10: 做视频。
16: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7: 年龄不是借口，
10: 老有所乐，
17: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8: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9: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幺零七四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2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0: 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被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

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在中国广袤的地理版图上，有一条红线守护着美丽中国。
1: 这条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
0: 这条红线也为世界处理好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关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1: 这条红线覆盖了我国国土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涵盖我国90%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以及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
0: 这条红线就是中国生态保护红线。
1: 绿水青山，红线守护，生态保护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生平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1: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假期结束了，同学们回到课堂，他们从森林里带回树叶，从海边带回贝壳，从大山带回化石，还有难忘的故事。
4: 老师，我在湖南看到一棵树，爸爸说有位婆婆曾经站在树下等红军归来，因为三名女红军把他们的一条被子剪成一半留给婆婆，还告诉婆婆等革命胜利了送一条被子给婆婆。
3: 半条被子发生的年代离少年很久远，一次远足与少年相遇，讲述中国故事，留下红色足迹，少年心，懂初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祭龙山薛刚得四宝，十五就是这样，坏事变成好事。薛刚家遭不幸，在长安闯了那么大的大祸，哎，误打误撞跑到祭龙山来了，没想到得遇了这么一位高人，送给他一套盔甲，盔铠甲胄这都齐了，外有一件唐尼宝铠。这盔铠甲胄啊，这胄啊，实际呢就是盔，铠呀就是甲。哎，从这个秦汉以后，哎，才这个有这叫法，就是叫铠，原来就是甲。最早的时候，那个甲不是用这个金属制成的，是这个走兽的皮，老虎、狮子、豹啊，哎，用这个皮毛，这个缝制成了这个盔甲。后来呢，就改成了这个金属的了。那东西要不怎么大将两肩一抖，哗啦啦甲叶子直响呢？为什么他上下马那么不方便呢？那么两征群护住马面，这个上马下马呀，有时候一不注意，就把腿能够这个磨坏。有这个情况，所以那甲是很重的，也得根据啊这员将这个体格，那功夫，这玩意穿在身上，你挺不得劲的。但是薛刚见了这东西，那相当高兴啊，他立即跪倒在地，谢过老恩师。老头笑了笑，怎么对他这个称？

0: 啊，老头不太那么满意。因为什么呢？这位老隐士啊，年纪来讲那是将近百岁了，哎，那个辈数、身份的资格，就连薛刚的父亲薛丁山都得啊管人家叫点好的，那还差着两三辈呢，薛刚那差得太远了，得这么叫吧。老头呢也没十分说什么，哎，不用道谢，我呀还给你淘回了一件兵器。哎呦，薛刚听着精神为之一振，怎么了？为了这个兵器，不用说他，连两辽王夫妇两位都没少着急上火。怎么，所有的棍棒刀枪，那么拿着薛刚的手里，都不够分量，这不行，不趁手，你这怎么打仗啊？你给他一件兵器吧，说已经是这个上秤都称过了，这七八十斤，这条枪可以了。他拿在手里，这哪行啊？怎么这跟熟盖棍儿一样？哦，换换吧，继续加重，还得加分量。又请了几位红炉师傅，啊，昼夜不停的打，然后把这兵器送到薛刚的跟前。他拿手这么一掂，大伙一看，哎，三绝种，这回差不多了，哎，这跟麻杆似的呀，啊，还这新鲜，怎么到轻了呢？再一打，再加重，然后薛刚又把他抄起来掂了掂，那这灯草一样，大伙全乐了，怎么没听说这儿累的都快吐血了，一劲儿玩命加分量。什么这个豪铁呀、啊，这冰铁呀、啊，浑铁呀、啊，简直是连钢，把合金钢都加进去了，还不行。那年头有没有合金钢，就那么意思吧。反正是够分量的，就往里头打也不好使。哦，开始拿下柴火，树开棍儿嘛，后来是麻杆，然后灯草，那再给您打就成头丝了。那不能再打了。这事儿就搁下，一直啊，薛刚都很苦恼，怎么这武将没有一件趁手的兵器，那怎么能行呢？你看看那想当年啊，关羽关云长青龙偃月刀，今天那了得吗？那个一提起来，谁都得为之惊震呐！啊，你看那典韦啊。那手里真的兵器，好家伙，那对戟谁能抵挡得了啊？抱戟的主都差点压趴下。你必须呀、啊、得有这么一件合手的好兵器。没有，今儿个一听说老师要赠给自己一件兵器，简直的把他乐的呀要跳起来了。不知什么兵器，当老人家进到院中去，功夫不大，由里边取出来，往这儿这么一戳，薛刚这么一看呀，薛刚大户人家出身，而且呢父母都有一身了不起的武艺，可以说夫妇二位都是元帅的材料，所以见的也特别广，那家里兵器谱几乎他都翻遍了，没有他不认识的。所以今天一见这件兵器，薛刚傻了，他认出来此兵刃上谱，不单上谱，而且当年曾掌握在一位古人的手中，纵横于天下，愣杀出来三分天下。谁呀？这是张飞张翼德手中的那条丈八蛇矛啊。我的个天哪，想当年易德章拿着他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时候，啪的一下就把吕布的金冠给挑下来了，在挡阳桥前横矛立马一声大喝，把曹操吓跑了。喝着这河水倒流啊，那了得吗？是这件兵器没错， 是不是仿制的呀？可能不是仿制的，就是原来样的。
1: 这条兵刃难得，怎么还能保持的这样？不得说是锈迹斑斑，那早就成了出土文物了啊！您算算了，由打这个后汉时期一直到唐朝，这是多少年呢？这是，这是这件兵器。
0: 老人苦笑了一声，娃娃呀，你有所不知啊，我门下弟子不计其数，可想而知，在老人家来说，那了不起徒弟有的是，但是谁也没舍得给。为什么？有的他们两榜的履历达不到这份上，他拿不动；有的履历够了，但是他品德太差。练武人讲究什么？第一就是德呀，武德很重要。武功不错，是好武功，防身的，大可以为国报效，小可以防身，救人。但是这不能动不动就用，那不行。所以说这件兵器，老人一直啊就在手里头，就舍不得把它放手，就这么多年，不知道多少次，度过了多少个夜晚，多少个黎明，擦呀啊，被这个兵器擦得锃明瓦亮，恐怕当年持矛之人也没有爱护成如此这般呢。哎呀，薛刚激动的眼泪都下了，他再次扑身跪倒。老人一看，不必多礼啦，你家枪法不错呀，但是呢，要用到这件兵器上，你还得从头啊学习一番。我给你规定个时间，你每天呢天修五谷必须到我这儿来，我教你几天，把门路给你摊开，你就明白了，可以把你呢薛家的枪啊，你再把它掺进去，那你就不得了了，必有你用武之日，有用武之时，要不然这兵器还不给你呢。薛刚是千恩万谢，这还了得，有盔有甲，有这身宝铠加这条枪，这四件东西千金难买呀。你有钱不好使啊，这要是遇到人家收藏家，人家收藏起来不卖啊。要说这老头专门为在这儿等着他，这就有点太悬了。可是呢，这也真是一段缘法，就是缘分吧。从此薛刚啊，早早的三更天就开始往后山溜达，他不敢迟到，四更刚过他就到了，在这等着。五谷天明，天还没算大亮呢，老人真的就站在了他的身后，把薛刚叫回来。老人手里头就是那条竹杖，以竹杖做长矛，就做这丈八蛇矛指点他。薛刚悟性相当好，就跟着老人练着，几天的功夫过去了，这事山主就知道，山主有点不太高兴了。薛刚，我不是曾经跟你说过吗？你不要到后山去，因为什么？我这后山有一个邻居，我们曾经有过呀口头君子协定。这位邻居跟我说过，不管你这个前山怎么乱，你也不许来打扰我，另外更不许你在这儿胡作非为。所谓胡作非为呢，大谈吃酒，论房吃肉啊，然后论秤分金，抢劫搜杀，这都不行。随时让我发现了这事，我就把你从纪龙山这赶出去。纪氏父子对这位老人是相当之尊重，现在既然问在这儿，薛刚不敢隐瞒，你是我的叔叔，我实话跟您说了， 我见到这位老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误打误撞信马由缰，我就到了后山，就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啪把这老人所赐的东西摆在山主的跟前，这都给您，我不要。因为什么呢？我早应该把它献出来，因为我艺还没学全，老师没说我说你不用来了，练得可以了，没这句话，我就不敢随随便便的把这事儿说出来。那么您可以把它收起，只要您有令，我从现在起这后山我就不去了。唉，吉隆啊，老山主长长叹了口气呀、啊，看来薛门呐、啊、有德呀，别看你闯了那么大的大祸啊，能在此遇死一人非同小可。提到这儿，薛刚灵机一动，叔叔，我正要向您请教，我不敢在老师跟前多说一句话。怎么，我就记得从他老人家见着我之后就很少有笑模样，真严呐、啊、可应了那句话，严师出高徒啊，这老师一天到晚跟学生嬉皮笑脸的，你这怎么能行呢？怎么你练出来之后能怎么样？这个老师在他心里不一定有什么位置，哎，天地君亲师嘛。那么自己这个躯体说父母所给，那么自己成家立业啊，能为国出力独当一面，哎，到了自己这个功成名就，这一套呢，这都哪来的？老师给的，那还了得。所以薛刚他不敢，借此呢就想问问问问老山主，这姓什么叫什么，我得知道。老山主听着这样啊，孩子你太幸运了，怎么他没有这么多的话对人讲。这老头我不止一次曾请教过，问过他姓氏名谁，他也没说，只是在后山有一棵红松，他呀手指着这棵松树曾经对我说过，此乃我之名姓也。说完了，完了，他的人家说完了，我猜闷猜俩月，我猜出来了，我就随随便便给他老人家起了个名字叫赤松子，是不是？不知道，那你也就甭多问了，就好好学吧。此老人飘忽若仙呐、啊，好似一块浮云。你看他这两天在这儿，过几天他不定上哪儿去了。四海为家，虽然他不是出家人，但是行踪不定。薛刚一听啊，更加谨慎了。啊、哦，第二天二更天他就起来了，三更赶到了后山，等啊等的天光大亮，老师没来。等着东方日出，仍然没见老人的踪影。哎呀，这太阳老高老高的了，薛刚有点坐不住了。是不是老人家是昨天下棋了，还是爬山了，太累了没起来呀、啊、所以不敢惊动，我得去看看。他慢慢的贴近这篱笆帐探身这么一看，嗯，薛刚愣了，怎么院子里那只猛虎不见了？他挺身这么一看，院里边屋门打开，薛刚一步闯进来，到里边来再找老人呐、啊。人与虎已经不知去向。哎呀，薛刚是放声大哭啊，哭了半天，总算把悲声止住了。老恩师啊，您不说名姓，不说来历，这都可以呀、啊。可您要离开弟子，您得跟我说一声。怎么，我这功没学全呢？我看恐怕连五分之一都没学到，您怎么就会走了呢？看来薛刚不可教，我呀废材，老师不愿意教我了。他望空一拜，蹦蹦蹦磕了几个响头啊，然后奔前山，三步一

0: 回头，五步一回头，还不死心，也当这是习惯了。第二天天亮，他又跑来了，连跑了好多天，仍不见老师踪影，恩师确实去一样。这天，薛刚一人坐在这半山坡上，越想越难受，看着身边戳着的这颗丈八蛇矛。就在这时候，我听山下一阵大乱，有个龙兵跑来。薛刚一看，怎么了？骑兵三追中，现在我们在山下正在劫杀贪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济龙山前劫唐关呐、啊！薛刚听这个楼兵说完之后啊，简直把他闹得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呢？什么什么？下边正在劫人呢！啊，您去看看去吧。
5: 嗨，
4: 薛刚一想，我能看这个吗？怎么我劫他不劫他呀？即便他是贪官，但是我是入劫，我薛刚怎么到这份上了？你说这还急不得脑不的？当初一日上山，那么山里的情形他都了解了，这是不骚扰百姓，哎，贫苦百姓啊，你从济龙山这儿过，甭说不劫你，哎，你困难了的时候，你比如说吧，冬天，哎，冻得狗一个站，还许给你几件棉衣呢。哎，没吃什么，给你带点干粮。如果说是哪个官员，甭管上人也好，下人也好，要从济龙山这儿过，那得好好盘查盘查你，看你这官是怎么来的。你确实是考上的，十年寒窗。那咱们单说，说拿银子运动的，甭走了，把这银子加倍放在这儿，给你留条命就不错了。只是薛刚都知道了，知道他也不得劲呢。啊，行行行，楼兵走了几步又回来了，三绝中，啊，你们不去看看热闹？可有意思哎！薛刚愣了，有什么意思？我们劫这么多的官，百分呐是99%，还拐弯，不是抖一个而战呐，就是面如白纸，跪倒求饶。你看他们和平常在黎民百姓跟前那嘴撇着，那胸脯舔着，那架子端着，可了不得，前呼后拥，这不知道多的份儿呢。感情真把那钢刀架在他脖子上啊，他比谁都晕，都怂着的呢，还唯独这官儿，太可笑了。三绝主一听，怎么可笑？好嘛，他拿我们这些人呐、啊，都当他手底仆人了。他曾经说：“你们不要胡闹，岂有此理啊！还不给我退下！”我们全乐了，怎么哪跟哪儿啊？这是我们劫你，我们往哪儿退啊？哎，薛刚一听，这倒是挺新鲜。那走，我跟你去干去。那走吧。他歘的一下提起战马车矛，跟着这楼兵，来到山前。这么一看呢、啊，

0: 真麻烦了。
1: 怎么麻烦了？这是看这个济龙山上的这些楼兵是刀枪齐举呀、啊。今天呢是第五带着队来的，第五手里头拎着一条亮银枪，挡住了这位官员的去路。这位官员呢，一点惊慌害怕的意思都没有，很沉着。薛刚一想，你们弄明白了没有？他是不是个当官的？是啊，怎么您仔细看吧。哎，甭管他文官也好啊，武官也好，有这么一种官，他身上带那么一种气，那就叫官气。我看这位啊，这气儿就挺足，是一老头。看老头呢，须发皆白了，满面慈祥，啊，头戴一顶逍遥巾，身着逍遥氅，手里头拿着马鞭。他手下的那些人呢、啊，倒十分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吓得呀，有心劝劝这老头吧，又劝不了。哎，想跟这些截路的这些山大王说点好听的，怕老头不让，特别为难。薛刚站在树后边，龙眼神仔细看。他要不仔细看还好点，仔细这看，他大叫一声，就这一嗓子，把季武都吓得一哆嗦。哎呀，尔等闪开了！嗷嗷嗷一声，山谷有回音呐、啊，吓得这些楼兵都转过脸来看，是怎么了？这是？只见薛刚腾腾腾几步，由打这树林里跑出来，把长的蛇矛也扔了，跑到这老者的跟前，扑通一下双膝跪倒，大伙全傻了。怎么？这倒结的？麻烦了，咱们姑老爷怎么给人跪下了？姑老爷了啊、哦，这事儿都知道了，不过没有正式成亲的，那这怎么办呢？这个，只见这位老者呀，低下头来看了看薛刚，什么人呢？啊，跪在我的面前，还不把这些人给我赶开？让他们都走。哎呀，老翁父啊，原来是你老人家是哪阵仙风把您吹到此处，您不认识孩儿我了，逆子薛刚师爷。他报了名。这位老人这么一听啊，什么人？薛刚，真是通城虎薛刚，虎儿，正是孩儿我呀！哦，啪！老人一抖手，把这鞭子扔，几步走在薛刚的跟前。大伙儿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要伸手搀扶，把三绝主给扶起来。没扶，不但没扶薛刚，还有出乎大家意料的，只见老人呐，噗，运足了全身的力气。这老头岁数也不小了，但是呢，体格还挺棒，抡圆了就给这三绝主来了一大嘴巴，啪！这是名副其实一大耳刮子呀，就由在这耳朵这往下刮呀。打着薛刚一摘了，因为什么？薛刚一点精神准备没有，那跪着老人过来了，他以为老人呢，怜悯他，心疼他，哎，过来之后准得抱住他呀，掉几个眼泪。薛刚想到那儿去了，没想到抡圆了叫人给啐一大耳雷子，啪！这下巨龙山的人可就不让了。怎么，你这老头也太横了你啊！我们劫你没劫了，我们三绝主下山来给你跪下了，你怎么还打人呢你啊？啊！岂有此理！把这老汉给我绑掉！也不知道谁喊了这么一嗓子，薛刚腾的一下就蹦起来，他把眼睛这么一瞪。

0: 有凶光，把这些人给吓坏。怎么了这是？你们要干什么？谁敢动一动老人，我就将他劈死在山前。大伙一听，别动了，怎么他说劈他真劈？那花花太岁张宝这不让他给劈了吗？看来没过瘾，还想再劈一个。别惹这祸啊！真倒，呼一下吓得人都往后跑，人都往后跑啊，继武往前跑。他跑过来干什么呀？给老头跪下了，连薛刚都跪下了，我能不跪吗？我向您赔个情吧。您要打打我就别打他了。老人打完了薛刚，这手放不下来了，怎么回事？抖成一团了。再看老人，哎呦，老泪纵横，这泪水说什么也止不住了。看来他打在薛刚的身上，疼在自己的心上。你说他后悔吧，不是后悔，但是老人从来没这样过，他没打过人。薛刚跪在这儿一动也不敢动，怎么等着？等老人再打，多着您出了气，打不动了，那您就歇会儿。老头一听啊，你给我平身吧。薛刚磕了一个头，把金吾也拉起来了。老人这腿呀、哆嗦的站不住了。薛刚赶忙过来把老人家给扶住，吩咐人快找个座位来。有什么座位啊？先搬个马鞍子来得了。扶着老人坐那儿，继武是傻了。这时候他哥哥也赶来，老山主也来了。方才听说了，继龙听说怎么着，下去劫这个贪官去，而且薛刚让贪官给打了，你这事儿太新鲜了。怎么你们都干什么的？怎么能让他吃这亏呢？等他赶来的时候一看，薛刚刚站起来。等他过来，薛刚这才给引荐。老蒙府，我给您见一见吧。此位是我的叔叔，当年曾是我父亲帐下的中军官纪龙。这是我的两个兄弟，一个是纪文，一个是纪武。给引荐。纪龙这么一瞧，哦，薛刚，此郎这是何人？哎呀，叔父啊，他就是朝中的英王徐策跑城的那位，斩斩青天不可欺啊，就这位。哎呦，这些位才明白呀、怪不得这抡圆了给薛刚一大嘴巴呢。打得对呀、应该打。这怎么办？请老人上山。不去。怎么英王想我上山干什么去啊？你们劫我也不怪啊。啊，我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薛刚。奴才呀、奴才。老人说的这会儿眼泪没了，眼睛红了。薛刚吓坏了，扑腾一下又跪下了。怎么只要你老人家不生气，您怎么责打我都行，怎么责骂我都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您给气着，气成这样，呸！老徐策脱了以后，您只顾问，你闯了多大的祸啊！正月十五闹花灯，踢死太子，惊崩圣驾。程咬金把你送出城来，你一走了之，你知道薛门是什么结果？这下啊，纪龙傻了。怎么？他本想还要瞒下去，再瞒这些日子，再千万别让薛刚知道。现在看来是瞒不住了，不行，纸里头是包不住这火了。你不让徐策说是不行啊。当时薛刚眼睛就直了。怎么？他正想要知道家里头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老徐策这才告诉他，两辽王府薛家满门。342口，一个没剩。推上云阳市曹，完全被斩了。 杀完了之后把这些头就这脑袋全汇总到一块儿，就在两辽王府那个银安殿那儿，把银安殿推平了，挖了一大坑，把脑袋全都给扔烂了，然后就在府里头化成铁水，反是铁器吧，金银铜铁器，甭管什么玩意儿，全化了吧。哎，就在这坟的外边又住了这么一层铁围子，这铁罩子就是铁，用铁水就把这个坟呢给筑起来，这铁球坟，这就是你的全家。你一个人活命跑出来，家里就这情况，你知道吗？只听薛刚大叫一声：“爹娘啊！”仰身摔倒在地，没气儿了，昏过去了啊！这刺激谁受得了？哎呦，把山上的人忙坏了，过来给他盘上腿，抹死前胸，捶后背，连呼带唤，在他耳根台这一劲叫啊！三绝主，薛刚醒来，薛刚醒来，薛刚醒过来之后，放声大哭啊！哭着哭着，一下子止住了悲声，不哭了。只见他两个眼睛直瞪瞪的往这东南方向，愣磕磕说目下的终点啊有一分多钟。呵，当时这个场景那简直太紧张了，好像整个的空气全都凝固了。现在如果有人要是大声咳嗽这么一声，能趴下俩。要有根针掉在地上，得说当啷一声。如果俩人站在那会儿离得近的话，互相能听到对方心脏跳动的声音。这时候树上的鸟都不叫，太紧张了。只见薛刚愣着愣着，他往前这么一探身呢，就有打祭文了一下，苍啷的一下就把清风剑拔出来干什么？摸脖子自刎呢、啊、这大伙全看见了，可是这个太出乎人的意料了。只见英王徐策一挺身站起，老人家自己都奇怪，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么一股子力气，他一头就撞在薛刚的胸窝子上，当啷啷宝剑掉，撞在薛刚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他站住，他站住，老头可栽倒了呢，怎么撞晕了？这下薛刚把英王给抱住了。哎呀，您这是何故？好孽子啊，现在薛家留下你这么一条根，你倒好啊，不思报仇，说全家几百口就这么就完了，你要自刎呢、啊、那多容易啊，你早干什么来着？为什么不提死太子，惊崩圣甲之后当即自刎呢？嗯，为什么从长安跑出来苟活到今天？你有什么脸在我跟前自刎呢？让老徐策抡圆了给臭骂了一通。所谓臭骂，这么一说那是有深沉的人也骂不得哪儿去，只是啊深斥他一顿。说着老头腾腾转身走了，薛刚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见功夫不大，英王徐策回来，怀里头抱着一孩子，不足三岁吧。薛刚愣了，不知道是谁。英王把这孩子交到薛刚的手中，这是你大哥亲生子，是我由天牢里用我亲生孩儿换出来的。薛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你有一个花的，
3: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4: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 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奇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3: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4: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5: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4: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奇美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请正确分类投放垃圾。600的铝制易拉罐，回收利用，可生产一辆自行车。1000公斤厨余垃圾，回收利用，可生产300公斤优质化肥。
2: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6: 基隆山叔侄见面，薛刚有打英王手里头把侄儿薛娇抱过来，又没气儿了，又完了啊！太激动了，在场的人啊，一个个泪如雨下，都哭，铁石人也得落泪，就说谁也受不了。这孩子才多大呀，而且还是英王用自己的孩子由天牢里边给换出来的，敌人换风，冒着生命的危险，生命危险，冒着灭门的危险，那就是徐策的换第二个人也做不到。怎么，你再怎么说那是亲生骨肉啊，薛娇倒是活了，救出来了，自个儿那孩子完了，班的班儿呢，这都那么大，这是薛勇的亲生子啊，薛家一条后，英王徐策，哎呀，功德无量啊，薛刚怎么能不激动？这大伙一看光这么哭着也不行，一定要请英王到山上去坐一坐，把换子这经过跟我们说说的。老徐策摆了摆手说，这干什么呢？这番经过无需再谈，因为什么，太让人伤心了，让老人介绍介绍 不完整了。反正孩子我交给你薛刚了，你怎么样把他养大成人，就这一棵苗，这么大的孩子都抓进牢里去了，那300多口不都是这个成年人，哎，这么大的孩子不少呢，大概刨去鸡毛狗啊，这么说吧，是出气的大活人，甭管他是这个顽童啊，还是老连老翁，全来。薛刚心如刀绞啊，等他缓醒过来的时候，抱着侄子跪爬几步，千恩万谢。英王徐策一看不必如此了，行了，还结我不结了，哎呦，大伙一听这话说哪儿去了，不但不结您了，还得送您一程不必。